0: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4: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3: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4: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3: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4: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5: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4: 最新资讯，
3: 政策解读，
4: 科技前沿，
3: 人文情怀，
4: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6: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6月1号16时40分，长征十二号以运载火箭遥一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中国商火研试发射工位点火升空，成功地将千帆星座第十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作为我国商业火箭中的新成员，这枚诞生在上海的火箭有何不同？请听解读。
7: 长征十二号乙这次的发射点位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专为商业航天建设的发射场。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伴随着火箭点火，舰体一旁的起树架快速后倒，火箭托举着千帆星座稳稳升空。这枚长征家族的新成员建制商业航天市场，也是我国目前运力最强的单星级运载火箭，堪称最强光杆。全舰呢高约72米，直径 4.37 米，是个高挑匀称的帅小伙。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最多可以实现一箭搭载36颗卫星，可以很好地满足千帆星座、星网等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大规模组网需求。同时，火箭在发射区的时间最短可以压缩到3天，也能为高密度发射提供保障。作为一枚商业火箭，长十二乙从设计之初就瞄准可重复使用。虽然这次的首飞舰并没有进行可回收验证，但是火箭舰体安装了着陆腿和栅格舵。未来，这枚火箭应该会采用类似于猎鹰九号的垂直回收方案，后续呢，也会逐步开展试验验证。长十二乙背后的研制单位同样是大有来头，那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它在2024年9月成立，总部就在上海，主要就是为国内用户提供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全链条一站式发射任务。中国商火造火箭不是穿新鞋走老路，而是用商业思维来重构研制的全流程。总结下来呢，就是三个字：快、轻、省。我们先来看一个数字，21个月，这是长十二乙从图纸到首飞所用的时间。 传统一枚新火箭的研制周期啊，动辄要3到5年。而这次长十二乙的研制团队运用多种数字化手段赋能，同时采用并行研制流程，用不到2年时间就走完了全流程。来自中国商火公司的李茂告诉记者，商业航天市场瞬息万变，唯快不破才是王道。
8: 并行研制的模式，就比如说我们核练舰在酒泉进行核练的时候，我们的首飞舰已经在家里也差不多生产完，已经开始总装了，可能前面的整个核练的工作还没有全部都完成，但是我已经有把握前面遇到的问题都能够改，有信心的东西我都可以接着往下做。
7: 降本增效也是商业火箭突围的关键，团队在保证可靠性的前提下，不仅要想方设法地给火箭减重瘦身，压缩制造成本，同时还在火箭上引入了车规级元器件，进一步把成本打下来。围绕长十二的研制，更关键的还有两个字，开放。这里面既有供应链的开放，引入民企、高校等参与配套，同时还有人才队伍的开放。李茂说，他们的队伍是一支跨界混合的编队，既有来自航天领域的精兵强将，也有来自航空、汽车等领域的跨界人才。不同行业的人聚在一起，往往能碰撞出新思路。
8: 以前我们做火箭，它是单件小批量生产的模式，而汽车是一个大批量生产的方式，会充分的考虑到这个产品的经济性、通用性。我们原来做一件产品都像雕琢一件作品，我们现在可能会采用一种更加产业式的方式去做这个产品，让它更加皮实一点，能够生产效率更高一点。
7: 长十二乙的诞生离不开上海航天力量的托举。作为航天重镇，眼下上海正在打造火箭新城，目标是2027年年产80发火箭、200颗卫星，一个商业航天本土配套供应链呼之欲出。未来依托供应链协同和产能配套，商业火箭的研制有望彻底告别传统单件小批量的模式，迈向规模化、批量化生产。而放眼商业航天市场，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商业火箭赛道也是千帆竞发。我们可以期待的是啊，中国商火加入之后，会通过规模化的制造能力和低成本体系给行业注入压舱石，同时以开放协同的姿态带动产业链整体升级，从而打造自主可控、开放共赢的商业航天新生态。
6: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汇率和利率双向波动成为常态，这对外贸企业来说，利润稳定性存在较大压力。近来江苏多地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有效对冲了汇率大幅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来听江苏台报道。
9: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科创板上市的智能装备制造商，主营光伏、锂电等领域的自动化设备。随着拓展布局海外市场，企业外汇收支规模不断增长，年跨境收支达数亿美元，因此汇率波动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前景。企业财务总监英哲：
10: 作为科创板上市的高端制造企业，我们对利润稳定性、财务合规性要求很高，我们始终坚持常态化套保比例，产品结构以远期加期权为主，无论汇率涨跌都严格执行风险中性理念。
9: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中国银行无锡新区支行客户经理邹林：
11: 针对企业收付汇周期与订单结构的差异，协助其灵活运用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期权等衍生工具，提前锁定成本与收益，有效对冲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也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汇率管理方案，提升企业对于衍生品工具的认知与运用能力。
9: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化工产品生产贸易和物流一体化的中小微企业，近年来受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在汇率避险方面有较大需求。企业财务总监周桃林：
12: 我们企业的收汇金额和周期都比较灵活，我们也会顾虑到汇率风险产品选择的困难，担心产品保证金占用流动资金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一个开展，也对企业经营发展形成制约。
9: 得知企业情况后，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立即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根据企业的订单周期和收汇节奏，尤其聚焦中小微企业开展外汇套保时面临的授信占用、保证金不足的痛点，量身定制汇率风险管理方案，让企业得以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拓展市场。中国

0: 成本更可控。今年我们为金桥化工办理多笔远期结售会业务，提前锁定合计约5000万美元的汇率，依托苏汇保同步减免保证金约600万元，这就如同为企业收入装上安全锁，稳稳保障企业收益。
1: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动加大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外汇局江苏省分局创设苏贸融、苏贸贴、苏汇保三项正营合作产品，同时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助力企业汇率避险降本增效。在政策与服务的支持下，全省外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省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2400亿美元，较2020年扩大了1.8倍，外汇套保比率达38.3%。今年一季度，全省外汇套保规模、比率及覆盖企业数量续创新高。
2: 在 AI 工具的赋能下，一个人加一台电脑就能支撑起一家公司。这种简称 OPC 的一人公司已成为创业新趋势。6月2号，国内首个聚焦 OPC 经济的产业大会在上海临港新片区开幕，一批扶持 OPC 创新生态的政策集中发布，助力临港打造 OPC 创业首选地。请听报道。
3: 这场属于 OPC 创业者的大会并没有设置严肃的会场，而是放在了一个开放的空间。在临港临建模方园区的露天草坪上，一家家 OPC 团队依次排开，现场摆摊，吆喝起各自的产品。
4: 是这样一个硬件 AI 录音卡片，它可以吸附在手机背后，然后一键开启录音，然后数据会传输到手机上的软件，帮你自动的做录音转文字。
3: 在律师家科技的摊位前，2004年出生的技术负责人高峰正向观众做着介绍。这家创业半年多的 OPC 已经开发了百款 AI 法律应用，最近还推出了一款 AI 记忆卡片的硬件产品。高峰说，这离不开临建模方园区的加速赋能。
4: 就比如说帮我们对接上海银行提供的一个信贷380万，以及帮我们联系一些渠道的客户，给我们很大的支持。我们五个人在短短的半年的时间能够做一个软件加硬件的产品。
3: 一旁百万制片的摊位前也围起了一圈圈观众，大家都被一部 AI 生成短片给吸引，不断提问。
5: 你可以拿 AI 来帮你写剧本？
4: 会。
3: 这些 AI 短片的创作者卢国宗也是入驻临建模方的 OPC 团队，不仅跑通了商业化，半年创收超100万，他们创作的 AI 短片还收获了许多电影节奖项。在卢国宗看来，作为 OPC 创业者，找准自己的独特赛道很重要。
6: 我们现在主要追求的是小而美，不太适合快速的去扩张，先沉下来。其次的话，最好是要结合 AI 提升你的工作效率，降低你的制作成本。
3: 也有不少 OPC 开始自发选择抱团发展，比如专注于二次元 IP 服务的古玩堂，团队仅有10多人，却联动起了全国超100个 OPC 伙伴，共同开发二次元周边道具。创始人邹佩晨说，
7: 像我们这种其实就是制定好相关规则，然后把每一部分分包出去就好了。我们类似于是链主，去团结到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更多的 OPC， 每一家的力量都很小，更需要抱团才走上商业化这条路。
3: 让这些年轻创业者聚在一起的临建模方本身也是一个强磁场。去年8月，临港集团率先推出超级个体288行动，不到一年就已经吸引了超180个创业项目，730多名人才入驻。这次临港又加码扶持力度，推出2期约3万平方米的新空间，同步投用200套人才公寓。临港科技创新城经济发展公司董事长温威说，聚焦 OPC 急需的算力和语料资源，他们也将联合相关企业推出专项支持。
8: 我们和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利用 AI 的算力中心来为创业者 OPC 提供高质量的算力服务，包括调优。 AI 的发展已经是以2周为一个时间计量单元，在推出新的业态和新的模型。我们非常看好未来的 OPC 发展的趋势，而且 OPC 不仅仅是对单人的一个创业的公司，未来可能会针对于10人以下的小团队更精益的创业的一种模式的长期的存在。
2: 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无人机飞着飞着就失控，这些生活场景的背后都离不开无线电频谱资源的支撑。近日，江苏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修订的《江苏省无线电管理条例》， 用法治力量守护平。

0: 储资源、护航产业创新、夯实安全底线。来听报道。
1: 涉台单位是无线电管理的重点对象，也是电波秩序维护的关键主体。条例明确，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省有关无线电台站管理的规定，对无线电台站进行定期维护，确保其性能指标运行状况符合国家标准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有关规定，避免对其他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广播电视、民航、铁路、公众移动通信等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较多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台站具体管理制度，确定管理人员，加强本单位无线电台站的使用管理。针对频率使用率不高问题，条例也给出了硬性约束。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花玉军介绍，
2: 建立健全无线电频谱使用率评价制度，根据用频性质开展频率使用率评价，规定有权撤销使用许可、收回无线电频率的情形，进一步加强频谱资源的使用管理和科学配置。
1: 为避免合法频率和设备被滥用，条例同时为特定类型电台划出清晰红线。第十三条规定，业余无线电台只能用于相互通信、技术研究和自我训练，并在业余业务频率范围内收发信号，不得用于从事盈利性活动。第十八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通过加装发射电线或者射频功率放大器等方式擅自改变无线传声器、模型无线电遥控设备等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发射设备技术指标。随着无线设备数量激增，电磁环境日趋复杂，黑广播、伪基站、实时电信诈骗、无人机恶意干扰、无线电攻击等行为已直接威胁到民航、铁路等关乎生命安全的通信系统。对此，条例明确，
2: 对加强无线管理一体化平台及应用系统建设，提升无线电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作出规定。
1: 同时，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加强与广播电视、通信管理、民航、海事、铁路等部门和单位的协作联动，完善技术标准和监管规则，提高快速响应和干扰查处能力，统筹做好重点频率、重要设施、重大活动和重要时期的无线电安全保障工作。不仅要管得住，还要促发展。条例专设促进发展章节，兼顾产业推进与人才培养，围绕赋能产业发展，结合我省实际，持续推动人工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车联网和智能网联汽车、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等产业发展。对于创新服务方式，明确无线电管理部门应当为开展无线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务等创新试验活动用频设台、外场测试提供指导和服务。聚焦无线电人才培养，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无线电人才培养机制，加大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力度，提高相关领域无线电从业人员技术水平。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一场被誉为马王堆50余年考古研究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省外展览“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即将在7月3号到10月7号亮相中华艺术宫。展览门票已于6月2号开售。本次展览汇集了195件套，共计472件展品，包含3件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珍品，将重构2000年前的汉代生活美学。请听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大屏幕上那幅神秘瑰丽的马王堆一号墓T 型帛画拉开了这场跨越2000年对话的序幕。本次大展由沪湘两地文博机构强强联合，湖南省博物馆二级研究馆员、马王堆研究院院长于燕娇如数家珍。3件国家禁止出境展览珍品包括马王堆一号墓T 型帛画的原件、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的原件，以及帛书周易的局部原件。
4: 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年以来博物馆规模最大的一次出馆出省的文物展，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新锥墓和立西墓的2幅梯形帛画轮流展出，这是我馆外展史上的第一次。
3: 如何让沉睡千年的国之瑰宝与当代观众产生共鸣？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本次大展首席策展人向丽萍道出奥秘，突破传统文物陈列模式，以文样之眼、器用之序、天人之思三大核心篇章，重构马王堆文化叙事，让观众从观看历史转向沉浸式体验文化。

0: 副总经理汪栋杰带领团队用技术为文物赋能，通过生成式 AI、三维重建、沉浸式交互等前沿技术，打造了视听光影廊道和沉浸式演艺厅两大核心数字空间，构筑一场穿越千年的汉代时光之旅。
1: 视听，我们会以这个一号墓出土的四重的套棺，去把这个云气纹作为一个视觉的形象，感受到来自于汉代的纹样，以及背后所传递的我们古人对于生和死哲学的一个思考。那第二个，我们会有一个高达7米多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展厅，会以千金一日的作为去世的一个线索，帮辛追夫人从早上起床进行梳妆，到中午进行午宴。既有宴会的场景，也有企业演奏的场景，再到晚上入梦的一个梦境的状态，看到汉朝古人生活的一天。
0: 从湖南到上海，从考古遗址到艺术殿堂，从静态文物到动态光影，马王堆的故事正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讲述。上海美术馆党委书记、执行馆长王义川表示，这不仅仅是一场文物大展，更是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的文化实践，
2: 这些美好当然可以带走。本届展览以衣食住行、衣香养乐为线索，将马王堆美学延展变成了可触可尝可用的日常。辛追夫人餐桌上的米糕啊、莲藕汤啊，也有可能在本次展览复现哦。欢迎大家步入我们的文创区，把千金之美装进包里，也落入舌尖。
3: 长三角百姓生活，
4: 长三角百姓生活。
5: 作为上海夏日的玩水地标，位于临港的空中水上乐园上海药学水世界5月30号唤醒归来。今年药学水世界在设施体验上全面升级，并联手知名 IP 推出限定主题活动，打造长三角地区全季节一站式的亲水度假地标。来听报道。
6: 走进位于39米高空的药学水世界，扑面而来的是带着水汽的凉风，耳边是此起彼伏的欢呼与尖叫。在近2.5万平方米的空间里，26条滑道、近20项吸水项目悉数迎客，可以同时容纳6个人的登峰造极，是水世界中速度最快的水滑道。游客们乘着大浪板从顶端飞驰而下，速度高达15.2米每秒。感受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体验，
7: 感觉太刺激了哦，像坐飞机一样，好像比飞机还要刺激，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吧。
8: 好刺激，
9: 飞得太高了。第二班，
8: 我们打算把所有具有挑战性的项目都玩完，打算玩到闭园。
6: 除了惊险刺激的项目外，水世界里也有不少适合亲子的水上项目。游客们可以在贯穿园区的懒人河里惬意漂流，也可以在网红无边泳池里以城市天际线为背景拍照出片。
10: 我比较喜欢这个无边泳池，我觉得它比较出片，拍的照也比较漂亮，里面的项目比较多，然后比较适合全年龄段的人玩。
6: 开园当天，一场以经典动画《葫芦兄弟》40周年为主题的电音派对在造浪泳池上演，葫芦娃、爷爷等经典角色与游客近距离互动。药学冰雪世界总经理助理王小波说，类似这样的 IP 联动活动还会持续推出。
11: 我们也在不断的尝试跟比较知名的一些 IP 或者是一些文创的内容进行融合，包括未来我们的酒店也可能做一些主题性的亲子房。
6: 与此同时，药学水世界今年还新开了3500平方米的汤泉休闲中心，游客在体验完水上游乐后，凭借水世界门票就可以无缝切换到静谧的汤泉区域放松疗养。王小波说，未来药学将打造1年4季不间断的清水体验。不只是景区的联动，临港与圣寺此前还共同发布了两地的旅游惠民卡，打通旅游直通车，并开通了连通两地的低空飞行航线。张小燕说，后续两地还将针对高校、企业、亲子研学、青年休闲等设计专属路线，通过资源互通、客源共享，探索独具特色的港岛联动文旅新体验。
12: 甚至它有这些海岛风光，临港有度假的这种气质，这些才是可能更加符合未来游客的这种定制化的个性。

0: 化的沉浸式的旅游体验，我们也希望适应当下的年轻人的更多的偏好，能够把这些小众的氛围感的内容做整合做提升，体验一下不同的旅游生态和旅游环境。
1: 好，更多长三角文旅趣闻和产业动态，欢迎您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我们长三角节目。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雨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请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辟史航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灌区，以艰苦卓绝的创业历史闻名。从1958年开工兴建到1972年基本建成通水的14年里，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的条件

基本建成通水的14年里，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的条件设时期，每亩不足40元的国家投资，开挖了6亿立方米的土方量，建起了纵横皖西、横贯皖中的庞大灌溉系统，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在合肥境内，也有不少水系属于辟史航工程的组成部分，位于庐江县的疏卢干渠就是其中之一。说起疏卢干渠的建设，还要从辟史航工程说起。1958年8月，安徽省在千里江淮丘陵地带开工建设一项以灌溉为主、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辟史航工程，历时14年，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最大灌区，创造了水利工程建设奇迹。这项工程是将淮河流域的辟河、史河和长江流域的杭埠河连成一体，通过三大枢纽工程引水于江淮丘陵，形成了一个浇灌安徽河南两省4市17个县1100万亩农田的完整的辟史航灌溉供水体系，同时集防洪减灾、振兴农业、保障饮水、连通河湖、维护生态安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而在辟史航工程上游大别山峡谷，有着5座耸天拦河大坝，形成了壮观宏大的高峡平湖图，这就是由眉山、响红殿、佛子岭、墨子潭和龙河口5大水库构成的人工湖。其中龙河口水库为修建疏卢干渠提供了优越的水源保障和有利的地理条件。上世纪50、60年代，庐江舒城两县常常10年久旱，严重缺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庐江县早在1958年11月就开始开挖疏卢干渠所在的部分渠段，不过因为当时规划不完整等多种原因而停工了。据史料记载，直到1965年，国家水电部派员对疏卢干渠走向的高低线方案进行了审核。方案确定后，1966年10月，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制定了设计工程计划书，并同时对庐江县的庐南、庐北、庐东3条分干渠以及20条支渠做出了规划设计。1966年10月初，成立了庐江县疏卢干渠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部成立后，庐江县相关部门开始进入工地，进行紧张的渠道测量等前期准备工作。技术人员日夜奋战，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分夺秒的速度，很快完成了全长42公里渠线的土石方测量走线和纵横断面绘制任务。1966年11月1日。疏卢干渠工程建设正式启动，5万民工浩浩荡荡地开进工地，一场再造秀美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据一些参与建设的老人回忆，疏卢干渠工程开工之后，建设的场面可以说是热火朝天，工地上红旗飘飘，宣传标语到处都是，广播喇叭声、放炮声、打夯声不绝于耳。开工第一年，主要是进行从界牌到三淮总长42公里的主干渠建设，第二年则进行庐南、庐东、庐北3条分干渠以及20条支渠乃至更多斗渠的建设。虽然比辟史航工程建设晚了几年，但和辟史航工程一样，当时的建设条件十分有限，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基本上都是靠肩挑人抬来一步步开挖渠道。不过当时的几万民工干劲十足，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

而且发扬团结协作精神。为了工作方便，当时的建设者被分成了多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进度有时快慢不一，可大家都会相互帮助。如果有的小组白天的活没有完成，到了晚上，其他组的都会加班加点来帮忙完成进度。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晚上只要有月亮能够看得见，工人们大多会不约而同地出来干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基本上都是轻伤不下火线。由于地形条件的复杂变化，尤其是庐江一带石头比较多，所以用炸药来开渠是常有的事，然而危险也随之伴生。据一些参与建设的老人回忆说，好几次点的炮因为炮捻不合格出现了意外，点炮员来不及躲开，只好立刻趴在地上，炮响后他身上落了一层土和石头渣子，背部的皮肤也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保证安全，工人们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放炮之前在附近挖出一个简易的洞，在点燃导火索之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跑进洞里躲起来，这样一般很少再会有人被炸伤。在不少建设者的回忆中都提到当年他们征服老虎山的一段经历。老虎山切岭段是疏芦干渠工程的一部分，全长400米，从上到下全是坚石。担任此工程的是当时白山区的1500名民工，他们日夜奋战在工地上，风餐露宿，平均每天要爆破1000多炮。最终他们共开挖10方，8万多方，山岭最大切深达18米。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建设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经过近2年的紧张施工建设，1968年9月，疏芦干渠主体工程建成。整个疏芦干渠全长78公里，其中庐江县境内42公里。当时的一组数据说明了疏芦干渠工程的工作量。在2期工程中，庐江县共投入劳力85万人次，共完成土石方8000多万方。沿渠穿过8条河流，劈开40多处山岭，填筑10多处大冲洼，其中10米以上的切岭20多处，10米以上的高填方10多处，修建各类建筑物200多座。1968年9月14日，疏芦干渠首次试通水成功，这一天成为庐江、舒城2县人民的大喜日子。沿渠不少空地上聚集了许多老百姓，伴随着鞭炮、彩旗、喇叭，大家兴高采烈。今天我们站在疏芦干渠边，只见一条水渠蜿蜒向前，如同玉带，又如同卧龙，不见首尾。水流缓慢，没有波澜，没有漩涡，无声无息。而让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疏芦干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让溢汉的庐江源源不断地引来了远在百里之外的万佛湖的清泉。全县50多万亩农田灌溉得到保障，沿渠65万人民群众受益。据相关资料显示，1978年、1994年、2000年、2011年等多个年份，庐江县均遭受了罕见的大旱，但由于干渠及时引水抗旱，粮食总产量仍然接近或超过正常年份。特别是2011年特大干旱时，疏芦干渠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疏芦干渠庐南分干渠桂七支渠首次跨水系输水进入罗昌河，及时解决了罗河镇和庐南矿区20000人的生活用水紧缺问题，同时浇灌了3000亩干旱农田，甚至让沉睡了41年的桂七支渠也苏醒，渠水里飞出了欢乐的歌声。

0: 因为输卢干渠灌区承担着农业抗旱、城乡供水、防洪等功能，所以自从输卢干渠建成，极大地促进了灌区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输卢干渠沿渠建筑物鳞次栉比，灌区库塘、堰坝星罗棋布。在输卢干渠段，庐江县果园山水库就有进水闸、出水闸以及节制闸、泄洪闸等四座闸门，它们各司其职。放眼望去，渠道蜿蜒，如同一条巨龙，最宽的地方接近20米。站在渠道两旁眺望水库，令人心旷神怡。2013年底，庐江县又高标准整治了输卢干渠，治愈了一些常梗阻的地方，使得输水效率明显提高，输水阻力小，输水时间缩短，水流通畅。原来主干渠全程通水要40个小时，现在只用30个小时，水流就到了。当年面对10年久旱的困难，庐江、舒城两县的劳动者们通过自力更生、团结协作，以改造山河的精神修成了这条干渠，成为辟史航工程的组成部分，更为后人树立了一座惊天动地的丰碑。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巢湖民歌历史悠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巢湖民歌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以1963年创作的新民歌《巢湖好》为代表。那么你知道这首流传了一个甲子的巢湖新民歌是怎样诞生的吗？巢湖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和元朝，可以说是伴随着巢湖古老的历史而发展的，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单一而多样的演变过程，一直传唱至今。史料记载，巢湖民歌的歌词语言朴素生动，口语化、生活化，衬词比较多，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望风采柳是巢湖民歌最显著的创作形式，更是造就巢湖民歌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和时唱久不同的根本原因。所谓望风采柳，就是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见到什么就唱什么，在各种场合都用编歌、唱歌来交流思想、抒发情感，表达劳动生活以及丰收的喜悦，缓解劳动者的疲劳，相互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巢湖民歌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1955年3月，巢湖民歌《姑嫂对花》被农民歌手胡吉音、刘红英唱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更让人高兴的是，1958年9月，文化部和全国音协在当时合肥市所属巢县司籍人民公社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相关领导以及全国21个省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举办一个全国性大会是不多见的。会议期间召开了座谈会、联欢会。在联欢会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鲁汀演奏了小提琴，著名歌唱家王坤演唱了歌曲，并向农民女歌手胡吉英学唱了当地民歌《蜀板山歌》。会后，国内外文化界人士以及苏联、日本、意大利、 波兰等十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中国驻外三十多位使馆人员也到思吉乡参观访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次会议的连锁效应，中央文化部、中国文联和团中央于1963年3月组建了一支18人的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朝鲜，主要是帮助地方推动农村文化工作，为地方培训文艺骨干，并辅导基层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宣传。同年12月，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再次来到巢湖，领队的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进、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导演韩冰、周兴华等也随队来到巢湖。而正是陆进、李焕之的这次到来，才有了后来民歌《巢湖好》的诞生。陆进、李焕之一行来到朝鲜后，并没有选择在县城安营，却在巢湖岸边的南湖方村一间低矮的茅草屋扎寨。在这里，他们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聊天、拉家常，聆听他们唱民歌、唱小戏，利用农闲之余给社员们教唱歌曲、排练文艺节目，给文艺骨干讲授音乐和戏剧知识。在这期间，李焕之常常伫立在湖岸边，遥望水天相接的茫茫湖面，点点帆影在蓝天白云间时隐时现，翩翩湖鸥在风波浪间上下翻飞，和煦的湖风伴着社员们悠扬的歌谣拂面而来，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人文风情深深地吸引了他，也撩动了音乐家的创作灵感。当一个个淳朴清亮的音符袅袅而至时，他怦然心动。最终他和陆进联袂合作，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创作完成了一首足以让巢湖人自豪满满的乡音《巢湖好》。据史料记载，由于诸多原因，上世纪50年代时，巢湖民歌在传承和创新上发展不大，有时忽略了对传统民歌经典作品保护和完善，甚至违背了艺术规律。而李焕之是抗战时期从延安鲁艺大课堂里走出来的作曲家，他对民族民间音乐有着浓厚的情感和精到的领悟，创作具有新时代精神而又保持浓郁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的作品是他一直探索的目标。因此他决定把《巢湖好》这首民歌做好。李焕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据一些学者指出，《巢湖好》有不少特点。首先，他开了风气之先，在歌词创作中用朴实明快、形象生动

0: 有不少特点。首先，他开了风气之先，在歌词创作中用朴实明快、形象生动，风帆飞跃，重重浪，晴空万里，鸟飞翔，两岸青山，雾中藏。听吧，万顷波涛伴歌唱，劳动歌声震天响，声声歌唱共产党，等等。同时，在《巢湖好》的创作中，李焕之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巢湖田秧山歌》直语交错的音乐调式，而《巢湖大田》里走出来的《田秧山歌》是巢湖民歌中最精华的代表，而李焕之恰到好处地吸收了他的传统音乐元素，充分发扬了巢湖民歌悠扬、舒缓、明快的特色。巢湖好还大胆地向地方戏曲学习，吸收了传统芦剧《秦雪梅官话》中女声腰台的齐唱形式，起到了画龙点睛、烘托气氛的艺术效果。丰富多彩的衬词是歌曲，特别是民歌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巢湖好中衬词应用的其实并不太多，但是恰到好处，突出表现在啊、哎、咦、耶、嘿等几个重点衬词的使用。正是这几个具有鲜明巢湖方言特色的形声词，为歌曲注入了情感活力的兴奋剂。这首歌在巢湖城乡男女老少中传唱时，最先也是由这些独特的衬词魅力而引发的。巢湖好创作出来之后，李焕之便亲自将其抄录成大字报，在村头为农民教唱，并且被迅速传播和推广。省级著名艺术家潘景丽为他进行了示范演唱，县广播电台把它作为开始曲播放，并组织在电台教唱，中小学把它列成了音乐课堂的教材，可以说在当时是满城尽唱《巢湖好》。当然，时至今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即便是远走他乡多年的游子，也总爱把这首歌作为寄托乡愁的寻根符号揣在心底。应该说，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两次深度下沉巢湖，是对巢湖基层文化最给力的帮扶和支持，它对巢湖文化的积极影响至今仍然不可低估。尤其是巢湖好民歌的创作成功，是留给巢湖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传统民歌创新的样板之作。它在巢湖民歌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据史料记载，巢湖好创作的成功一举扭转了较长时间内巢湖民歌创新道路上的标杆模糊、徘徊彷徨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为巢湖民歌的守正创新起到了提灯引路的作用。正是在巢湖好的示范引领下，才使得巢湖民歌迎来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传承和创新并驾齐驱、同步发展的华丽转身。而近些年来，巢湖市有关部门共搜集整理了1000多首原生态型民歌，有500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而在2006年，巢湖民歌也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9。

0: 七，
1: 池州 FM 九九点五，
0: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1: 粤西 FM 九十五点三，
0: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1: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4: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5: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4: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6: 我们在行动，
5: 让专业照进生活，
4: 用智慧守护健康。
5: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7: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5: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8: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5: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8: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7: 一进入夏天啊，不少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抓到处挠，脖子胳膊上全是抓痕，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有的家长以为是痱子，涂了痱子粉可没用，有的以为是过敏，吃了药还是痒。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在夏天变成了痒娃娃呢？面对这些红疹抓痕，家长哪些做法是火上浇油，又该如何正确去做呢？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帮我们揪出这些让宝宝皮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药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疤痕疙瘩、 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环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9: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7: 嗯，我们说到夏天哈，可能真的是孩子皮肤瘙痒的一个高发期。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季孩子全身瘙痒，从临床上看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9: 这确实是的，因为每年一到夏季的时候，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就会出现很多的痒宝宝，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来带着小朋友来门诊就诊，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实际上是我们皮肤最常的一个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的大人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都是因为皮肤瘙痒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然后我们蚊虫繁殖比较快，比如说我们的螨虫，还有我们的蚊子会繁殖比较多，而夏天呢，我们穿的衣服又比较少，会有很多身体的部位暴露在环境中，所以给了很多环境中的这些小虫子、蚊子啊、螨虫有了这种可乘之机，导致了我们皮肤的瘙痒。当然瘙痒它是一类的疾病，有我们说的这种蚊虫叮咬的虫咬皮炎，也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荨麻疹，还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过敏性皮炎，还有湿疹，所以它是一大类疾病在夏季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
7: 也就是说除了外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螨虫啊、蚊虫啊等等，在这个时间它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能给孩子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除此之外，因为夏季的这个闷热，是不是我们的体内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皮肤瘙痒？
9: 是的是的，除了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体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他的体内的免疫细胞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去进行一些自我的这种代偿，所以有一些免疫因素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湿疹体质的小宝宝，可能过夏天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门诊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小朋友，他暑假放假回到农村老家以后，然后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然后体内的免疫因素出现这种免疫的紊乱，然后反映到我们皮肤上面，就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皮肤的小疙瘩呀，以及我们最常见的皮肤的瘙痒。
7: 就是外在的内在的条件都有。
9: 对，
7: 那我觉得夏天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痱子。
9: 对，
7: 起痱子就是身上啊，小孩瞬间就一热，然后就开始挠啊，然后那块就特别特别红。就我们家长怎么来分清我是长痱子了，还是过敏性皮炎，还是湿疹，还是就是普通的蚊虫或者是螨虫叮咬？就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
9: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皮肤科医生都每天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夏天，包括痱子、皮炎、湿疹还是蚊虫叮咬，我们说这些是我们夏季接诊小朋友遇到最常见的问题。家长也会问我们，医生，这个是痱子吗？这个还是湿疹还是虫子咬的？或者会问我们是什么虫子咬的。其实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皮疹，我们叫皮疹，它长什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它长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部位，包括头部啊、躯干、四肢以及手足，那这些皮疹是长在哪些部位。第三个就是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这个皮疹痒不痒。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长几天了。比如说我们说长痱子，那长痱子它肯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导致的，那如果天凉快了以后就好转了，那它有可能是痱子。那如果是我们手上或者是胳膊或者是腿上面长一个一个的小红疙瘩，那是有的小红疙瘩上面还有一些小水泡，那我们一看是在暴露部位，我们叫暴露部位。因为我们的胳膊手可能在夏季我们会穿短裤，会穿短袖的衬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和腿是暴露在环境中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可能 让小蚊子可以咬到我们。
7: 嗯，
9: 那咬到我们以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小红疙瘩，我们在临床上叫丘疹。
7: 嗯，
9: 那有一些这些丘疹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水泡，那这就是蚊虫叮咬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7: 嗯，就是它有凸起且瘙痒。
9: 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湿疹，其实湿疹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反而虽然它病人很多，
7: 嗯，
9: 但有时候家长其实对湿疹是了解最多的，
7: 嗯，
9: 因为它不光会在夏季出问题，
7: 嗯，
9: 可能这个小宝宝在这个一年四季中，包括我们说冬天呀，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会反反复复，一年之中它没有说只有夏季才会发，它有可能冬季、秋季，甚至是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过敏源，会出现很多的这些柳絮啊或者花粉啊之类的这些过敏源，它也会引起宝宝的皮肤问题，所以湿疹它应该是

0: 可能我们准确的说，它不是几天了，它甚至几个月，
1: 而
0: 甚
1: 且
0: 至
1: 它
0: 几
1: 可
0: 年
1: 能
0: 了。
1: 不是季节性的，它可
0: 对，
1: 能一年四季都有，只不过在夏天是不是它更易复发？
0: 是的，夏季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这个我们人体的体温也在升高，虽然没有到发烧的程度，但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增加，然后我们环境中的这个气温也会升高，会。这种温度的升高也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这也是从我们机体的内在的因素来反映为什么到夏天以后小宝宝的湿疹又增多了。
1: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些，这几种不同的皮痒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哈，一个是否痒，另外一个看时间的长短。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如果说到了清凉的环境里，是不是它有好转的迹象，
0: 对，是
1: 对
0: 的，
1: 吧？这是我们简单的来判断的一个标准哈。
0: 是的，是
1: 最
0: 的。
1: 终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最好看一看，尤其是在孩子反复瘙痒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孩子一到夏天，这个全身性的反复瘙痒，他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疙瘩，就是干痒啊、刺痒啊，换季就好转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季节性的皮肤敏感，我们需要长期的去调理吗？
0: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季节性的，那首先从它的发病表现上来看，它可能是一个亚急性或者是慢性。就我们的意思不是你几天就好了，你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来，对抗我们这样的一个皮肤的
1: 就
0: 疾病。
1: 调理哈。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调理，然后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在说的这个我们的病程的长期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很多的皮肤疾病，也不光是皮肤疾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做的并不多，更多的在于我们老百姓说的调理。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调理好的，或者是通过调理可以把它管好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湿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我们有很多的同道也在做科普，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大量的科普去教会我们的宝爸或者宝妈们去学会怎么样去护理，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宝宝。其实这也是一种调理，而这种调理呢，实际上以湿疹为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实际上这种保湿、这种调理的重要性，远远要比我们临床治疗的重要性要显得更重要。无论是我们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专家，在我们这个制定这些疾病，尤其是湿疹，它的治疗的我们叫指南，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治疗的说明书。在治疗这个说明书的里头，我们都强调了这个保湿的重要性。但这个保湿并不是你短短的几分钟能在门诊或者在医院就能把它做好的，而是需要我们很多宝爸宝妈在平时的生活中去给孩子护理好，这样的话，他的季节性就会减少，他的发病的周期、复发的周期就会延长，然后他的下一次发病的时间会推后，他的瘙痒也会明显的改善。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临床上用药膏可以缓解它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调理的话，保湿是第一要务。
0: 对，是的，徐英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因为我们临床上对患者的治疗，很多的时候是处理急性期的瘙痒，但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湿疹用了很多的这些激素的药膏，很多的患者觉得是不是我停药了以后，他就湿疹就反复了？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些药膏的话，他会可能就会一直的千言不愈。所以这就是湿疹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反思一下，临床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调理一起来做的话，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说的临床的治愈，让小宝宝减少这种湿疹的复发，减少这种瘙痒的程度。
1: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激素药膏它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不给孩子用。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些药膏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不光是我们大人，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这个很卷，然后我们的宝宝也很卷，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宝宝的这个他的学习压力也很多，也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给他处理的话，不积极处理的话，

0: 我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小宝宝的这种正常的这种学习，可
1: 嗯，
0: 能他连上课都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然
1: 对，
0: 后别的小朋友在听课的时候他在抓痒，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也在抓痒，然后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去
1: 嗯，
0: 发现很多小宝宝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为
1: 哦，
0: 什么别的小，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都可以
1: 嗯，
0: 注意力集中？我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说我你要认真
1: 哦。
0: 听讲，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给小宝宝造成这种心理的影响。那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在急性期的及早有效的干预，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种宝宝的这种瘙痒的症状，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刚才徐英老师也说到，我们用一些激素药膏。激素药膏安不安全？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回答最多的问题。
1: 也
0: 其实，
1: 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0: 是的，所以激素药膏能不能用，这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医生界是有一个共识的，是激素药膏是每一个皮肤科用的最多的外用药膏。为什么用的最多？第一个是快速有效。从它的这个治疗的机理上来说，它是快速有效地控制这种皮疹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治疗成本上来说，一支激素药膏可能只要十几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可以很快地起到这种治疗的目的。但是有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呢，它的价格可能就要上百支，甚至现在还有新出来的一些上千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费用，但是短程的这样的应用过程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激素药膏和非激素药膏，我们去给它管理好，去给它管理好，我们有一些续罐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先用激素药膏快速的控制症状，然后再转到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包括我们的一些保湿，可能会让患者更多的受益。但是激素的药膏怎么用才能避免很多的副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会出现这些长痘痘呀，或者是有的人觉得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呀，或者是一些皮肤的变薄啊，这些副作用，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使用方法去规避，或者是去避免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我们在临床上会在开激素药膏的时候，给患儿的这些家长，这宝爸宝妈们，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来用，比如说我们在儿童里面用的很多的，最多的，比如说地奈德乳膏和丁香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是两个弱效的激素药膏，我们一般只用在宝宝身上，我们不会给宝宝用一些强效的一些激素，
1: 就是
0: 只会，
1: 所谓的这个强效弱效是里面加的激素的多少来决定的。
0: 不是它的有效成分，
1: 有效
0: 有
1: 成
0: 效
1: 分。
0: 成分。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丙酸氯贝他索，我们因为它是强效的一些激素，但是地奈德乳膏它是一个弱效的激素，它不光是它到我们皮肤，它会经过这些体内的代谢以后，它会转化成我们一些皮质醇类的东西，但是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效果的强、中、弱，我们在宝宝里面只会用弱效的，一般只会用弱效的激素药膏，
1: 也就是
0: 而
1: 说，给孩子不能用太猛的药，我们要给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药。
0: 对，是的，然后这样呢，就是你效果越强，它的副作用也就越大。如
1: 反
0: 果效，
1: 弹，
0: 对，如果效果比较弱的话，然后它的副作用也会比较少。而且我们一般在用激素药膏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开一些像尿素微乳膏呀，这些保湿霜来对抗这种激素的副作用。
1: 那这个激素药膏，大家又很担心的一点，就除了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用多长时间的问题。
0: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出现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不是宝宝，是老年人。
1: 用的时间长。
0: 很多老年人他在医院里面，我们给他开了一支药膏以后，他觉得止痒效果非常好，很快就止痒了，然后他就不过来了，不没有按照我们给他要求定期的来复诊，他可能就自己觉得，哎，我到药店里面再去买一些药膏。然后就长期的使用，甚至我之前在门诊上遇到一个患者，他用了几年时间，然后用了100多支的强效激素药膏，然后出现脸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典型的激素依赖性皮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激素的副作用。

0: 就长时间使用是不可以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我这个激素药膏能用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宝宝的这种常见的瘙痒，除了湿疹，我说除了这种慢性的湿疹以外，一些急性的，比如说这个蚊虫叮咬的。

0: 一段时间孩子又重新的瘙痒了起来。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前期这14天用激素类的药膏，然后后期然后我们用那种不没有激素的药膏，然后来进行巩固。
1: 我们先用这种起效快的弱效的激素药膏，快速的帮宝宝缓解他的瘙痒，控制他的症状，然后逐渐的转到一些非激素药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安全的，像他克莫司乳膏，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维莫德等等，这些新一点的这些药物，不含有激素的这些药物，然后用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尤其对我们湿疹的宝宝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那这个长期就是后续的这个续罐的后面的这个没有激素的药膏，那我们就可以长期无忧的使用吗？对于儿童来说，
1: 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我们说的这些非激素类的药膏，确实它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些医学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临床医生也好，我们的科学家也好，我们在攻关我们的健康的问题，我们攻关我们疾病的问题，我们去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疾病，我们会找到一些关键的这些我们叫关键的致病因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这个热播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主演，我们来找到这些主演到底是谁，然后针对这些主演去对症下药，我们叫靶向治疗，我们通过这些靶向治疗确实可以减少我们激素的副作用，激素跟这些靶向药相比呢，激素就像一个重锤，它会全面的打压，那我们的靶向的这些药物呢，它是针对一个点然后去对症下药，所以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但是是药三分毒，这些药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它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皮肤免疫的紊乱，所以我们说在湿疹的治疗中，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保湿放在第一位，把临床药物的治疗放在后面，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继续续罐的话，第一是弱效的激素药膏，第二是不含激素的药膏，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换成保湿用品。
1: 对，当我们这种临床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药物停掉，但实际上我们的保湿不光光只是停药以后再保湿，我觉得保湿应该是所有治疗的基础，虽然我们在涂抹一些激素药膏，虽然我们在用一些非激素的外用药膏，但是我们在这些治疗的过程中，同样要注意保湿。
0: 那既然涂了药膏，那我们是在之前涂保湿呢，还是在药膏之后涂保湿呢？这有讲究吗？
1: 其实这个没有先后顺序，对一些症状比较重的小宝宝，我们会建议一天多次去涂抹。
0: 涂抹保湿霜。
1: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保湿霜涂得多，你的药膏涂得就少。如果你的保湿霜涂得少，那你的药膏可能就作为补救措施就要涂得更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区，我们家长认为我都已经给他涂药了，为什么还要涂保湿霜呢？实际上作为湿疹的这些宝爸宝妈，可能很多这些已经有经验了，他们会随身携带一支保湿霜，逮到机会就给小朋友去涂抹保湿霜，而且这种涂抹不光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大家皮肤干燥，大家会想起来，
0: 对，
1: 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也同样要注重保湿。
0: 说一年四季我们可以用同一款保湿霜，
1: 没有问题。但是确实因为夏季有时候涂了不是很舒服的，
0: 有点黏腻，
1: 对，不是很黏腻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但是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清爽的这些保湿剂的它的涂抹的频率。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王医生继续聊一聊我们的儿童皮肤瘙痒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孩子一到夏天就皮肤瘙痒，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峰，他同样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长期从事湿疹啊、特应性皮炎等一些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和王医生聊了聊夏季皮肤瘙痒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应对之策，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聊的是有关于夏季皮肤瘙痒我们家长可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呀，或者是加点十滴水呀，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5: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十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是觉得涂完花露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这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十滴水也是一样，十滴水里面含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 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4: 嗯，
5: 当然对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5: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
4: 嗯，
5: 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4: 嗯，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姥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
5: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插头。
4: 哦，对，有生姜生发水。
5: 对，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
4: 嗯，
5: 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4: 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5: 对，
4: 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才是令人信服的哈。
5: 对，
4: 那如果说孩子确实痒得厉害，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激素药膏，或者说用一些絮罐我们去长期护理，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一种据说是神药，就叫炉甘石洗剂。对，我记得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个粉红色的液体。
5: 对
4: 啊，那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5: 炉甘石是我们皮肤科医生开出来很比较多的一个处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到药店也可以买到。但炉甘石洗剂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止痒非常安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4: 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性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皮肤破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用药膏。我们不能用药膏，炉甘石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百叶的药水。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
4: 粉色的白色的膜感觉，
5: 对，这种粉末状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这种 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4: 嗯，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5: 可以的，因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
4: 嗯，
5: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
4: 嗯，
5: 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
4: 嗯，
5: 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
4: 哦，
5: 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它是一个单纯的单，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
4: 嗯，
5: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的受到这种一天使用这种频率的限制。
4: 嗯，
5: 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4: 嗯，
5: 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用，
4: 嗯，
5: 要么就是涂得太厚，
4: 嗯，
5: 要么就是涂得太稀。因为我们知道炉甘石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分成，
4: 对，
5: 下面可能是这些粉末的东西，然后上面呢是水状的东西。我们有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会先把它用力的这种摇晃，把它整个都晃起来以后再涂抹，这样的说涂完以后可能就比较粘稠。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轻轻的摇晃，轻轻的摇晃，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工，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4: 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里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5: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4: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5: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末，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4: 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
5: 对，
4: 那它俩在一块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5: 对，是的。
4: 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5: 对，是这样。
4: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在夏天老是挠头怎么办
5: 啊？这也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宝妈会带着小朋友来说，你闻闻我家的这小朋友头上总是收收的，然后一股馊味，或者是老是抓他的头发，然后是不是这个湿疹。但是我们说头皮的瘙痒它是有几类疾病可以导致的。第一个最常见的是我们说的脂性皮炎，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他的皮脂腺他并没有发育的完全好，有时候会出现很多这种过度兴奋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汗液，所以它分泌比较旺盛，这和它的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这种分泌的汗液在我们头皮或者是我们这个头发里面被一些微生物去分解过后，就会导致这种头皮瘙痒，会出现这种异味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在小宝宝里面我们要注意这种湿疹也可以导致这种头皮的瘙痒。当然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小朋友的头癣。
4: 头癣？
5: 对，头癣它和我们的脂性皮炎和我们的湿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这种小宝宝它也会出现头皮的瘙痒，但是这些头癣呢，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掉头发的现象。如果你的小宝宝不光头皮瘙痒，还会出现掉头发、断发的情况，那有可能是头癣在作祟。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可能的导致它瘙痒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当你拿不够清楚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是带小宝宝到我们这个 专业的皮肤科门诊去看，
4: 嗯，
5: 我们搞清楚它的原因，再去对症下药，
4: 嗯，
5: 以免影响孩子的病情。
4: 嗯，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头癣，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相对来说好判断一点，因为一个是脱发，另外我们说到癣嘛，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掉皮呀、啊、等等一些症状。那像这个脂溢性皮炎和湿疹，是不是这两者就比较容易混淆？
5: 是的，这个当然头癣实际上。判断起来也没这么简单
4: 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5: 对，因为我们头癣它有很多种，
4: 嗯，
5: 而且它的致病的这些真菌也不一样，
4: 嗯，
5: 我们有黄癣，有脓癣，有白癣，有黑点癣，它的分类有很多，
4: 嗯，
5: 当然有一些很典型的大家很好判断，但有一些不典型的，有时候我们甚至皮肤科大夫还需要借助一些检查才能去明确诊断。
4: 哦，
5: 当然脂溢性皮炎和湿疹在大家判断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好判断，
4: 嗯，
5: 因为湿疹的话，大部分首先我们说它长在哪，它不光可以长在头发或者头皮这一块，我们很多小宝宝也会出现这种身上或者是我们说的胳膊肘啊、胳膊窝，我们说的这种肘窝和腘窝这些，我们叫身体的弱侧部位，然后就是我们膝盖的这里面，我们叫这个叫这。
4: 就是容易就是它保护的比较好的地方，就通风不太好的地方，
5: 这些地方我们叫做敏感部位，
4: 嗯，
5: 所以它不光会有头皮的这种瘙痒，它可能身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4: 嗯，
5: 那脂溢性皮炎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皮脂腺分泌和皮脂腺分泌部位的这些好发的这些皮肤的问题，它最常发的部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头皮，
4: 嗯，
5: 我们的这个面部，尤其是我们鼻子的两侧啊，
4: 哦，
5: 这一部位，所以我们完全大致的可以通过发病部位来判断它是脂溢性皮炎还是这个湿疹。
4: 嗯，从部位来判断湿疹还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可能它的部位是跟面部有关系，但是湿疹呢，可能它和全身有关系。
5: 是的，是这样的。
4: 头癣，那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说的好不专业，我以为很好判断，其实也很不好判断，这个要找医生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黄癣呀，还是什么其他的癣哈？
5: 对，
4: 这个要进行一番啊，这个检查才能够确定哈。好，还有一位朋友就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宝宝一洗澡就痒得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5: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实际上我们在洗澡和洗澡的频率上面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夏天到了，甚至一天会洗好多次的澡，然后一出汗了以后，家里面人或者是我们的奶奶或者是我们的宝爸宝妈就会选择给他洗澡，然后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过度的使用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沐浴乳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皮脂膜的破坏，出现这种乏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4: 哦，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5: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我们说的这个
4: 所谓的沐浴产品
5: 啊，沐浴产品啊，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4: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以。
5: 对，我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 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嗯，
4: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对，
5: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4: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5: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呢患者会跟我们说，患者会说，哎，上一个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说的发物，实际上准确的说它是一种过敏源，它是过敏源。那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的办法，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明确它是螨虫过敏，它是这个鸡蛋过敏，它是牛奶过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宝宝都会问我们这个牛奶能不能喝，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的避免过敏。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吃，
4: 那就别吃了。
5: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

0: 分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原的检测。
1: 哦，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0: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1: 家有孩子必须的，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原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原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原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原检测还要有效。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道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地度过整个的愉快地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芦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麦皮罗星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1: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多做保湿，
0: 对，
1: 然后再有一些相对来说弱效的一些药膏来应对他的不时之需。
0: 对，是的。
1: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哈。今天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在说一个保湿、保湿再
0: 对，
1: 保
0: 是的。
1: 湿。对，因为对于皮肤瘙痒的孩子来说，我们想要保护他的皮肤屏障，保湿是第一位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和宝宝们度过一个舒爽且不挠的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王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

0: 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1: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2: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1: 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2: 那么这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

0: 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的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是对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啊，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0: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地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的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限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1: 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施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两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 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

0: 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啊，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到作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城管局等等，进行现场提交申请。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受理之后啊，他会进行一定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 APP、 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1: 刚刚这个陈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0: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 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

0: 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行政处罚记录都可以在这些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查询得到。那么如果说你的合作的客户发现了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移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来了来了，
1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4: 我
13: 啊，停停停，赶紧停！
1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6: 是是，
1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说。

0: 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0: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0: 对呀，
1: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7: 啥？
8: 你若被吓
7: 倒，渣
8: 骗避不了。
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8: 兼职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9: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5: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8: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6: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9: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5: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6: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8: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9: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6: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9: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10: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11: 谁知道
10: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意义。
1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4: 淮南 FM103.6，
13: 滁州 FM102.9，
14: 定远 FM98.5，
13: 明光 FM92.3，
14: 凤阳 FM87.9，
13: 天长 FM87.7，
14: 陆安 FM94.9，
13: 霍山 FM94.2，
14: 霍丘 FM105.1，
13: 金寨 FM107.4，
14: 马鞍山 FM91.3，
13: 芜湖 FM99.2，
14: 无为 FM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1: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的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0: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1: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 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作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0: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1: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0: 可以
1: 修复信用，
0: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1: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100%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 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

0: 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3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0: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1: 嗯，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2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0: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1: 嗯，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0: 嗯，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0: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0: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0: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 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答。那今天陈律师围绕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的政策，从核心意义、法定的条件、申请的路径、具体的方法、修复的措施到意义的救济、防诈骗等方面做了全面详细的解读，干货满满，让大家对最新的这个信用修复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2: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3: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2: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3: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2: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4: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6: 合肥 FM 95.5，
5: 宣城 FM 103.6，
6: 宁国 FM 104.4，
5: 广德 FM 100.9，
6: 铜陵 FM 88.7，
5: 池州 FM 99.5，
6: 安庆 FM 99.5，
5: 岳西 FM 95.3，
6: 宿松 FM 106.8，
5: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版，请听节目录音。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

0: 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4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 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的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 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

0: 内容有四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2026年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寒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唐先生向正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地附近的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3: 像村老家里来了嘛，村里还好，就是下雨阴那个阴光一点都没有，就看不着，家里人在哪的。
2: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阳光问题后，工作人员当场给出处理答复。
4: 大弟弟，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反映那个情况了啊，我们大概在3-4天，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这天我们事情比较多，我承诺在3-4天之内把那个事情给你解决掉。
3: 好好，
4: 好不好？
3: 谢谢。
4: 所以你到时候不要来了，我们到时候我晓得的地方，我给你解决掉。你到时候看了肯定满意。
2: 同时，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对全市主干道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进行修剪，未来一周他们将会对德宽路的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养护三队副队长彭晓东。
4: 德宽路的话，我们预计大概在1个礼拜，因为我们明年对吉祥南路进行修剪。吉祥南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修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植进行修剪，那个估计大概30天时间。30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1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 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虹物业公司、蓝盾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的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查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 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

0: 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就放到驿站，驿站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而且我还没有收到就给我签收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非常明确，快递公司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因为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应当按照与寄件人订立的合同来履行服务，按照约定的投递方式进行投递，如果没有经过用户同意，是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的，也不能够擅自将快递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根据快递服务的国家标准啊，如果收件人本人无法签收的时候，经收件人或者寄件人允许，可以呢是由其他人来代为签收。那代收的时候呢，快递员也必须要核实代收人的身份，并且告知代收人代收的责任。那如果快递员将你的快件放到快递服务站，需要经过收件人或者寄件人的同意，否则快递服务站也不能代收您的快件。另外啊，您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涉及虚假签收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向快递公司来进行投诉。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2305这路邮政业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申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问一下，我在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正在试用期，试用期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是不给钱的，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试用期无薪这类约定是侵犯了咱们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的，这个是属于无效的条款。那试工期间啊，只要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该依法支付工作期间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报酬及利息的损失。那根据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呢可以要求支付。那同时呢，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的爸爸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能否办理残疾人证，如何办理，怎么办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关于优化残疾人证办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啊，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法定监护人啊，需要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3张2寸近期的免冠白色底的彩照，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的申请，并且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残联将申请的资料报送到县区残联，然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那么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呢，还需要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件材料，所以呢，您要先到当地的这个街道社区的残联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12: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六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6: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13: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

0: 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2: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QQ、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3: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柱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补植优良相投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肥等木本油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木本油料林基地，加强成果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可以经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人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

0: 会来回复。
1: 可以在网上办理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2: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洛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8: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1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这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我省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时通小程序，或者是晚时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下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

0: 意图读懂安徽省医院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设定小程序呀，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0: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2: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论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3: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制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社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领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领长制改革的发源地，领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领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5级领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制增效，发挥好领长制的作用， 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提质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突出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现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4: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从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样的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大雁或野鸭型的，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控，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5: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让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芜围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4: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4: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6: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农历4月22。
4: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强调，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4: 梁延顺在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时强调，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益相结合，确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4: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安徽45.1万名考生复考。
3: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夏种陆续展开，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4: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安徽台消息，6月5号下午，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会议召开，听取全省网信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省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

0: 化精神，坚定扛起新时代网信工作使命任务，持续加强网络内容建设管理，健全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决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奋力开创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网信系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要准确把握网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始终把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网上宣传摆在首要位置，发挥好网上重大主题宣传和重大议题设置的牵引作用，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不断以正面声音、主流价值、时代新风塑造网络空间。要健全网络生态治理长效机制，持续提升江淮禁网行动质效，积极防范应对网络风险隐患，坚决维护网上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要依托我省战略科技力量，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前沿技术研发，加快网络、算力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信息化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会议强调，互联网管理是一项政治性极强的工作，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管互联网，发挥各级网信委统筹协调职能，压紧压实党委党组管网治网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能力建设，不断健全全省网信工作一盘棋格局，推动网信领域重大任务、重大工程、重大举措落地落实。
1: 安徽台消息，六月六号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赴六安市书城中学和省教育招生考试院调研检查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高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省领导单向前、任清华参加。梁延顺从合肥驱车一个小时来到书城中学考点，查看安检监控、听力播放、试卷保管保密等情况，询问防暑降温、噪声治理等措施。对高考三天的天气情况，梁延顺十分关注。他说，我查了这三天的天气预报，全省天气温度总体较为适宜，有利于考生放松心态、提振状态。要以考生为中心，坚持换位思考，落细落实各项考务要求，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努力让考生从容应考，考出水平。随后，梁延顺来到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查系统随机查看合肥市宿州市砀山县、淮南市潘集区考点、考场和保密室等情况。他说，全省 45.1 万考生明天将奔赴高考考场，每个考生都牵动着好几个家庭，要提高政治站位，牢记为党育人、为国选才初心使命，严肃考风考纪，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综合运用人防、物防、技防手段，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守好公平公正底线。调研中，梁延顺指出，高考是民生大事，要把考前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更扎实，树牢底线思维，注重细节小节，对风险隐患再梳理再排查，把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想在前防在早，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考试期间要统筹抓好治安、交通、卫生、防疫、电力供应等工作，按照应急预案及时稳妥处理突发事件，倡导对考生家长实行弹性工作制，努力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考试结束后，要严把评卷质量关，严肃招录纪律，及时提供政策解读、信息咨询等服务，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助力考生迈好人生关键一步， 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高考工作，细化举措，担当作为，以实际行动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安徽台消息，六月五号，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秦卫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范富忠、省检察院检察长宋文娟、武警安徽省总队司令员杜大顺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推动各类矛盾纠纷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有序化解。要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和管理，健全涉企执法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涉法涉诉信访工作法制化，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全力护航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安定有序、和谐稳定。
1: 安徽台消息，六月五号，副省长李忠赴合肥调研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情况，详细了解技术创新、产品研制、场景应用等，并与有关企业座谈，帮助协调解决问题诉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认真查摆问题，推进整改整治，切实把制度规矩补齐立好，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请听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宿州市永桥区聚焦突出问题，逐条逐项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查摆全覆盖审核加动态抽查加实地调研督导工作机制，坚持以学促改，以改促干，落实干部作风提升年活动，区领导带头下沉企业进村入户，收集企业和农户诉求623个，已办结519件。宿州市永桥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连杰：
4: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健全走访、收集、交办、反馈、回访闭环机制，结合省委巡视回头看、反馈问题整改、人居环境整治、文明城市建设等，引导党员干部改进作风，真抓实干，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检验政绩。
3: 黄山市徽州区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教育、医疗、交通等重点领域，畅通群众诉求闭环处置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完善区领导加驻企干部协同包保联动体系，高效解决一批涉及企业行政审批、融资贷款、厂房租赁等诉求，持续激发区域经济内生动力。黄山市徽州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区直机关工委书记金双：
5: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提升、营商环境优化、健全长效服务机制，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实际导向，以务实过硬作风推动民生提质、企业增效、产业提速，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扎扎实实的工作成效。
3: 池州市贵池区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学做融合、知行合一，打破学用脱节壁垒，把学习教育与基层治理、房企入村、民生实事办理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池州市贵池区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凌云：
6: 推动了一批问题的查摆整改，依托房企入村和大街坊行动，收集企业发展、群众急难筹办各类问题，一批基层治理短板项目推进堵点得到了妥善处置，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民生提质增效的实际成果。
1: 今天开始，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正式开考，全省各地切实强化统筹协调，坚持从严从实从细标准，全面落细落实高考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请听报道。
7: 今年高考，安徽省有45.1万名考生赴考，全省共设90个考区、326个考点、16090个考场，共选聘考务人员约7万名。为了助力广大考生顺利赴考和

0: 西县志愿活动中心理事孙东伟。
1: 高考期间，我们不仅会精准匹配车辆，完成一对一送考服务，同时在各考点设置便民服务岗，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应急保障等配套服务。
0: 护航高考，安徽各地积极行动，宿州、宣城、芜湖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考场周边餐饮单位开展全面检查，从源头把关，全程监管，全力保障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安庆、淮南、黄山、阜阳等地供电部门制定专项保电方案，开展保电模拟演练，采用步巡加无人机巡视协同模式，对高考保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巡视排查，及时处理发现的隐患，全方为护航高考安全可靠用电。国网凤台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副主任张小乐：
2: 我们组建21支专项保电队伍，分片驻守各考点，抢修队伍24小时待命，以可靠供电保障广大考生安心应考。
0: 国网安庆供电公司盈江分公司高压运检一班副班长夏雨：
3: 陆续对市区8个重点考点都进行了 UPS 不间断电源系统测试，一旦出现故障，毫秒级切换到备用线路，保障考场可靠供电。
0: 为了给广大考生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和考试环境，连日来安徽各地全面进入静噪模式，淮北、铜陵、亳州等地执法人员深入考点周边建筑工地、商业街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核查施工噪声、商业促销音响等易扰民源头，引导全社会自觉遵守降噪要求，共同参与护考行动。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兴县大队中队长张伟：
4: 我们会对娱乐噪音、汽车鸣笛、施工噪音这一块严格监管，对这个住宅小区、学校周边商贩噪音宣传、噪音拦客严格管控，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0: 为维护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蚌埠无线电管理局提前开展专项保障工作，对全市各考点周边电磁环境进行全面采集与摸底监测。在马鞍山市，电信部门技术人员紧锣密鼓地对 AI 智慧巡考系统进行最后的调试与画面校准。据省气象部门预报，高考期间天气整体较平稳，7号、8号沿淮淮河以南有分散型阵雨或雷雨，对高考影响不大。温度方面，除9号淮河以北北部气温较高外，全省大部分地区温度适宜，利于考生发挥。
5: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6: 随着夏粮收割结束，安徽各地夏种工作也拉开了序幕，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安徽台综合报道。
7: 在亳州市谯城区延吉镇郭桥村，村民李宏伟的15亩小麦刚刚收割结束，玉米也随之播种下地。李宏伟：
8: 上午收完，下午我都转运了，心里都踏实了。
7: 眼下延吉镇动用96台播种机投入作业，依托良好伤情做到随收随种。延吉镇党委副书记王成林：
9: 干部下沉田间，做好农机调度，同时各村组建应急分队，全力保障优料、农机维修等服务。
7: 宿州市砀山县抢抓普降阵雨、改善土壤伤情的有利时机，组织农户全面开展下种作业。农户王艳阳：
10: 现在土壤伤情特别好，村里就调动播种机进行播种，我这10多亩地1个小时就播种完了，播种均匀，我秋收心里更有底气了。
7: 农机手王计划：
11: 雨后地里伤情好，土地不板结，机器不易堵，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我们一早就进行播种，一天能播种成80亩，抓紧用好这波好伤情，帮农户加快下种进度。
7: 芒种时节抢农时，下种插秧正当时，在皖南各地，随着小麦、油菜顺利颗粒归仓，干季稻机械化栽插工作正全面铺开。在黄山市祁门县祁山镇先锋村，种植大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推进农田翻耕和水稻插秧作业。昌北家庭农场负责人钟俊：
12: 我今年种植有400多亩水稻，全部选用优质水稻，采用了机械插秧，以前要请10几个人，现在2台机器就能搞定，而且速度比以前还快。
7: 铜陵、宣城、安庆等地针对前期持续阴雨天气延误下收、挤占下种农时的严峻形势，通过统筹农机调度、下沉农技服务，推广两种粮法，高效推进机械化插秧作业， 全力以赴

0: 抢进度、保农时、稳产能。铜陵市郊区种粮大户林大玉：
1: 我每年都检查样，最大的一个好处，它抗倒伏、抗风，产量高，籽粒饱满，不要化学除草的，省工省力。
0: 宣城市金德县大胡子家庭农场负责人杨群：
2: 我们这个农场哈，现在正在抢种，投入了8台这个农机具，正在抓紧的耕作，把这个下种这个进度加快，在6月20号之前把它全部种下去。
0: 安庆桐城市金神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李正兰：
3: 我们登记人员分成3组，深入田间地头，从优先良种、培育专业、规范种地、稽查密度进行指导，严把播种、控水、施肥各道关口。后续我们将持续跟进田间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依托登记、假登记配套服务，夯实水稻分产基础。
4: 作为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芜湖市推动3大战略转向，构筑起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请听报道。
5: 在芜湖市的这家智能机器人企业，从意大利留学归来的博士后王鑫，曾经师从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专家，还在国内领先的机器人实验室工作过。去年，他作为高端人才被引进到芜湖后，迅速组建团队进行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的开发。这种通用技术底座类似手机、电脑的操作系统，人们可以在这个开放平台上方便地开发各种应用程序。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鑫：
6: 我们期望啊，通过构建这样一个通用技术底座，能够实现我们的最终端的用户能够低门槛的快速的去开发机器人的一个技能。
5: 自2013年获批首批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以来，芜湖市机器人产业取得长足发展，加快向战略聚焦转型，推动机器人从能动向会思考跨越。通过政府统筹、产业链龙头企业参与，当地不断招引顶尖人才，组建团队，开展重大项目研发攻关。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裁郭磊磊：
7: 政府是牵引带领我们跟国内的一些顶尖的高校建立这种合作关系，跟清华、跟中科大、上海交大，包括这个浙江大学，每个学校都有一种横向的产学研的一些合作。
5: 启智芜湖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看到了安徽看到了芜湖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的一个长期的投入和支持啊，也确实给了我们很坚定的一个信心。
5: 产业竞争的本质是生态竞争，单靠一两家龙头企业难以支撑产业持续繁荣。芜湖市围绕智能机器人全产业链，着力构建技术加场景加要素3位一体的生态体系。在芜湖市这个机器人未来社区，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训练来自不同厂家的人形机器人进行深度学习。这里不只是一所机器人的技校，他们依托芜湖算力枢纽优势，构建国家级重大科学基础设施，让技术成果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生活。芜湖西克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礼智：
8: 我们是解决了一个通用的问题，不同品牌的机器人采出来的数据能够通用给不同的品牌的机器人，成熟之后这个机器人就可以到最真实的场景里面去打工了。
5: 与此同时，芜湖市还进一步厘清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的边界，通过政府搭台、高校出质、企业唱戏，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安徽墨甲智创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贵兵：
9: 芜湖市在把大家的这些东西进行了一个协同，让大家的各自的优势发挥出来，然后互相进行协同的这个发展。
5: 从规模扩张到战略聚焦，从单点突破到生态赋能，从政策驱动转向市场主导，芜湖市正推动3大战略转向，紧扣前沿赛道，优化产业布局，完善全要素保障，构筑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新高地。芜湖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佘波：
10: 截至目前，已经集聚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312家。2025年，机器人的产业规模突破了300亿元，综合实力跃居全国第6位。
11: 酿造技艺讲究的是寻古法，众匠先。过去，这些藏在老师傅身上的技艺，全靠口传心授，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传承。如何实现守正创新？古井集团聚焦生产全链条，以数字化为抓手，把细腻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执行、可管控的数字参数，让古法重焕新生。请听报道。
12: 走进古井集团智能园智驱车间，只见 AGV 智能小车有序穿梭，机械臂精准码舵，区房内墙面的智能终端实时感知温度、湿度等各项数据，并自主调控。古井集团智能园酿造四。

0: 新流程服务部副经理梁长业。
1: 我们就是使用这种贴身盯岗的背慢法，24小时轮岗值守，着时段、着状态记录温度、湿度、区块硬度和这个菌群的状态，反复比对数万组的数据比对，几十次模型推翻重构，我们终于把这个模糊的感官的经验拆解固化为200多项可落地的核心工艺参数。
0: 在发酵蒸馏环节，数字化转型也遭遇瓶颈。坚守古法动态发酵，就离不开人工盯守。套用固定数字标准，就会丢失古法风味。企业推翻固有思路，开启了二次攻坚。核心思路不再是用数据约束工艺，而是用数据复刻匠人智慧。历经多次模型迭代，反复试错调教，终于搭建出专属的动态工艺大数据模型，让系统拥有了和老匠人一样的临场判断力，实现 AI 自适应、动态微调。古井集团酿造四部生产一区主管李月。
2: 目前呢，我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大模型，包括智能化的一套系统，让它具备了一定的思考能力。它会根据目前的室温，包括当前的一个空气湿度情况，自主的去调控它的一些风量、风速、炼满速度。
0: 从死板定参数升级为智能懂变化。这次攻坚有效破解了活工艺难标准化的行业瓶颈。如今，这家企业已搭建大数据平台、工业物联网平台两大平台，接入10000多台设备、80万个采集点位，生产设备联网率已达96%以上，形成集成、连接、管理智能化的数据运营体系，人均产能提升10倍以上。数字化也已全面赋能古井集团企业管理、物流、营销等各个模块。古井集团党委副书记、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庆武：
3: 我们还将持续深耕全链条数字化建设，把更多老匠人们的独门绝技转化为企业公共数字资产，形成完整的匠心技艺数字传承体系，实现传统为本、数字赋能、长期向好的高质量发展。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安徽各地时令瓜果迎来成熟上市期，累累果实带来了丰收的喜悦，既丰富了大家的果篮子，也助力了农户增收。安徽台综合报道。
5: 这几天，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的黄山市歙县2万亩三坛枇杷迎来丰收，果园里硕果盈枝，采摘繁忙，线下交易市场热闹非凡，线上直播带货火热出圈，当地枇杷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好势头，果农庄先进。
6: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这价格。像这个大果，昨天呢，基本上在10块；略微小一点的，基本上昨天在7块。
5: 今年歙县三坛枇杷预计产量达7200吨。当地通过企业加工、线上直播带货、线下定点收购的多元模式，构建起产销一体的产业发展体系，让小小枇杷成为助力河北乡村建设的致富金果。深度镇党委委员胡家维
7: 开发了多款的这个枇杷的饮品，提升我们这个整个三坛枇杷的这个产品的附加值，助力我们这个。果农的增收，进一步的话带动我们深度镇整个的这个产业发展。
5: 享有无籽西瓜之乡美誉的淮北市遂溪县铁佛镇，今年种植的万亩西瓜喜获丰收。在市委谷物种植专业合作社，一车车圆滚滚的无籽西瓜正从地里直接装进外地牌照的大货车，运往江浙沪等地。西瓜采购商赵满意：
8: 今天收到有10000多斤，主要我们的西瓜都是销在浙江沪，各个市场都欢迎，品质好，长相好。
5: 铁佛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站长朱建奎：
9: 铁佛镇通过做强做优，以西瓜为代表的特色种植业，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5: 在合肥市长丰县罗塘镇，今年种植的银香、博洋九九、新翡翠等10余款优质新品种甜瓜陆续上市，畅销合肥和江浙沪等地。甜瓜种植户邱国俊：
10: 以前种的就是那种老面瓜，口感跟不上，甜度也跟不上。现在种的新品种银香，还脆还好吃，市场还比较抢手。
5: 罗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姚敏：
11: 下一步我们计划推广新品种种植面积，发展采摘油电商。销售延伸产业链，让小甜瓜真正成为富民强村的大产业，让乡亲们的日子像甜瓜一样甜甜蜜蜜、红红火火。
5: 颗颗甜蜜果串起农民增收致富路。初夏时节，马鞍山、宣城、安庆等地蓝莓迎来成熟采摘期，小小的蓝莓不仅点亮了乡村美景，更成为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黄金果。马鞍山市游客一 陈

0: 江，
1: 约上家人来这里体验采摘，一边聊天一边摘果子，特别的放松。而且这里的果品质量确实好，刚才尝了一个，皮薄肉脆，汁水很足。
0: 宣城市朗溪县培红生态蓝莓园负责人裴万亮：
2: 今年是我们种植 IS5 一个新品种，已经第三年了，也是一个丰收的年程，今年亩产达到1000斤左右。
0: 安庆潜山市梦乡岩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基地负责人黄大华：
3: 今年的果子比去年也要丰收，今年的像天然超市啊或者水果店都是我们基地的果子。另外一个经过高铁像北京、上海也老客户，今年比去年量也增加，各方面的话呢，对我们评价都很好。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左霞。那今天呢，咱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道6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不是高考的第二天吗？也有朋友说，哎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吧。其实啊，您知道吗？从2019年开始呢，6月7号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它被联合国呢定为是世界食品安全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呢太重要了，重要到全世界都要专门拿出这样一天来专门提醒大家。而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恰恰是家里最会过日子的，也是最容易在吃上出问题的人群。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借着世界食品安全日的契机。

0: 给您上一堂必修课，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俗话说呢，病从口入，但是很多隐患啊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剩菜舍不得扔，冰箱呢当保险箱，自己种的菜呢觉得是最安全的等等，这些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咱们就请到了一位真正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那侯主任呢，天天都是在门诊接诊因为吃出问题来看病的一些患者哈，他的故事和一些建议呢，能让咱们少遭好多罪，少花好多冤枉钱。好，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侯主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侯伟廉，中科大附一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技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科康复促进学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医用食品与营养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专家，安徽省国民营养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0: 好，首先非常欢迎侯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侯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午好。
0: 侯主任，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想先请您跟大家说一说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最常碰到的中老年朋友哪些吃出问题的案例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没有问题的

0: 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他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可能他会把那个冰箱当成是一个、保险箱、他是认为冰箱是万能的，就所有的食物放进冰箱
1: 都能够保鲜，
0: 非常的安全。对，就不会坏。那么生熟呢也会混着放的，也没有分开。另外呢，就食物呢放置很久，数月甚至于有一年以上的，他们都会认为说仍然是可以用的。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那种泡发过的木耳，还有湿的那种那个米粉啊，还有一些发酵过的米面的一些制品啊，他就把它冷藏，不是冷冻哈，是冷藏。那么他这些冷藏的，如果呢有一定的时间的话，过了一定的时间，它会产生一些就是那种那个米酵菌酸那种毒素。那这个毒素呢，它是没有气味的，就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容易忽视，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就食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性呢其实挺强的，就是说可能会致人致死，生命，对生命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都是很会生活，
1: 很
0: 节俭，那么
1: 会过日子，
0: 对，他们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身边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可能会对剩饭剩菜舍不得扔掉，那么就反复的加热。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提倡的。每顿热的话，尤其是那种蔬菜的话，就是加热，反复的加热，它可能会导致亚硝酸盐的那种成倍的增长。所以这样子的话，亚硝酸盐嘛，大家也知道，它可以有那种有致癌性的。所以虽然说可能一点点吃了对你不会造成有多大的损害，但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对健康还是有危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食品，比如说我们吃的土豆呀，还有这些什么苹果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它发霉了坏了，他们可能会认为把它挖掉了，坏的部分给它挖掉了，那么剩下来好的我去吃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不对的。那些这种食品它坏了发霉了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水果嘛，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展青霉素啊，像那种玉米啊还有花生啊，发霉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黄曲霉毒素，这些都是有致癌性的。所以的话呢，虽然说你把坏的那部分挖掉了，但实际上毒素已经通过它的职业侵犯到正常的那部分去了，你可能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毒素也吃进去了，所以对身体也会造成这种危害。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说不要那么节约，坏了就应该把它丢掉了，就不用再去吃了。还有一块，还有一个一个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忽视的，就是我们家里头用的那个砧板跟那个抹布，就是他们一招鲜样的，就是生熟不分的。那个洗过那个抹布啊，洗了碗筷又去擦台子台面，就是都不分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砧板的话，也是生熟不开的，不分的，就是生的切过肉啊生菜啊那个，然后呢把它用水焯一下烫一下，可能就会再去切熟菜。
1: 对，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
0: 可能
1: 觉得我用开水烫一下
0: 就
1: 已经能够就
0: 消毒了，
1: 对，
0: 可能在他的印象中热水给他烫一下就消毒，实际上是不对的，很多的细菌是烫不死的，要高温的那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往往呢这样的容易导致它的食物里面细菌的那种严重的那种超标，那吃下去了肯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比较追求那种天然的，就纯天然的呀，就是那种古法制作的，就是说我自己不在外面去买，我要自己来去榨，自制的那种榨汁榨油啊，还有一些那个自制的一些发酵的一些 豆制品，还有自己腌那些咸菜等等这些，他认为自己那个，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在家里头或者那种小作坊里头，你的那种整个的工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食品最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是很提倡，就说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这种。

0: 会发生。虽然我们可能在门诊的时候呢，没有见到过这种非常多的这种案例，但是的话，实际上，这个食品像这种类似于食品安全的这个案例呢，我查了一下，像这种2025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澎湃新闻上就有过报道，像那个凉皮，就夏天那种凉皮放冰箱里面冷藏了3天以后，然后再凉拌再食用的话，那就会引发了它里面的一些一个叫椰毒那个假单胞菌，它的一个米酵酸的一个中毒，和这样子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肝功能的一个衰竭，然后但是虽然它抢救脱险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会
1: 对
0: 对身
1: 身体造
0: 体
1: 成了
0: 造
1: 一
0: 成了
1: 定
0: 一
1: 的，
0: 个伤害。还有的话呢，就是剩饭嘛，就大家都平常不也是嘛，就冰箱里头那些剩饭剩菜，那个剩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剩饭综合征嘛，就是冷藏了3、4天的这种剩饭，把它炒了吃，炒了吃以后呢，它也可能因为它里面存在的就是一种蜡样的芽孢那个杆菌的污染，导致了一个剧烈的那种呕吐，然后腹泻，也就我们平常老百姓讲俗称的叫"炒饭综合征"，这个也是2024年我们那个央视财经报道里面，就10月份它也有报道像这样的一个案例。还有那种就自制那个罐头，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比较那个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安全嘛，就是那个水果可能吃了以后多的，他说我把它做成罐头，然后自己呢就自制一种叫黄桃罐头，吃了2块那个果肉以后，喝了点汤汁，然后呢就腹泻。腹泻了5天，一天都拉了5、6次，这个也是24年的话，8月份是
1: 有过
0: 宁
1: 报
0: 波晚
1: 道，
0: 报上面有一个报道，所以这些可能，我相信大家中老年朋友自己身边肯定也会有碰到过，可能自己也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的，这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呢最好呢就把这些隐患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尽量的去避开，
1: 其实刚才何主任说了这么多，就是冰箱等于保险箱这个问题啊，觉得特别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在我家里，我父亲就是属于这种，经常觉得哎，放在冰箱的，哪怕是过年的东西，放到现在，他觉得都能吃，可能就是觉得冰箱可能就像刚才何主任介绍的，大家觉得是万能的宝箱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放进去的东西，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凉皮哈，超过3天吃出来都对身体有隐患，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要排除一下自己刚才何主任说到的这些，像冰箱啊，不能等于保险箱，还有剩菜，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节约、比较节俭，觉得这个剩饭剩菜到了太可惜了，反复加热吃，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还有就是变质的一些东西，特别像水果，大家觉得哎，只烂了这一块儿，可能就把它切掉了，剩下的一块看着很好呀，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厨房的，我们老友们在家里干家务，这个抹布啊，这个砧板啊，可能大家都得从今天开始看看自己家里的这个砧板是不是生熟分开的，还有抹布也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洗碗的、抹台面的，可能分几块比较好一些，对吧？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我尤其听侯主任说到了这个绿叶菜、蔬菜过夜，蔬菜过夜能够产生亚硝酸盐，如果说亚硝酸盐摄入量过大的话，也是致癌的，对吧？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蔬菜是建议大家最好都不要过夜吃。那哪几种菜看起来没有坏的，但是也是不能留的呢？
0: 你像那个，绿叶蔬菜啊，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就经常吃的，就是这种绿叶的这种蔬菜。
1: 这个是不能过夜
0: 这个
1: 的，
0: 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
1: 把它
0: 当天把它吃
1: 食
0: 完，
1: 用完。
0: 尽量不要再过夜，因为本身绿叶蔬菜放了以后呢，就是大概的话就会它时间一长，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就常温下它的细菌呢作用可能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那如果在冷藏冰箱里头过夜的话呢，这个亚硝酸盐的话呢，它的含量会飙升，就是成倍的往上去飙升。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叶菜类的不可以过夜。那有的时候我们烧的大鱼大肉啊，这些荤菜类，那放冰箱能放吗？或者说能放多久呢？
0: 这个可以的，就是荤菜、大荤菜类，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你看有的时候大家工作非常忙嘛，来不及，可能我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会多烧一点这种荤菜，我放在冰箱里面把它冷藏，或者是冷藏的话，其实时间呢也不能够太长，大概有个一般我们也就是说2天到3天。差不多这样子的，那你要不然你就把它冷冻，回头拿出来再那个的也可以。那么荤菜呢，因为它是一些肉类的，它反复加热的话呢，它对它的那个蛋白质啊，对这些脂肪啊、矿物质啊这些保留的话，相对来说对它的影响呢要小一些。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就是这种荤菜的话，应该可以的。我们不主张就是绿叶菜或者是蔬菜的话去隔夜24小时以后去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海鲜，像海鲜之类的，像这种，还有我们讲的那些凉拌的叶菜啊，还有我刚刚前面其实也有讲过，像那个木耳啊，这些水发泡过的干木耳没关系，就是泡过的这些都尽量的不要去隔夜，就不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就是当天的最好就是把它
1: 泡多少吃多少，
0: 吃多少用多少就行了。对，这样子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然后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荤菜的话呢，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它的温度加热一定要透，要热透，也就是中心温度啊，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在那个煮这些菜的时候，你要发现中间要冒泡泡了对，就是中心温度一定是要达到70度以上，这样子来煮透了，那么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么还想问一下哈，刚才说到了木耳发泡，还有就是银耳，银耳因为一发泡一煮出来就一锅汤嘛，经常会稍不留神就煮多了，那银耳是能过夜吗？或者是
0: 不主张它去过夜？我们也是主张就是说它基本上就当天我吃多少我就泡多少，然后吃完了就那个了，就是过夜的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1: 就不要吃了。
0: 对，
1: 对于这些特别节约的我们老友们，一定要注意，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不要吃那些过夜的太多的，像素菜啊、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还有一些海鲜啊，最好就不要过夜了哈。那么说到这里呢，现在是夏天到了哈，有很多朋友啥都想往冰箱里塞，那冰箱。应该说它只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它能杀菌吗？像我们这个剩菜啊、熟食啊，还有鸡蛋、牛奶，都放在冰箱里哈，就生熟在冰箱里是不分的，它们都能大概能藏冷藏多长时间比较好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个我们这个冰箱食品的冷藏时间表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冰箱呢它真的是不能够杀菌的，它只能够让一些细菌进入，暂时的进入到一个休眠期，并不是说它进冰箱你就放进去以后它就能杀菌了，让它就是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冰箱呢它仍然就是说进入休眠期，但实际上的话呢还有一些无色无味的你不能够去识别的一些毒素的话，它仍然还是在冰箱里面是能够去滋生的。所以说这个冰箱，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调它冰箱不是保险柜，不是万能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就是食品是比较洁净的，然后就是没有沾到我们的口水啊，还有没有就手触啊，手触摸啊，就是那种比较洁净的，那么它你把它分装以后呢，立即的放入冷藏的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去它是这样子，是有一个期限能够保存的，就比如说我们些剩菜剩饭啊、熟食啊，我一两天之内就是我可以吃掉，那这个呢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在你吃之前，就像我前面说的，你一定回锅热，要加热热透，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我们切开的，你比如说现在夏天了嘛，我有些可能是水果西瓜呀什么的，我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我可能切开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凉拌菜，同样是这样子的，就是建议是当天，就是我可以放冰箱冷藏，但是呢我们建议是当天就把它处理完，就不要去给它去隔夜了，这样隔夜呢其实还有安全隐患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就是这个夏天了，我们可能就是买那个鸡蛋啊，或 回来以后呢，你一定是要把它放冰箱。
1: 对，
0: 这种生的鸡蛋，你回来以后，你肯定是要把它放冰箱了。但是你买放冰箱呢，有的人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友啊，他们可能比较在家里头嘛，就是比较干净。鸡蛋买回来，他用水给它洗干净了，再放进去，千万不要，就回来什么样，我就什么样给它放在冰箱，不要把蛋壳洗干净了，我再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呢，我直接就放冰箱呢，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等于是一。

0: 一到两个月之内，我去吃完就没有关系，它这个鸡蛋呢也不会变质，不会产生一些什么。那如果说是有蛋壳，现在因为有的那个要去到农村啊，或者去收的那些鸡蛋，它可能相对来说蛋壳上面带的一些鸡粪啊或者什么，那你在放冰箱的时候，尽量的和其他的这些食品呢，把它割分开，哎，就不要那个防止这种交叉的这种污染
1: 啊。
0: 那这个是，那么还有。的话呢，我们夏天牛奶，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如果说这个牛奶和酸奶的话，像这种它看牛奶的消毒的这种方式，像那种80杀菌的这种奶，我们可以是冷藏，按照它那个说明上面放个3到7天，那开封以后呢，你24小时喝完。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买的超市里头买的那个鲜奶，那种鲜奶的话呢，它可能告诉你都按照它的那个保质期，按照这个来去放冰箱也没有问题，在这保质期内你把它喝完。那还有一些生的鱼啊，生的肉啊，虾啊，这些的话呢，你要在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会放到冷冻室里头，有的时候你暂时不吃的话，那这冷冻室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冷藏室解冻，解冻以后的话24小时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就不能够再超过。有的时候我们热化冻，化完了以后吃不掉，再冻，再这样反复的这样，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是不好的。
1: 那今天刚刚给大家讲的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哈。可能有的老友说，我偶尔就吃过一次这个剩的什么，我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长期食用的话，肯定对身体这个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大家尽量按照我们今天侯主任教大家的，一定要不要把冰箱当成万能的，在里边也不能超过太长的时间哈。就像我，家里人有的时候他们买菜呀，会多买一些，因为现在，可能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嘛，会放冰箱。有的时候我发现冰箱里放的那些蔬菜哈，不光是叶菜类，比如说黄瓜或者是什么瓜，时间长了它也会坏，也会变质。
0: 对啊，它有的时候它水质就那个了，蒸了就干瘪了。
1: 对，
0: 那你不如买那个新鲜的，我想吃，我随时就是
1: 呀。对对，是的。那刚才说到了我们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熟分开的，比如说生鸡蛋。我家里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买的鸡蛋虽然没有洗嘛，因为外壳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就会拿这个超市的这个食品袋给它扎起来放在冰箱，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子稍微就等于是把那些污染物给它稍微封闭了一下，就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那我们刚才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厨房有这个砧板哈，需要生熟分开，对吧？
0: 这必须的呀。
1: 那建议家里是不是都应该有两块？
0: 两块。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最好呢，水果跟我们的熟食也分开。那现在其实超市里面大家都看到非常的方便，那种小小的那种那个塑料的那种硬塑料的那种那个砧板，那个来可以，就是水果我可以单独的，就用一块小的。把它分出来，那我就其他的我的生食熟食这样的两块，你把它颜色或者区分开，你或者呢你用木头的，一块是木头的，一块是那种塑料的那种都可以，就是说你看你在生活中怎么方便，但是前提是一定是要分开的。对。
1: 那么不光是这个砧板分开，我们这个盘子有的时候在厨房会用这会儿接了这个生肉，然后我们洗一下烫一下，然后又去接熟食，
0: 这也不合适。是，就是包括刀具，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光是砧板，我不光是这个要把它分开，我的刀具也要分开，我切生的那个肉啊，生菜的那个是一个刀，那我要是熟食的水果的，我可能是另外的，所以这个呢是必须的。餐盘同样如此呀，餐盘的话，我从那个就是干净的餐盘，我肯定就盛装我那个做好的这些饭菜，那如果说那些生的接那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就是放到一边，或者是家里现在不都是条件都还可以，消毒柜里头拿出来的，或者那个我就在厨房里头的之前的时候，我就稍微的就把它分一下。另外这器皿的话呢，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个分别，就是我种生菜的是一种，我接那个成生熟的是一种，这样子呢就容易分开，不要做一种用一种，用一种的时候可能你在忙的时候呢会容易乱错，这样子就不合适了。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家都不太注意，就觉得我开水烫一下

0: 就能够杀菌消毒。
1: 其实可能大家的这个意，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开水也是就像冰箱一样的万能的，它对那个，但实际上有一些细菌的话，这个开水的温度是对它是不起到作用的。
0: 对，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一下。这里呢，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弹幕说，他说我家冰箱的肉放了大半年了，冻得硬邦邦的，还能吃吗？那应该这个肉是生熟没有说哈，如果说冻了大半年，
1: 我认为它可能是生的
0: 啊，
1: 那个生的拿出来解冻，你给它解冻，解冻的话呢，像这个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像这种
0: 这么长时间的
1: ，对啊，
0: 就是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条件都允许，随时都能买到，
1: 是的呀，很方便。你如果多一点点，你给它冻上，那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你就给它解决掉了，就没问题了，
0: 不用放这么久，
1: 不用放那么长时间，不像过去物资比较匮乏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储存一些东西，现在都不需要了呀，你随时到超市都很方便的。
0: 对，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吃对才健康哈，我们家中有很多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请到侯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不知不觉我们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侯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台出品。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2: 我不是我姑妈，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3: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啊，我回来了。
2: 闺女，
6: 妈妈，
5: 妈，
2: 妈，
5: 妈，哎，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你拿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1: 喝一朵茉莉花。
1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1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13: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呢，主题是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了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哈，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极大隐患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想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哈，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就是保健品，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现在市面上可以说五花八门，骗人的话术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些保健品的推销哈。那侯主任想问问咱们老友朋友们，怎么样一眼能够分辨哪个是正规的，哪个是骗钱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呢？正确的去认识好的保健药呢？
3: 嗯，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呢，要我们的老友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它的标签儿。
13: 嗯，
3: 就是要学会看标签啊。那因为呢，就是这些保健品的话，还有一些十字号的、药字号的等等这些，我们有一些就是包装上它会有叫国药准字，
13: 嗯
3: 啊，国药国食健字，
13: 嗯，
3: 然后还有一些 SC 的编码这种编号的这种等等，就是他们呢，嗯，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这几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一般我们说这种国药准字的它是药品、
13: 哦、
3: 哎，大家也都对国药准字号
13: 的
3: 是药品，药准字的、嗯、那么这个药品呢，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经过一个临床也非常严格的临床的一个实验验证，它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的和预防疾病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它的说明书呢也会有一个明，就是列明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等等这些，你一定是遵医嘱和它的说明书使用说明来去使用的，就不能够乱用，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国药健字，国药健字，还有那个国食健字，
13: 嗯，
3: 国食健字的话呢，还有它的国食健注、国食健字这两种是保健品，就保健食品。它的外包装上面可能是有会有一个蓝帽子的这种标志，那这个保健品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它跟药品不能等同。
13: 嗯，
3: 保健品不是药品，嗯，就是不能治疗疾病，它不像药品能治疗疾病、预防疾病，这个是不能治疗疾病的。那么它只能够是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素的。它任何宣称它能根治、治愈疾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存在着是一种带一种欺骗的这样的一个、嗯、那个作用的，
13: 嗯，
3: 就是不能去相信这个保健品它有治疗作用的。这个呢我们老友记一定要谨记， 要谨记这个啊、嗯、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SC 的这种标志
13: 编号、嗯、
3: 哎，这个 SE 编号是叫什么呢？是食品的生产的许可证，这样的，它呢是表示是一种普通的食品
13: 哦，
3: 哎，就我们这种平常在我们超市经常也有见到，就你从标签上可以看到、嗯、然后呢它是普通食品。比如说我们肯定有些老友们可能平常他会用的一些蛋白质饮料，
13: 嗯
3: 啊、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种蛋白粉，
13: 嗯
3: 嗯、蛋白粉的这种固体饮料啊，还有什么的，还有阿胶糕啊等等，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超市啊，还有一些那个药店可能都有卖的这种保健品的那个就是 SC 编号的这种允许生产的这种固体饮料样的，那它呢其实连保健品所的那个的
13: 保健的效果都没有，
3: 功能和效果它可能都没有，不能够去宣称，就是你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但它不能在这个标签上做一个宣称。它如果说你大家老友们可能你们会碰到一些这样的食品，如果说普通食品它说能够去降血糖降血压，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判定是一个虚假的这种宣传。这是一个大家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去关注它
13: 标签，
3: 一定要关注标签。
13: 嗯
3: 啊，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呢是国食注字，是 TY。
13: 嗯，
3: 这个国食注字 TY 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就是针对于所有都是针对医院里头临床，我们临床就是上使用的叫一类食品，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3: 嗯，
3: 那么这一类食品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专业的营养师和医师指导下去用。它的外包装上面有一个小兰花的标识。
13: 嗯，
3: 不是那个是那个保健品小蓝帽。
13: 嗯，
3: 这个是有个小兰花的标识。
13: 嗯，
3: 就是特医食品，就我们平常我们简称叫特医食品。
13: 嗯。
3: 这个特医食品呢它有三大类，它一类的话呢就是全营养的，就是全营养的这种食品，还有一类呢是特定疾病的 就是指一些比如糖尿病啊、肾病、肝病啊等等这些特定，就专门针对特定疾病所使用的这一类食品。
13: 嗯，
3: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组件，就是相对于我们就说的它补充蛋白质不够补充啊，或者是膳食纤维需要也我给它提供，或者是其他的谷氨酰胺等等这些组件类的这种特异食品，是这三大类。这种组件类的它不能够提供全营养，它只是提供一个单个的什么营养素的，这种像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呢，它一定是为这种特殊疾病的消化功能啊，有障碍的这些人群去提供一个精准的营养的一个支持治疗。所以呢，它作为可就是那种全养的特定疾病的，它可以作为全代餐或者是部分的代餐，但是那种组件型的它是不能够作为这种代餐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临床医师，就是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来去使用。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这种他们可能在他的那个生活中或者他的家人或者等等有这方面的需求，就说他可能像肌少症，他可能去买一些蛋白粉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用啊，所以这些的话呢，你有些是可以用的，你但是呢，还是一定在专业的人指导下去使用它。
13: 嗯
3: 嗯，就是这些食品，就是大家呢一定要去学会看标签。
13: 对，
3: 嗯，
13: 现在保健品太多了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愿意舍得花钱去给自己的身体这个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保健品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记，像刚才侯主任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看标签。如果说有国药准字或者是国食建字或者国食建注啊，还有 SC 编号，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特医食品哈，大家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骗啊，对意识，对对对，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您买的保健品，它的这个标签上有没有这些那个专门的一些这个字样哈，要关注一下，是不是？
3: 对，
13: 嗯，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比较繁杂的哈，那中老年朋友在这个购买保健品的时候，侯主任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我们从正规的渠道啊，或者是不要相信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或者是

0: 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呢？
1: 其实还是就是又回到那种标签上，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嘛，这个保健品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去治病，更不能够去代替药，替代药品，所以就不能误事，就是你可能如果说看到一些说能降糖啊或者那个降血压的降脂啊这些保健品的话，你就不去用正规的药了，那么会误事的。所以这个呢，因为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它其实也有规定，它对保健品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是保健品必须要声明就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药物，所以呢保健品管理办法里面它就是规定了它的一个标签，就对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说明书啊广告啊等等这些都不得有宣传它的疗效作用的。如果你要是在购买的就是生活中你遇到的你买这些保健品碰到的就是说它里头有提到这些虚假的宣传，那你就可以，你要警惕了，你也可以去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举报对一定是从正规的那种那个药店啊或者是渠道啊，不要去碰到一些这个宣传，还有看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被去洗脑啊或者怎么样去那种，千万千万的不能去上那个当。等到你看很多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那种一个人的那个住家的，或者是两个老年人自己那个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去跟他们去洗脑去宣传然后推销，然后一买那个保健品一囤囤很多，对，等到家里面人发现了以后呢，你也没办法了呀，你都买来了，所以就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呢可能对老人的身心和健康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呢一定是不要去相信这个什么替代药物啊没有毒副作用啊这些他的一个宣传的虚假的一个宣传，
2: 不要被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给蒙蔽了。
1: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被这个些迷惑以后把正规的那些药物停了，
2: 对，
1: 去用这个他认为这个是天然的呀，他是没无公害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反而会耽误事影响到他的一个病情。
2: 对，就是您这说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有些我们看到广告上面写的就是纯植物提取能够替代降压药，其实如果咱们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吃这些保健品，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出一些问题呢？
1: 有会的呀，你看就是说很多的那个保健品它不都是说就是有这种广告，就是说它可以降压呀降脂啊或者于降糖啊，所以呢但是呢老百姓他不知道啊，因为还有有一些的话这种像这种保健品或是那个什么银杏口服液呀当归口服液啊还有鱼油呀等等这些，那么他如果说在吃的同时，可能这些老年朋友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会口服一些阿司匹林啊，然后还有一些像环法林啊抗凝嘛这些，然后呢如果这两个他在加在一块儿的话，他就可能会增加一些出血性的那种那个就是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那个降糖药我在那个了，但有一些保健品里面它含的是一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个的话，如果它在用的话，那你这个降糖药用了以后的话，就等于是你额外的在你正常的就餐的基础上你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些淀粉含糖的这种那个，所以对它的药效还是起到一些就是抵消吧，这种作用。所以呢建议我们广大的就是老年朋友，你在买保健品的时候，如果你自身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病的时候，在用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像降脂药这样子的话呢，你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些保健品。
2: 对，如果说自己不太清楚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
1: 你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
2: 对，
1: 对，
2: 那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其实老友当中有很多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的一些老朋友哈，是不是他们吃起东西来要比普通人更娇气一些？这个娇气当然是打引号，就是说需要关注的东西更多一些，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1: 是的呀，像这种那个我们这些老人家的话呢，他本身的话就是他有这些慢病，他存在这些慢病，那他在饮食里面他其实就要很要注意了。你像高血压的话，他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清淡的，低盐低脂的，那他在吃降压药的同时的话呢，那就是降压药吃上了，你不能吃吃停停，就是说一直要持续下去，一定是如果是要调药的话，也是有专业医生来帮他去调。

0: 那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要清淡，不能咸，不能去那个。另外呢，有一些老友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像抽烟啊、喝酒啊，这些都要引起注意的。那像肾病的话，如果有一些老人家，如果肾脏有问题那个的话，那其实呢，在他的就餐饮食里面要注意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还有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能够去超标，然后引起增加你肾脏的这种负担，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加以注意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清楚，其实我还是建议呢，你可以去咨询营养师，让他帮你去指导，然后告诉你你日常生活中你的饮食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于他给你做一个食谱，你可以去参考，用这个来去指导你自己的一个生活。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侯主任，您是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的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友们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保健品的选购上，跟这个营养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慢病会不会有冲突，他们也想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让我们的老友也方便去找您咨询。
0: 哎，好嘞，顺便打个广告。我一般是，我是周二的上午我在北辰，然后周三的下午呢我是在南区，门诊，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上午和下午我总院就是在那个中院区，中院区那个地方的来，我们全天都有门诊，我们小伙伴也在那边，如果说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相关的这些问题，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耐心的一个一对一的这种比较细致的这种回复。
1: 可以去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咨询，
1: 比如说，
0: 哎，对，
1: 有的老友们在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一些慢病的其他药物的过程当中，
0: 有哪些禁忌，哪些不能吃，哪些能吃，你可以选哪些，就是多选，比如说糖尿病啊，同样的也是的，有些老友们就是血糖可能不是太稳定，我怎么样通过饮食的调整来去让他的血糖达到一个满意的这种控制的目标。
1: 这个是可以去进行咨询的哈。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坐诊的时间，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食品饮食方面啊有一些需要禁忌的，或者是自己需要购买一些什么样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不知道该能不能吃，要注意什么，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很肯定有很多人中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囤东西的习惯哈，尤其是我们去超市一打折就会买一堆，像这个米面粮油啊，一放就是大半年。那侯主任想问问，这些干粮会过期吗？
0: 干粮食品它都是有保质期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食品它的一个这种包装说明，它的储存的一种条件啊等等这些来去操作，因为阴凉的、干燥的、通风的存储这种米面粮油，那么通常它的保质期是在半年到一个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半年到一年半，
1: 就十八个月左右，
0: 对，6到18个月嘛，是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的说像夏天高温呢，还有马上进入梅雨季节了呀，像这种的条件的储存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月差不多就有可能会霉变，它这个储存条件其实对它的那个保存期呢、保质期呢是有那个跟它是有
1: 影响的
0: 、对，那像这种发霉的，如果你储存多了，像这种发霉的这种大米啊，还有一些面粉呐、那是坚决不能吃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就是包括你不光是人不能吃，你喂牲口也是不合适的，对，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黄曲霉毒素啊，你那个它是耐高温的，所以说你蒸煮啊、油炸啊，它都没办法去破坏分解它，所以呢，一旦就是一颗，就像那种花生米啊，或者是那个玉米啊，它一旦是一颗两颗霉变以后，它可能影响到你整个的这一包，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素呢，其实还是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嘛，可以肝癌，可以引起肝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就不要去囤。

0: 这些食品。
1: 对，
0: 你囤了那么多的话，你一时半会你是吃不掉的。
1: 其实现
0: 在又不是说像以前那种条件不好，对吧？嗯，所以就是吃多少买多少，而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呀。
1: 嗯嗯，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囤货，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有很多的过期或者是临期哈，就是那么差个那么几天，或者是已经过期那么几天的这个食物哈，
0: 嗯，
1: 有很多老友们就觉得哎呀扔了挺可惜的哈，有的时候呢就会硬着头皮去把它吃掉。那想问一问，就是哪怕是临期或者是过期一两天，这样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呢？
0: 你说这个它食物我们都是看标签，它都是有说明书然后有保质期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保质期。那其实呢你要是说它就是说到临期了，或者是刚刚过期一两天，你吃了以后可能不一定就会造成，
1: 不会一下有什么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哈。
0: 对，但是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保质期它一定，它前面我刚刚也说，它是在它一个安全的这种储存条件下，它这个保质期肯定是没关系的，你就是到临期了，问题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它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那么在它的这种合乎它这个安全规定的这种条件储存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同样的时间可能那个没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遵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过期了就有毒，也这句话不能完全的就是绝对的，它可能也是相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过期的话，我们尽量的呢还是不要去那个，就到临期了或者是过期一两天的东西，尽量的就我们就把它丢掉了，就不要去为了讲怕浪费。因为毕竟嘛，对于老人家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的抵抗力免疫力相比较而言来说他是比较弱的，所以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就不要再去那个了。只要过期了或者是到期了，我们都不要去碰它，
1: 不要再去碰它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按需来购买。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要到过期的食品啊，或者临期的食品啊，大家都尽量的不要去食用它。
0: 对，
1: 那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有几种特别毒的哈，像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剩的米饭，有个炒饭综合征哈，还有就是。

0: 没有炒熟爆炒嘛，没有炒熟就产生了集体的那种食物中毒的。那像那种黄花菜，我们是主张生新鲜的尽量不吃，那个干的要水发的，然后要泡，超过一定是要泡时间超过2个小时以上的那种，然后去水煮了再吃，这样子呢就避免了这些相关的，那一定要煮透，
1: 就是有毒的这个饭菜，
0: 有毒的饭菜就是我不要去放在冰箱里头放的时间长，就是我们前面最早的时候讲的
1: 那样，对，说到了，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现做的现吃，
1: 现做现吃，
0: 不要
1: 当天吃完最好。
0: 而且我们就是这些很多的我们的老友们，他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比年轻人可能更充分一些，就不用那么去囤呐，不用去做很多呀，就是说我现吃，现做，这样子呢能够足够的保证它的每天都是进食的都是新鲜的，
1: 对，
0: 这样子更安全，
1: 就吃新鲜的这些这个才会食品才会对我们的健康
0: 更有益，健康是有益的，
1: 对
0: 对，
1: 好，时间过得也很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想请侯主任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总结几条最实用最容易记住的食品安全守则好吗？
0: 好，我想呢就是说总结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八字诀，叫先透冷静防伪存疑，这八个字，那什么叫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保证新鲜的一个食材，另外呢就是现做现吃，我们不囤积那个剩饭剩菜，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经常大家可能到超市里头，我反正有的时候到超市买菜晚上去的话
1: 会有打折，
0: 会有一些打折的，
1: 对，
0: 但是那些的话呢如果你看一下表面没有什么那个也可以，不是说打折的就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会多买那个已经不新鲜了，你再买多回去你吃不了，一个人两个人吃不了，所以不要去囤这些烂菜了，这是一个。透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也就一再强调，就食物的话呢如果你是煮过的那个就是剩的，一定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
1: 热透、
0: 对，中心要冒泡，就是翻滚了以后，这样子呢就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了，那么第三个冷就是讲还是提到这个冰箱的问题，冰箱它不是保险柜，所以剩菜不要在里头，哪怕是荤菜我们也不要去超过2天到3天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是凉菜的话一般放在冰箱里头我们不超过4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冷。那么静就是说保持一个卫生，勤洗手呀，勤换那个我们的抹布，抹布干生熟要分开，台子的抹台子的和那个砧板的还有洗碗的，这些都是要分开的，然后的话呢这个存疑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担心这个食物有变质了，我就一定是毫无疑虑的就要把它扔掉了，不要去非常果断的就不要再去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老友们认为也是那个绿色的纯天然的，就是那些野生的这些，尤其是那些蘑菇啊什么的，不认识的没有吃过的这些我都
1: 不
0: 去碰，不要去碰它，这就是一个存疑，就是对这些有问题的我就不去吃了，那么还有一个呢防伪，就认清我刚刚说的蓝帽子小兰花，这些就是蓝帽子它是保健品，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品，宣称那个什么治疗疾病替代药品的，这些都是诈骗，大家一定的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那个，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食品安全八字诀，就是先透冷静防伪存疑，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刚才也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好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想请您给我们的家里每天掌勺的这个掌勺人说几句心里话，您最想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哈，
0: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亲爱的老友们，你们的健康呢，才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无价之宝。我知道你们一生呢都非常的勤俭，见不得食物的一个浪费，也舍不得倒掉这些剩菜。但是呢，请您一定要记住，一件发霉的食物，一盘变味的剩菜，省的钱和你们去医院看病花钱，然后身体遭的那个罪比起来的话，其实呢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你对不健康的这些食物的浪费和丢 气的话呢，也是对全家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请把节俭用在

0: 精打细算的去买好食材上，少买一点，买新鲜一点，守护全家食品安全，健康硬朗，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对子女最好的一个礼物，是比攒下金山银山都宝贵的一个财富。愿你们每一口食物都安心，每一餐饭食都健康。
1: 好的，谢谢，谢谢侯主任，今天这一小时太值了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得安全才能够笑得开心。好的，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侯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哦，亲爱的听众们，那个听友们，那个老友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感谢侯主任。好，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3: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3: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2: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3: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 砀山 FM 九零点五，
3: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 五河 FM九零点零，
3: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 阜阳 FM 九九点九，
3: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马。辟史航灌区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的全国最大灌区，以艰苦卓绝的创业历史闻名。从1958年开工兴建到1972年基本建成通水的14年里，在经济极端困难、物资十分匮乏、技术设备落后的条件下，安徽人民用十字镐、独轮车等简单工具肩挑手抬，以最高日上工人数达80万人、累计4亿工日的人民战争和建设时期每亩不足40元的国家投资，开挖了6亿立方米的土方量，建起了纵横皖西、横贯皖中的庞大灌溉系统，创造了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在合肥境内也有不少水系属于辟史航工程的组成部分，位于庐江县的疏卢干渠就是其中之一。说起疏卢干渠的建设，还要从辟史航工程说起。1958年8月，安徽省在千里江淮丘陵地带开工建设一项以灌溉为主、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工程——辟史航工程，历时14年，建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全国最大灌区，创造了水利工程建设奇迹。这项工程是将淮河流域的辟河、史河和长江流域的杭布河连成一体，通过三大枢纽工程引水于江淮丘陵，形成了一个浇灌安徽河南两省四市17个县、1100万亩农田的完整的辟史航灌溉供水体系，同时集防洪减灾、振兴农业、保障饮水、连通河湖、维护生态安全等多重功能于一体。而在辟史航工程上游大别山峡谷，有着5座耸天拦河大坝，形成了壮观宏大的高峡平湖图。这就是由眉山、响红殿、佛子岭、墨子潭和龙河口5大水库构成的人工湖。其中龙河口水库为修建疏卢干渠提供了优越的水源保障和有利的地理条件。上世纪50、60年代，庐江、舒城两县常常10年久旱，严重缺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庐江县早在1958年11月就开始开挖疏卢干渠所在的部分渠段，不过因为当时规划不完整等多种原因而停工了。据史料记载，直到1965年，国家水电部派员对疏卢干渠走向的高低线方案进行了审核。方案确定后，1966年10月，省水利厅勘测设计院制定了设计工程计划书，并同时对庐江县的庐南、庐北、庐东3条分干渠以及20条支渠做出了规划设计。1966年10月初，成立了庐江县疏卢干渠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部成立后，庐江县相关部门开始进入工地，进行紧张的渠道测量等前期准备工作。技术人员日夜奋战，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争分夺秒的速度，很快完成了全长42公里渠线的土石方测量走线和纵横断面绘制任务。1966年10月。

打响了。据一些参与建设的老人回忆，输卢干渠工程开工之后，建设的场面可以说是热火朝天，工地上红旗飘飘，宣传标语到处都是，广播喇叭声、放炮声、打夯声不绝于耳。开工第一年，主要是进行从界牌到三槐总长42公里的主干渠建设，第二年则进行卢南、卢东、卢北三条分干渠以及20条支渠乃至更多陡渠的建设。虽然比辟始行工程建设晚了几年，但和辟始行工程一样，当时的建设条件十分有限，没有大型的施工设备，基本上都是靠肩挑人抬来一步步开挖渠道。不过当时的几万民工干劲十足，每天都要干10个小时以上，而且发扬团结协作精神。为了工作方便，当时的建设者被分成了多个小组，每个小组的进度有时快慢不一，可大家都会相互帮助。如果有的小组白天的活没有完成，到了晚上其他组的都会加班加点来帮忙完成进度。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晚上只要有月亮能够看得见，工人们大多会不约而同地出来干活。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基本上都是轻伤不下火线。由于地形条件的复杂变化，尤其是庐江一带石头比较多，所以用炸药来开渠是常有的事，然而危险也随之伴生。据一些参与建设的老人回忆说，好几次点的炮因为炮捻不合格出现了意外，点炮员来不及躲开，只好立刻趴在地上，炮响后他身上落了一层土和石头渣子，背部的皮肤也被砸得青一块紫一块。为了保证安全，工人们后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放炮之前在附近挖出一个简易的洞，在点燃导火索之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跑进洞里躲起来，这样一般很少再会有人被炸伤。在不少建设者的回忆中都提到当年他们征服老虎山的一段经历。老虎山切岭段是输卢干渠工程的一部分，全长400米，从上到下全是坚石。担任此工程的是当时白山区的1500名民工，他们日夜奋战在工地上，风餐露宿，平均每天要爆破1000多炮，最终他们共开挖10方8万多方，山岭最大切深达18米。要知道在当时那个建设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经过近2年的紧张施工建设，1968年9月，输卢干渠主体工程建成。整个输卢干渠全长78公里，其中庐江县境内42公里。当时的一组数据说明了输卢干渠工程的工作量。在2期工程中，庐江县共投入劳力85万人次，共完成土石方8000多万方。沿渠穿过8条河流，劈开40多处山岭，填筑10多处大冲洼，其中10米以上的切岭20多处，10米以上的高填方10多处，修建各类建筑物200多座。1968年9月14日，输卢干渠首次试通水成功，这一天成为庐江、舒城2县人民的大喜日子。沿渠不少空地上聚集了许多老百姓，伴随着鞭炮、彩旗、喇叭，大家兴高采烈。今天我们站在输卢干渠边，只见一条水渠蜿蜒向前，如同玉带，又如同卧龙，不见首尾。水流缓慢，没有波澜，没有漩涡，无声无息。而让我们感受最深的还是输卢干渠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它让易旱的庐江源源

0: 不断地引来了远在百里之外的万佛湖的清泉。全县50多万亩农田灌溉得到保障，沿渠65万人民群众受益。据相关资料显示，1978年、1994年、2000年、2011年等多个年份，庐江县均遭受了罕见的大旱，但由于干渠及时引水抗旱，粮食总产量仍然接近或超过正常年份。特别是2011年特大干旱时，疏卢干渠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的疏卢干渠卢南分干渠桂七支渠首次跨水系输水进入罗昌河，及时解决了罗河镇和卢南矿区20000人的生活用水紧缺问题，同时浇灌了3000亩干旱农田，甚至让沉睡了41年的桂七支渠也苏醒，渠水里飞出了欢乐的歌声。因为疏卢干渠灌区承担着农业抗旱、城乡供水、防洪等功能，所以自从疏卢干渠建成，极大地促进了灌区农林牧副渔业的全面发展。疏卢干渠沿渠建筑物鳞次栉比，灌区库塘、堰坝星罗棋布。在疏卢干渠段，庐江县果园山水库就有进水闸、出水闸以及节制闸、泄洪闸等4座闸门，它们各司其职。放眼望去，渠道蜿蜒，如同一条巨龙，最宽的地方接近20米。站在渠道两旁，眺望水库，令人心旷神怡。2013年底，庐江县又高标准整治了疏卢干渠，治愈了一些常梗阻的地方，使得输水效率明显提高，输水阻力小，输水时间缩短，水流通畅。原来主干渠全程通水要40个小时，现在只用30个小时，水流就到了。当年面对10年9旱的困难，庐江、舒城两县的劳动者们通过自力更生、团结协作，以改造山河的精神，修成了这条干渠，成为辟史航工程的组成部分，更为后人树立了一座惊天动地的丰碑。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0: 巢湖民歌历史悠久，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巢湖民歌得以迅速发展。其中以1963年创作的新民歌《巢湖好》为代表。那么你知道这首流传了一个甲子的巢湖新民歌是怎样诞生的吗？巢湖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和元朝，可以说是伴随着巢湖古老的历史而发展的，经历了一个由简而繁、由单一而多样的演变过程，一直传唱至今。史料记载，巢湖民歌的歌词语言朴素生动，口语化、生活化，衬词比较多，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望风采柳是巢湖民歌最显著的创作形式，更是造就巢湖民歌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和时唱久不同的根本原因。所谓望风采柳，就是在劳动生产生活中见到什么就唱什么，在各种场合都用编歌、唱歌来交流思想、抒发情感，表达劳动生活以及丰收的喜悦，缓解劳动者的疲劳，相互鼓励。新中国成立后，巢湖民歌则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1955年3月，巢湖民歌《姑嫂对花》被农民歌手胡吉音、刘红英唱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 受到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更让人高兴的是，1958年9月，文化部和全国音协在当时合肥市所属朝鲜司籍人民公社召开全国社会主义歌咏运动现场会，文化部、中国音乐家协会相关领导以及全国21个省市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当时在这样一个小地方举办一个全国性大会是不多见的。会议期间召开了座谈会、联欢会，在联欢会上，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鲁汀演奏了小提琴，著名歌唱家王坤演唱了歌曲，并向农民女歌手胡吉英学唱了当地民歌《蜀板山歌》。会后，国内外文化界人士以及苏联、日本、意大利、波兰等10多个国家的国际友人、中国驻外30多位使馆人员也到司吉乡参观访问。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这次会议的连锁效应，中央文化部、中国文联和团中央于1963年3月组建了一支18人的农村文化工作队来到朝鲜，主要是帮助地方推动农村文化工作，为地方培训文艺骨干，并辅导基层群众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宣传。同年12月，第二批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再次来到巢湖，领队的是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进、著名音乐家李焕之、导演韩冰、周兴华等也随队来到巢湖。而正是陆进、李焕之的这次到来，才有了后来民歌《巢湖好》的诞生。陆进、李焕之一行来到朝鲜后，并没有选择在县城安营，却在巢湖岸边的南湖方村一间低矮的茅草屋扎寨。在这里，他们和乡亲们打成一片，聊天、拉家常，聆听他们唱民歌、唱小戏，利用农闲之余给社员们教唱歌曲、排练文艺节目，给文艺骨干讲授音乐和戏剧知识。在这期间，李焕之常常伫立在湖岸边，遥望水天相接的茫茫湖面，点点帆影在蓝天白云间时隐时现，翩翩湖鸥在风波浪间上下翻飞，和煦的湖风伴着社员们悠扬的歌谣拂面而来，优美的自然景色和淳朴的人文风情深深地吸引了他，也撩动了音乐家的创作灵感。当一个个淳朴清亮的音符袅袅而至时，他怦然心动。最终，他和陆进联袂合作，一个作词，一个作曲，创作完成了一首足以让巢湖人自豪满满的乡音《巢湖好》。据史料记载，由于诸多原因，上世纪50年代时，巢湖民歌在传承和创新上发展不大，有时忽略了对传统民歌经典作品保护和完善，甚至违背了艺术规律。而李焕之是抗战时期从延安鲁艺大课堂里走出来的作曲家，他对民族民间音乐有着浓厚的情感和精到的领悟，创作具有新时代精神而又保持浓郁乡土气息和民族风格的作品是他一直探索的目标。因此他决定把《巢湖好》这首民歌做好。李焕之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据一些学者指出，《巢湖好》有不少特点。首先，他开了风气之先，在歌词创作中用朴实明快、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描绘了巢湖水乡迷人的美丽风光，赞美了巢湖人民生活劳动的火热情怀。看吧，水接云天白茫茫，风帆飞跃重重浪，晴空万里鸟飞翔，两岸青山雾中藏。听吧， 万顷波涛伴歌唱，劳动歌声震天响，声声歌唱共产党等等。同时在《巢湖好》的创作中，李焕之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巢湖田秧山歌》直与交错的音乐调式，而《巢湖大田》里走出来的《田秧山歌》是巢湖民歌中最精华的代表，而李焕之恰到好处地吸收了他的传统音乐元素，充分发扬了巢湖民歌悠扬舒缓明快的特色。巢湖好还大胆地向地方戏曲学习，吸收了传统芦剧秦雪梅官话中女声腰台的齐唱形式，起到了画龙点睛烘托气氛的艺术效果。丰富多彩的衬词是歌曲特别是民歌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巢湖好中衬词应用的其实并不太多，但是恰到好处，突出表现在啊、哎、咦、夜、黑等几个重点衬词的使用。正是这几个具有鲜明巢湖方言特色的形声词，为歌曲注入了情感活力的兴奋剂。这首歌在巢湖城乡男女老少中传唱时，最先也是由这些独特的衬词魅力而引发的。巢湖好创作出来之后，李焕之便亲自将其抄录成大字报，在村头为农民教唱，并且被迅速传播和推广。省级著名艺术家潘景丽为他进行了示范演唱，县广播电台把它作为开始曲播放，并组织在电台教唱，中小学把它列成了音乐课堂的教材，可以说在当时是满城尽唱《巢湖好》。当然时至今日，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即便是远走他乡多年的游子，也总爱把这首歌作为寄托乡愁的寻根符号揣在心底。应该说中央农村文化工作队两次深度下沉巢湖，是对巢湖基层文化最给力的帮扶和支持，它对巢湖文化的积极影响至今仍然不可低估。尤其是《巢湖好》民歌的创作成功，是留给巢湖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传统民歌创新的样板之作。它在巢湖民歌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据史料记载，《巢湖好》创作的成功一举扭转了较长时间内巢湖民歌创新道路上的标杆模糊、徘徊彷徨的尴尬局面，可以说为巢湖民歌的守正创新起到了提灯引路的作用。正是在《巢湖好》的示范引领下，才使得巢湖民歌迎来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传承和创新并驾齐驱同步发展的华丽转身。而近些年来，巢湖市有关部门共搜集整理了1000多首原生态型民歌，有500多首被编入各种歌曲集。而在2006年，巢湖民歌也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荣，编辑讲述人老马，我们明天再会。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
8: 开始行走，
7: 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9: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一进入夏天啊，不少孩子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浑身抓到处挠，脖子胳膊上全是抓痕，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但有的家长以为是痱子，涂了痱子粉可没用，有的以为是过敏，吃了药还是痒。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在夏天变成了痒娃娃呢？面对这些红疹抓痕，家长哪些做法是火上浇油，又该如何正确去做呢？今天我们就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一位专家，帮我们揪出这些让宝宝皮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王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博士后，美国皮肤病学会、美国研究性皮肤病学会会员， 中华皮肤科杂志审稿专家，长期从事湿疹、特应性皮炎、银屑病、白癜风、痤疮、药疹、皮肤肿瘤等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专注雄激素性脱发、斑秃、休止期脱发等各类毛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擅长疤痕疙瘩、增生性疤痕、手术疤痕等各类疤痕的综合管理与治疗，精通疤痕环钻术、各式皮瓣、植皮等皮肤外科手术。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8: 好的，徐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 嗯，我们说到夏天哈，可能真的是孩子皮肤瘙痒的一个高发期。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夏季孩子全身瘙痒，从临床上看，最常见的原因有哪些？
8: 这确实是的，因为每年一到夏季的时候，我们皮肤科的门诊就会出现很多的痒宝宝，然后我们有很多的家长来带着小朋友来门诊就诊，大部分的一个问题就是小朋友皮肤瘙痒，但是皮肤瘙痒实际上是我们皮肤最常的一个表现，最常见的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的大人也好，或者小朋友也好，都是因为皮肤瘙痒到我们皮肤科来就诊的。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然后我们蚊虫繁殖比较快，比如说我们的螨虫，还有我们的蚊子会繁殖比较多，而夏天呢，我们穿的衣服又比较少，会有很多身体的部位暴露在环境中，所以给了很多环境中的这些小虫子、蚊子啊、螨虫有了这种可乘之机，导致了我们皮肤的瘙痒。当然瘙痒它是一类的疾病，有我们说的这种蚊虫叮咬的虫咬皮炎，也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荨麻疹，还有我们知道的这种过敏性皮炎，还有湿疹，所以它是一大类疾病在夏季一个爆发的一个过程。
1: 也就是说除了外在条件的影响，比如说螨虫啊、蚊虫啊等等，在这个时间它也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可能给孩子的皮肤造成一些伤害。除此之外，因为夏季的这个闷热，是不是我们的体内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导致了皮肤瘙痒？
8: 是的是的，除了环境的因素，还有我们自体免疫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他的体内的免疫细胞会随着季节的变化去进行一些自我的这种代偿，所以有一些免疫因素的朋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湿疹体质的小宝宝，可能过夏天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门诊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些小朋友，他暑假放假回到农村老家以后，然后在这种环境的刺激下，然后体内的免疫因素出现这种免疫的紊乱，然后反映到我们皮肤上面，就会出现皮肤的红斑呀、皮肤的小疙瘩呀，以及我们最常见的皮肤的瘙痒。
1: 就是外在的内在的条件都有。
8: 对，
1: 那我觉得夏天可能作为家长来说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痱子。
8: 对，
1: 起痱子就是身上啊，小孩瞬间就一热，然后就开始挠啊，然后那块就特别特别红。就我们家长怎么来分清我是长痱子了，还是过敏性皮炎，还是湿疹，还是就是普通的蚊虫或者是螨虫叮咬？就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来区分？
8: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我们每一个皮肤科医生都每天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说夏天，包括痱子、皮炎、湿疹还是蚊虫叮咬，我们说这些是我们夏季接诊小朋友遇到最常见的问题。家长也会问我们，医生，这个是痱子吗？这个还是湿疹还是虫子咬的？或者会问我们是什么虫子咬的？其实我觉得回答这个问题主要在于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个皮疹，我们叫皮疹，它长什么样。第二个呢，就是它长在哪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部位，包括头部啊、躯干、四肢以及手足，那这些皮疹是长在哪些部位。第三个就是我们问的最多的一个临床问题，就是这个皮疹痒不痒。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长几天了。比如说我们说长痱子，那长痱子它肯定有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天气热出汗多导致的。那如果天凉快了以后就好转了，那它有可能是痱子。那如果是我们手上或者是胳膊或者是腿上面长一个一个的小红疙瘩， 那是有的小红疙瘩上面还有一些小水泡，那我们一看是在暴露部位，我们叫暴露部位，因为我们的胳膊手可能在夏季我们会穿短裤，会穿短袖的衬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胳膊和腿是暴露在环境中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可能让小蚊子可以咬到我们，那咬到我们以后它就会出现这种小红疙瘩，我们在临床上叫丘疹，那有一些这些丘疹上面可能还有一些水泡，那这就是蚊虫叮咬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1: 就是它有凸起且瘙痒，
8: 对，是的，那还有一些像我们说的湿疹，其实湿疹的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反而虽然它病人很多，但有时候家长其实对湿疹是了解最多的，因为它不光会在夏季出问题，可能这个小宝宝在这个一年四季中，包括我们说冬天呀，它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它会反反复复，一年之中它没有说只有夏季才会发，它有可能冬季秋季甚至是春天，因为春天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很多的过敏源，会出现很多的这些柳絮啊或者花粉啊之类的这些过敏源，它也会引起宝宝的皮肤问题，所以湿疹它应该是我们鉴别的关键，就是它多长时间了。
1: 哦，
8: 所以湿疹它是一个比较慢性的过程，它是一个可能我们准确的说它不是几天了。

0: 甚至几个月，
1: 而且它可能不是季节性的，它可能一年四季都有，只不过在夏天是不是它更易复发？
0: 是的，夏季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这个我们人体的体温也在升高，虽然没有到发烧的程度，但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增加，然后我们环境中的这个气温也会升高，会这种温度的升高也会对我们的免疫系统造成影响，所以这也是从我们机体的内在的因素来反映为什么到夏天以后小宝宝的湿疹又增多了。
1: 您刚才给我们讲了一些这几种不同的脾痒的这种不同的特征哈，一个是否痒，另外一个看时间的长短，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如果说到了清凉的环境里，是不是它有好转的迹象？ 对吧？这是我们简单的来判断的一个标准哈。
0: 是的，是的。
1: 最终是不是？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最好看一看，尤其是在孩子反复瘙痒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找医生看一看，因为有些孩子一到夏天，这个全身性的反复瘙痒，他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疙瘩，就是干痒啊、刺痒啊，换季就好转了。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季节性的皮肤敏感，我们需要长期的去调理吗？
0: 是的，因为如果我们说季节性的，那首先从它的发病表现上来看，它可能是一个亚急性或者是慢性，就我们的意思不是你几天就好了，你可能要经历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时间来对抗我们这样的一个皮肤的疾病，
1: 就调理哈。
0: 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的调理，然后也是我们临床大夫在说的这个我们的病程的长期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很多的皮肤疾病也不光是皮肤疾病，其实我们临床上做的并不多，更多的在于我们老百姓说的调理。有很多疾病是可以调理好的，或者是通过调理可以把它管好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湿疹，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普，我们有很多的同道也在做科普，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大量的科普去教会我们的宝爸或者宝妈们去学会怎么样去护理，去照顾好自己的小宝宝。其实这也是一种调理，而这种调理呢，实际上以湿疹为例的话，我们说的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保湿。实际上，这种保湿、这种调理的重要性，远远要比我们临床治疗的重要性要显得更重要。无论是我们国外的专家还是国内的专家，在我们这个制定这些疾病，尤其是湿疹，它的治疗的我们叫指南，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治疗的说明书。在治疗这个说明书的里头，我们都强调了这个保湿的重要性。但这个保湿并不是你短短的几分钟能在门诊或者在医院就能把它做好的，而是需要我们很多宝爸宝妈在平时的生活中去给孩子护理好。这样的话，它的季节性就会减少，它的发病的周期、复发的周期就会延长。然后它的下一次发病的时间会推后，它的瘙痒也会明显的改善。
1: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临床上用药膏可以缓解它的症状，但是如果说想要进行一个长期的调理的话，保湿是第一要务。
0: 对，是的，徐英老师说的特别特别对啊。因为我们临床上对患者的治疗很多的时候是处理急性期的瘙痒，但是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说很多，尤其是我们现在临床上治疗湿疹用了很多的这些激素的药膏，很多的患者觉得是不是我停药了以后，他就湿疹就反复了？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些药膏的话，他会可能就会一直的迁延不愈。所以这就是湿疹为什么难治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反思一下，临床必须要结合我们的调理一起来做的话，这样的话才能达到我们说的临床的治愈，让小宝宝减少这种湿疹的复发，减少这种瘙痒的程度。
1: 也就是说当孩子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因为所谓的激素药膏它的副作用就因噎废食不给孩子用，在急性期的时候这些药膏还是有必要的，对吗？
0: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不光是我们大人，我们可能每个人都在这个很卷，然后我们的宝宝也很卷，包括我们的很多的宝宝的这个他的学习压力也很多也很大，然后呢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给他处理的话，不积极处理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影响到小宝宝的这种

0: 正常的这种学习，可
1: 嗯，
0: 能他连上课都注意力没办法集中，然
1: 对，
0: 后别的小朋友在听课的时候他在抓痒，别的小朋友在玩的时候他也在抓痒，然后
1: 嗯，
0: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我们在现在的临床去
1: 嗯，
0: 发现，很多小宝宝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理的问题。
1: 哦，
0: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上课的时候都可以
1: 嗯，
0: 注意力集中，我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点名说我你要认真
1: 哦。
0: 听讲，所以时间长了以后会给小宝宝造成这种心理的影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急性期的及早有效的干预，
1: 嗯，
0: 会很大程度上去缓解这种宝宝的这种瘙痒的症状，让他能够正常的去学习去生活，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刚才徐英老师也说到，我们用一些激素药膏，激素药膏安不安全？其实这也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回答最多的问题。
1: 也
0: 其实，
1: 是家长最担心的问题。
0: 是的，
1: 嗯。
0: 所以激素药膏能不能用，这是我们其实在我们医生界是
1: 嗯，
0: 有一个共识的，
1: 嗯，
0: 是激素药膏是每一个皮肤科用的最多的外用药膏。为什么用的最多？第一个是快速有效，
1: 嗯，
0: 从它的这个治疗的机理上来说，它是快速有效的控制这种皮疹的瘙痒。第二个呢，就是从它的这个治疗成本上来说，
1: 嗯，嗯。
0: 一支激素药膏可能只要十几块钱就可以了，而且它可以很快的起到这种治疗的目的。但是有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呢，它的价格可能就要上百支，甚至现在还有新出来的一些
1: 嗯
0: 上千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费用，但是短程的这样的应用过程中，实际上如果我们把激素药膏和非激素药膏，我们去给它管理好，
1: 嗯嗯
0: 去给它管理好，我们有一些续罐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先用激素药膏快速的控制症状，
1: 嗯。
0: 然后再转到一些非激素的药膏，包括我们的一些保湿，可能会让患者更多的受益。但是激素的药膏怎么用才能避免很多的副作用，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会出现这些长痘痘呀，或者是有的人觉得是激素依赖性皮炎呀，或者是一些皮肤的变薄啊，这些副作用，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正确的使用方法去规避，或者是去避免这些不良反应的发生。我们在临床上会在开激素药膏的时候，给患儿的这些家长，给宝爸宝妈们，我们会告诉他怎么来用。比如说，我们在儿童里面用的很多的、最多的，比如说地奈德乳膏和丁香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是两个弱效的激素药膏，我们一般只用在宝宝身上，我们不会给宝宝用一些强效的一些激素，
1: 就是
0: 只会。
1: 所谓的这个强效、弱效，是里面加的激素的多少来决定的。
0: 不是它的有效成分，
1: 有效成分。
0: 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丙酸氯贝他首，我们因为
1: 嗯。
0: 它是强效的一些激素，但是地奈德乳膏它是一个弱效的激素，它
1: 哦。
0: 不光是它到我们皮肤，它会经过这些体内的代谢以后，它会
1: 嗯。
0: 转化成我们一些皮质醇类的东西，
1: 哦。
0: 但是它这里面会有一个效果的强、中、弱。我
1: 嗯
0: 们在宝宝里面只会用弱效的，一般只会用弱效的激素药膏，
1: 嗯，也就是说，给孩子不能用太猛的药，我们要给他用稍微温和一点的药。
0: 对，是的。然后
1: 嗯
0: 这样的就是你效果越强，
1: 嗯，
0: 它的副作用也就越大。
1: 哦，反弹，
0: 如果
1: 哦，
0: 效果比较弱的话，然后它的副作用也会比较少。
1: 嗯嗯。
0: 而且我们一般在用激素药膏的时候，也会给患者开一些像尿素微乳膏呀，这些保湿霜来对抗这种激素的副作用。
1: 哦，那这个激素药膏，大家又很担心的一点，就除了一个能不能用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用多长时间的问题。
0: 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很多出现这种激素依赖性皮炎的患者，
1: 嗯，
0: 不是宝宝，
1: 嗯，
0: 是老年人。
1: 哦，用的时间长，
0: 很多老年人他在医院里面，我们给他开了
1: 嗯，
0: 一支药膏以后，他觉得止痒效果非常好，很
1: 嗯。
0: 快就止痒了，然后他就不过来了，
1: 嗯，
0: 没有按照我们给他要求定期的来复诊，他可能就自己觉得，哎，我到药店里面再去买一些药膏，然后就长期的使用。甚至我之前在门诊上遇到一个患者，他用了几年时间，然
1: 哇，
0: 后用了100多支的强效激素药膏，然后出现脸上的毛细血管扩张， 典型的激素依赖性皮炎。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见到的时候，这就是典型的激素的副作用。
1: 嗯，就长时间使用是不可以的。那对于孩子来说，我这个激素药膏能用多长时间呢？
0: 其实我们在临床的治疗宝宝的这种常见的瘙痒，除了湿疹，我说除了这种慢性的湿疹以外，一些急性的，比如说这个蚊虫叮咬的，
1: 嗯，
0: 然后这种虫咬皮炎，我们可能短程的用3到5天，或者是不超过1个星期，就能收获很好的效果。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逐渐的给它停掉了。一般情况下，在宝宝应用过程中，我们一般不需要超过2周。
1: 哦，就是2周14天的时间。
0: 对。
1: 嗯，就不要超过14天。但是如果说，嗯，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在14天，它的症状其实是可以暂时的缓解，好像孩子没有那么瘙痒了。但是可能家长又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孩子又重新的瘙痒了起来。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前期这14天用激素类的药膏，然后后期我们用那种没有激素的药膏，然后来进行巩固？
0: 我们先用这种起效快的弱效的激素药膏，快速的帮宝宝缓解他的瘙痒，控制他的症状，然后逐渐的转到一些非激素药膏，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也比较安全的，像他克莫司乳膏，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本维莫德等等，这些新一点的这些药物，不含有激素的这些药物，然后用这些药物进行一个长期的控制，
1: 嗯，
0: 尤其对我们湿疹的宝宝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哦，那这个长期就是后续的这个续罐的后面的这个没有激素的药膏，那我们就可以长期无忧的使用吗？对于儿童来说，
0: 我觉得这个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我们知道是药三分毒，我们说的这些非激素类的药膏，确实它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些医学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这些临床医生也好，我们的科学家也好，我们在攻关我们的健康的问题，我们攻关我们疾病的问题，我们去找到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疾病，我们会找到一些关键的这些我们叫关键的致病因素，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一部这个热播的这个电视剧里面的主演，我们来找到这些主演到底是谁，然后针对这些主演去对症下药，我们叫靶向治疗，我们通过这些靶向治疗确实可以减少我们激素的副作用。激素跟这些靶向药相比呢，激素就像一个重锤，它会全面的打压，那我们的靶向的这些药物呢，它是针对一个点然后去对症下药，所以它所产生的副作用也会更小一些，但是是药三分毒，这些药膏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它也会导致我们局部皮肤免疫的紊乱，所以我们说在湿疹的治疗中，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一定要把保湿放在第一位，把临床药物的治疗放在后面，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还可以继续续罐的话，第一是弱效的激素药膏，第二是不含激素的药膏，然后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换成保湿用品。
0: 对，当我们这种临床症状完全缓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把药物停掉，但实际上我们的保湿不光光只

0: 症状比较重的小宝宝，我们会建议一天多次去涂抹。
1: 涂抹保湿霜。
0: 我经常跟患者说的一句话是：如果你保湿霜涂得多，你的药膏涂得就少；如果你的保湿霜涂得少，那你的药膏可能就作为补救措施就要涂得更多。所以，这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误区。我们家长认为，我都已经给他涂药了，为什么还要涂保湿霜呢？实际上，作为湿疹的这些宝爸宝妈，可能很多这些已经有经验了，他们随身携带一支保湿霜，逮到机会就给小朋友去涂抹保湿霜。而且这种涂抹不光是冬天，因为冬天的话，大家皮肤干燥，大家会想起来。
1: 对。
0: 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也同样要注重保湿。
1: 说一年四季我们可以用同一款保湿
0: 没有问
1: 霜，
0: 题，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问
0: 问题。
1: 题。
0: 但是确实，因为夏季有时候涂了不是很舒服的
1: 有
0: 时
1: 点
0: 候，
1: 黏腻。
0: 对，不是很黏腻的时候，大家可以用一些稍微清爽一点的，但是可以适当的增加这些清爽的这些保湿剂的它的涂抹的频率。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插播一段片花，片花之后我们再来和王医生继续聊一聊我们的儿童皮肤瘙痒那些事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3: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2: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3: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2: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3: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2: 每天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安徽综合广播，
3: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4: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今天我们说的是孩子一到夏天就皮肤瘙痒，到底是什么在作祟呢？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王峰，他同样也是医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安徽省高校拔尖人才，长期从事湿疹啊、特应性皮炎等一些皮肤疾病的临床诊疗工作。那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主要和王医生聊聊夏季皮肤瘙痒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应对之策。当然接下来我们还要聊的是有关于夏季皮肤瘙痒我们家长可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很多家长可能在面对孩子皮肤瘙痒的时候有各种绝招啊，各种偏方，对吧？比如说洗澡我们加点花露水啊，加点艾叶水啊，或者是加点石滴水啊，您觉得这些做法对吗？
5: 非常好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发现很多这个奶奶带的宝宝可能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的奶奶非常关心我们的这些隔代亲，所以他们会想尽各种办法来帮助我们的宝宝来止痒啊，他们觉得这些在洗澡水里面加一些花露水啊，加一些风油精或者加一些石滴水，可能他们觉得会对小宝宝的健康非常有帮助。但是实际上很多一部分的小朋友可能他没有这些皮肤过敏的问题，大家会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针对一些湿疹体质的或者过敏体质的宝宝，有时候这种关心可能会酿出大祸。因为我们知道花露水它的主要成分是一些酒精，它是含有酒精的成分。那酒精我们知道它在接触我们皮肤表面的时候它会挥发，挥发以后会带走我们皮肤的水分。这样的时候呢，确实我们的小宝宝可能会觉得皮肤清凉，我们尤其是我们大人可能是觉得涂完花露水以后我们皮肤会比较凉爽，当然这里面跟它还含有一些香精或者含有一些冰片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办法起到保护我们皮肤屏障的作用。还有像我们这个风油精，它里面也是含有一些像薄荷脑啊或者樟脑呀、一些这些丁香酚呀、一些成分，但这些成分它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石滴水也是一样，石滴水里面含有一些我们的这些中成药的成分，但这些药物我们有时候在用的过程中可能只会觉得洗完澡以后小宝宝身上香喷喷的，然后呢如果我们大人会 以我们自身的感受觉得用完以后会比较清爽，但是实际上对我们的皮肤屏障的健康来说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帮助。
4: 嗯，
5: 当然对于一些没有过敏体质的小宝宝，大家可能没有出问题也觉得它挺好的，但是对一些湿疹的体质的小宝宝，它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皮肤过敏的加重，这样就反倒出现了这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作用。
4: 嗯，也就是说如果说他皮肤表面没有什么皮肤症状的话，其实用这些来洗澡无可厚非也可以，但如果说他的皮肤表面有湿疹啊，或者是有痱子，或者说甚至有皮肤溃烂的情况，反而会给他的皮肤造成一定的负担。
5: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用的时候也是需要谨慎的。
4: 嗯，
5: 尤其是一些过敏体质，或者是我们出现这种皮肤上面有抓痕啊，或者皮肤溃烂的这些小宝宝，用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4: 嗯，那您刚才还没有说到一个，就是艾叶水，有很多的宝妈也好，宝奶也好，宝老也好，特别喜欢用艾叶煮水，然后给孩子泡澡。说实话，我也给孩子用过，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就觉得好像有效果。
5: 这个让我想到了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遇到一些这个脱发的患者，他拿生姜来擦头。
4: 哦，对，有生姜生发水。
5: 对，
4: 嗯，
5: 但是这个生姜或者是艾叶里面，它真的有有效成分吗？
4: 嗯，
5: 也许有，但是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用法，并不能达到一个有效的浓度。所以无论是生姜也好，或者是我们用的这个艾草的水来泡澡也好，当然作为中成药的成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保护的作用，但是它的机制并不是非常的清楚。而且在我们这种生活或者工作的观察过程中，我们也没有发现用艾草水或者生姜茶头就可以让宝宝的皮肤变得光滑细腻，或者是让我们脱发的地方长出头发。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的方向。但是在我们拿到确切的证据之前，我觉得尤其是过敏体质的宝宝，我们可能没有必要去选择这种结果未知，或者说疗效未知的这种办法，因为我们有更多更好的这些办法。
4: 的确，我用艾叶泡澡了以后也没有感觉到就是明显的疗效。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它有可能有一些未知成分，我们也不是很清楚。
5: 对，
4: 到底对孩子是好是坏，还是需要有一些评估，或者说有一些数据支撑，我觉得才是令人信服的哈。
5: 对，
4: 那如果说孩子确实痒得厉害，除了您刚才所说的，我们可以用激素药膏，或者说用一些续罐，我们去长期护理。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还有一种据说是神药，就叫炉甘石洗剂。对，我记得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用过那个粉红色的液体。
5: 对
4: 啊，那这个是不是特别有效果？
5: 炉甘石也是我们皮肤科医生开出来很比较多的一个处方，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炉甘石洗剂。当然这个很多时候你到药店也可以买到。但炉甘石洗剂是我们临床上用来止痒非常安全，也是效果明确的一个止痒的药物，而且它的副作用也比较少。对于一些急性期的一些瘙痒，我们临床医生也特别爱用。
4: 就是比如说急性期的时候，除了外抹这个激素药膏之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炉甘石洗剂，还是我们只能用一种？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这地方我们说的这个激素药膏或者是我们炉甘石，它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剂型。我们一些激素药膏主要我们说的是软膏，大家可以看到是抹出来这种是这种膏状的。然后那炉甘石呢，它实际上是炉甘石粉和一个水剂混合性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有不同的适应症。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皮肤破溃的时候，那我们就不能用药膏。我们不能用药膏，炉甘石的时候也不建议使用。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水剂，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用到的一些硼酸的药水，或者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复方黄百叶的药水。那炉甘石呢，它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知道它一开始我们把这药水涂上去过以后，它会在皮肤表面形成一个灰尘状的东西，白色的，
4: 粉色的，白色的膜感觉。
5: 对，这种粉末状的东西。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0: 这种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用的时候，它第一个可以止痒，第二个这种粉末可以保护我们皮肤的，让它干燥起来。所以这是我们急性期比较喜欢用的一个，外用的一个制剂。
1: 那如果说我们在急性期想要止痒的情况下，这个炉甘石洗剂和这个激素药膏，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激素药膏我们一般不建议一天多次使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一天两次，但在涂完以后，我们的身体肯定还会出现瘙痒的症状，但在这种瘙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炉甘石去用，然后这样的话，因为炉甘石的话，它是一个单纯的。单我们认为它的止痒机制是比较单纯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痒的时候就可以涂抹，它可以不受这种严格的受到这种一天使用这种频率的限制。但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人可能不会用，要么就是涂得太厚，要么就是涂得太稀，因为我们知道炉甘石我们拿出来的时候它会分成。下面可能是这些粉末的东西，然后上面呢是水状的东西。我们有的人呢，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可能会先把它用力的这种摇晃，把它整个都晃起来以后再涂抹。这样呢，说涂完以后可能就比较粘稠。但实际上我们在用的时候，只要轻轻的摇晃，轻轻的摇晃，上面这一层液体变浑浊以后就可以涂抹了。而且在我们第二次涂抹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湿的毛巾。把这些白色的粉末清理过以后再涂，但我们在很多的生活或者是临床的观察中，我们发现很多人可能为了大家图省事，就直接在粉末上面又刷了一遍，然后就变成了刷墙工，然后就像刮大白一样，刮完一遍又一遍，这样它的止痒的效果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1: 可能也不光是为了省事儿。我的心理就是，我觉得涂抹了一层，它有效果，然后我们再叠加一层嘛，这效果会不会加倍？
0: 所以有时候一加一不一定大于等于二，它有可能会导致因为这个涂得太厚，所以我们这个反而导致它止痒的效果会打折扣。
1: 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把上一次涂抹的这个炉甘石洗剂把它擦掉的话，它第二次渗透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0: 对，就相当于你在这个粉末上面又刷了一层粉末，这样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
1: 也就是说，在皮肤没有破损的情况下，激素药膏和炉甘石洗剂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搭配。那
0: 对，
1: 它俩在一块儿就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0: 是的。
1: 就激素药膏，我们严格按照时间这个来涂抹，但是这个炉甘石洗剂，我们在一天当中只要痒，我们就可以多次涂抹。
0: 对，是这样的。
1: 好，这个大家清楚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孩子在夏天老是挠头，怎么办？
0: 啊，这也是我们遇到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有的宝妈会带着小朋友来说，你闻闻我家的这小朋友头上总是馊馊的，然后一股馊味，或者是老是抓他的头发，然后是不是这个湿疹？然后但是我们说头皮的瘙痒，它是有几类疾病可以导致的。第一个最常见的是我们说的脂性皮炎，因为我们很多小朋友他的皮脂腺他并没有发育的完全好，有时候会出现很多这种。过度兴奋的状态，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汗液，所以它分泌比较旺盛，这和它的生长发育是有关系的。这种分泌的汗液在我们头皮或者是我们这个头发里面被一些微生物去分解过后，就会导致这种头皮瘙痒，会出现这种异味的状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在小宝宝里面，我们要注意这种湿疹，湿疹也可以导致这种头皮的瘙痒。当然，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一些小朋友的头癣。
1: 头癣，
0: 对，头癣它和我们的脂性皮炎和我们的湿疹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真菌的感染。这种小宝宝他也会出现头皮的瘙痒，但是这些头癣呢，它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掉头发的现象。如果你的小宝宝不光头皮瘙痒，还会出现掉头发、断发的情况，那有可能是头癣在作祟。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个可能的导致它瘙痒的原因是什么。当然，当你拿不够清楚的时候，拿不准的时候，最好是带小宝宝到我们这个专业的皮肤科门诊去看，我们搞清楚它的原因，再去对症下药，以免影响孩子的病情。
1: 那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头癣，可能作为家长来说，相对来说好判断一点，因为一个是脱发，另外我们说到癣嘛，可能它会有一些这个掉皮呀等等一些症。

0: 症状。那像这个脂溢性皮炎和湿疹，是不是这两者就比较容易混淆？
1: 是的，这个当然，头癣实际上判断起来也没这么简单。
0: 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1: 对，因为我们头癣它有很多种，而且它的致病的这些真菌也不一样。我们有黄癣、有脓癣、有白癣、有黑点癣，它的分类有很多。当然有一些很典型的，大家很好判断，但有一些不典型的，有时候我们甚至皮肤科大夫还需要借助一些检查才能去明确诊断。当然，脂溢性皮炎和湿疹在大家判断起来可能就会比较好判断，因为湿疹的话，大部分首先我们说它长在哪，它不光可以长在头发或者头皮这一块，我们很多小宝宝也会出现这种身上或者是我们说的胳膊肘啊、胳膊窝，我们说的这种肘窝和腘窝这些，我们叫身体的弱侧部位，然后就是我们膝盖的这里面，我们叫这个叫叫叫叫叫这叫
0: 就是
1: 关。
0: 容易就是就是，它保护的比较好的地方，就
1: 对，
0: 通风不太好的地方，
1: 这些地方我们叫做敏感部位，所以它不光会有头皮的这种瘙痒，它可能身上也会出现这个问题。那脂溢性皮炎呢？它主要是因为我们说的这个皮脂腺分泌和皮脂腺分泌部位的这些好发的这些皮肤的问题。它最常发的部位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头皮，我们的这个面部，尤其是我们鼻子的两侧啊，这些部位，所以我们完全大致的可以通过发病部位来判断它是脂溢性皮炎还是这个湿疹。
0: 从部位来判断湿疹还是脂溢性皮炎。脂溢性皮炎可能它的部位是跟面部有关系，
1: 对，
0: 但是湿疹呢，可能它和全身有关系，
1: 是的，
0: 是
1: 是
0: 吧？
1: 这样的。
0: 头癣，那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说的好不专业，我以为很好判断，其实也很不好判断，这
1: 对，
0: 个要
1: 是
0: 找医生去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黄癣呀，还是什么其他的癣哈？
1: 对。
0: 这个要进行一番这个检查才能够确定哈。好，还有一位朋友就还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宝宝一洗澡就痒得哭，水温已经调得很低了，是不是皮肤屏障出了问题？
1: 是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皮肤屏障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说过，我们尤其是对于一些这种皮肤比较敏感的宝宝，实际上我们在洗澡和洗澡的频率上面要去做适当的调整。我们现在很多的小朋友，因为夏天到了，甚至一天会洗好多次的澡，然后一出汗了以后，家里面人或者是我们的奶奶或者是我们的宝爸宝妈就会选择给他洗澡，然后有时候洗澡的时候还会过度的使用这些我们说的这些沐浴乳之类的这些东西，我们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的这个皮脂膜的破坏，出现这种发脂性的皮炎，所以我们皮肤上面这种皮脂膜会因为我们的过度洗澡被破坏，当这种皮脂膜被破坏过以后，我们的皮肤锁水，可能我们很多的宝妈会比较了解锁水，如我们的锁水能力就会变差，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洗得越多越频繁，小朋友反而会越痒。
0: 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如果说有皮肤瘙痒的孩子，就要尽量的少洗澡，尽量的少用沐浴露吗？
1: 对，是的，因为我们沐浴露少用的话，第一个是它会是一些脂溶性的成分，它可以溶解我们皮脂膜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一方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这些呃这些这些这个我们说的这个
0: 所谓的沐浴
1: 沐浴
0: 产
1: 液
0: 品，
1: 呀、沐浴产品呀，它会含有很多的化学成分，这些化学成分对于一些我们敏感肌的宝宝，它有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刺激。这种外在的刺激频繁的接触，就有可能导致皮肤免疫功能的紊乱，出现皮肤的瘙痒。
0: 那也就是说，这对于这个湿疹宝宝或者说皮肤瘙痒的宝宝来讲，那沐浴露我们还是少用，就用清水清洁就可
1: 对，
0: 以。
1: 我们用清水的冲洗一下身上的这些污浊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建议是，当你清水冲完以后，尽量很快，3分钟、5分钟之内就给他涂抹保湿霜。这样的话，帮助宝宝的皮肤屏障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保湿的作用。
0: 而且像这种皮肤瘙痒的宝宝也不能一天多洗，就是常规的一天一洗就可以了，对
1: 对，
0: 吧？
1: 甚至如果是秋冬天的时候，我们甚至建议可能2到3天再洗一次，反而可能会 更好一些，对他们更合适一些。
0: 好，我们还说到一个问题，也是老一辈非常关注的，就觉得皮肤瘙痒可能和发物有关，所以在吃上面我们要忌口，比如说不能吃鸡蛋呀，比如说不能吃鱼虾呀。那么在从现代医学来看，夏季瘙痒的孩子他需要忌口吗？
1: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问题回答的很多，但是有时候呢，患者会跟我们说，患者会说，哎，上一个医生不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说的发物，实际上准确的说，它是一种过敏源，它是过敏源。那每个人的过敏源是不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检测的办法，我们可以去到医院去做过敏原检测，明确它是螨虫过敏，它是这个鸡蛋过敏，它是牛奶过敏。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每天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家长，不同的宝宝都会问我们，这个牛奶能不能喝，鸡蛋能不能吃。但是总的来说，为什么我们会说到这些问题，当然这些是我们常见的这些过敏源，所以我们会说。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不明确小宝宝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的时候，我们一般有的医生可能会建议说，那我们就尽量都避免。
0: 哦，
1: 这样的话他可能会这样有效的避免过敏源。但有一些呢，有一些医生他可能会持不同的观点。他会觉得你如果你之前用过这些东西，你吃过鸡蛋不过敏，那就说明它不是你的过敏源。那你就可以继续使用。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短暂的门诊时间里面没有办法给患者做更多的明确的检测，或者是明确的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有的医生他会选择我们保险起见，都不吃，
0: 那就别吃了。
1: 对，有的医生会说，我们再去门诊时间更长一些，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从生活中去观察，如果这些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的，那我们认为你还是可以吃的。当然如果你想搞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发物，那可能还是要做一些过敏源的检测。
0: 那其实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孩子喝牛奶或者是吃鱼虾，他的瘙痒有没有加重？如果加重，是不是这些东西你就稍微要忌口一些了？
1: 徐英老师，我觉得你是专业的呀。
0: 家有孩子必须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过敏源检测并不能代替我们生活中的观察，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医学技术它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过敏源是无限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些并不是像牛奶鸡蛋，我们有的小宝宝他有可能是对冷或者热这些物理因素去过敏，这种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过敏源检测来确定他对什么过敏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宝爸宝妈在生活中做一个细心的人，可能比过敏源检测还要有效。因为我们说事不过三，如果这个小宝宝第一次吃鸡蛋过敏身上痒，我们没有在意，但是第二次第三次吃了还痒，那他大概率应该就是对这个东西过敏。所以我们在生活中避免接触过敏源是所有过敏性疾病它治疗的第一条准则。
0: 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孩子每年夏天都会准时的报道全身痒，那么从入夏之前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做哪些预防工作来降低今年的发作强度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高大上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上医治未病，真的等发病了再到我们皮肤科来看的时候显得有些晚了。如果你的宝宝有湿疹体质或者容易瘙痒的话，其实这个工作应该做在每一天而不是夏季，所以我们在春夏秋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给宝宝做好这个保湿工作，这样的话才能让他平稳的度过整个的愉快的度过整个暑假整个夏天的过程，所以保湿仍然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位。这种保湿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多次，每天多次的涂抹保湿霜，让宝宝建立起他的这个足够对抗外界环境的皮肤屏障。随着我们宝宝逐渐变强大，他的皮肤瘙痒的症状也会逐渐的减轻。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家里面要备一点这种适当的药物，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些低奶的乳膏啊，芦甘石洗剂啊，还有一些像金霉素啊，或者是百多邦啊，莫匹罗星软膏，这样的一些我们临时来对抗的一些武器。
0: 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多做保湿，
1: 对，
0: 然后在有一些 相对来说弱效的一些药膏来应对它的不时之需。
1: 对，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今天王主任非常非常详细的解答哈。今天我觉得从头到尾都在说一个保湿、保湿再保湿。对，因为对于皮肤瘙痒的孩子来说，我们想要保护他的皮肤屏障，保湿是第一位的。那希望今天的节目也能够帮助各位家长和宝宝们度过一个舒爽且不挠的夏天。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也感谢王医生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安徽省胸科医院介入肺脏病科副主任医师张鹏。在家使用吸入的药物的误区，可能包括不正确的吸入技术，没有正确清洁和维护器具，没有遵循医嘱正确的使用药物，吸入装置使用不当。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口服药很简单，确实也是，但是吸入的药物，有的人觉得简单，其实是错误的。一些患者在使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呢，其实是觉得很困难的。有一些患者觉得吸入的药物很简单，但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发现他们的吸入都是错误的。但是止口服药物呢，效果是不好的。但是吸入药物，因为它能将药物通过呼吸作用直接带入气道，而在病变的部位发挥作用呢，所以它起效快，而且它能避免口服药物带来的全身的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吸入糖皮质激素，它是有抵触的。一提到激素，很多患者就如临大敌，比如说担心发胖、高血压、高血糖、骨质疏松等等，所以呢，他是拒绝使用的。第三个呢，就是症状不严重的时候呢，停药。其实慢阻肺它是需要长期规范的治疗的，即使症状缓解，也不意味着就没有急性加重的风险，或者疾病已经痊愈，因此呢，是不能擅自停药的。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的，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因为经济负担而停用的，一支药200-300。但是其实只要你办理了慢性病，门诊买药也都是可以报销的。
2: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用药，伴您健康。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

0: 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那近期，信用修复领域迎来了两项重磅的政策更新，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与经营密切相关。 2025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信用修复管理办法》。 那中国人民银行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进一步畅通了信用修复的渠道。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陈律师为大家权威解读这两项关键新政。
1: 非常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陈洪宝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和大家交流关于信用修复的最新政策规定。信用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信用呢，是每个人和市场主体的立身之本。 那么，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出台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构建了统一、规范、高效、便捷的信用修复体系。一方面，明确了信用修复的法定规则，同时呢，对于我们这些有信用修复需求的信用主体呢，提供了更加人性化的解决方案。 那么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两大政策详细的来解读关于信用修复的条件、路径、方法和具体的措施，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要进一步防范关于信用修复的相关的诈骗的陷阱。
0: 那陈律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是我国首部统一的信用修复的规章，它的出台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和之前的相关的规定相比，核心的变化体现在哪里？同时，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请出陈律师。
1: 那么这部行政规章也将成为全国信用修复工作的统一的法定的依据，将彻底改变以往各地信用修复规则不统一、流程不规范、标准不一致的问题，真正的实现了全国一盘棋。它的核心意义在于明确了信用主体的法定修复权利，只要符合法定条件。 任何单位、个人或者企业都有权来申请信用修复，同时也划定了，修复的红线和底线，并不是说所有的信用都可以修复。那么，对于曾经那些有严重违法的行为，当然呢，损害了信用的话是不能修复的。那么这些规定让信用修复工作有法可依、有规可循。 跟以往相比呢，核心的变化我们在这里也要强调有三点。第一点呢是扩大了修复的覆盖范围，不仅包含了公共信用领域的一些行政处罚、失信名单，同时呢还将金融征信、市场监管、交通违法等各类失信的信息纳入统一的修复体系。第二呢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那么相比较以前呢，可以说。 这个行政规章出台之后，将大幅地压缩了审核的时限，明确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申请渠道，让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和企业少跑腿、好办事。第三呢，就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的修复，针对不同的类型、不同情节的失信行为，设置了差异化的修复条件和要求。那么这种方式呢？ 体现了知错能改的原则，同时呢，也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保持一定的规制和约束。央行随后在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行政规章之后啊，央行随后也推出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是对这部行政规章的补充和细化。 那么，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主要是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时候有一些忘记的，导致信用出现损失。那么，对于这些轻微偶发的失信行为，将会提供更加便捷。

0: 起的修复通道。可以说央行的政策和我们国家发改委的行政规章两个这个政策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信用修复政策体系。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说到了核心的三个变化，第一呢，就是扩大了修复覆盖的范围，第二就是简化了修复的流程，第三呢，是区分了一般修复和特殊修复。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请您具体的来讲一讲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法定条件是什么，是不是所有的失信行为都能修复？
0: 好的，根据国家发改委出台的这一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将在2026年的4月1号正式施行。申请信用修复的通用的法定条件有四个，这是所有信用主体申请信用修复都必须满足的，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比如说有拖欠的款项，罚款已经全部缴清还清，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完成了整改，相关的义务已经全部履行完毕。第二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不同类型的失信信息有法定的最低公示期，比如说一般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期不少于3个月，金融征信轻微逾期的公示期不少于1个月，没有达到公示期的不能申请修复。这一点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从失信行为发生之日起到申请修复的时候，是信用主体在同一类型、同一领域的行为中没有再次出现失信，体现了修复的诚意和信用改善的实际状况。第四个条件就是自愿做出信用方面的承诺，信用主体也就是我们的单位、个人、企业需要公开做出书面的信用承诺，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同类失信行为。这份承诺会纳入信用记录，如果说违反承诺，不仅会撤销修复的决定，还会将失信行为加重公示。我们在这里也是必须明确的是，并非所有失信行为都能够进行修复。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划定了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失信的情形，主要包括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恶意逃废债、金融诈骗等金融领域的严重失信行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老赖行为，以及法律法规和党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明确规定不可以进行信用修复的其他情形。那么这些行为因为它的社会危害性大，将永久的纳入信用记录，不得进行申请信用修复。
1: 刚刚程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的四个法定的条件。第一呢，就是已经完全纠正失信的行为。第二是已经达到了最短的公示期限。第三呢，是没有再发生同类的失信行为。最后呢，是自愿做出信用的承诺。我觉得这四个通用的条件划定的非常的清晰，也明确了不可修复的红线。那央行推出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具体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形，它的申请条件又有什么特殊之处呢？
0: 好的，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金融方面的这个服务啊，也是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所以说呢，在日常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一些过失或者是一些轻微的信用损害的行为。那么央行的这个政策啊，就是专门针对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行为的便民措施。它的核心是一次性轻违规宽处理，主要针对的就是咱们个人还有一些小微企业在信用贷款呢，还有信用卡消费贷等等这些日常我们大家都能见到的金融活动当中，因为不是故意、主观的故意导致的这些轻微的失信行为。那么具体呢，适用情形有三个。 失信行为情节轻微，比如说信用卡单次逾期1到3个月，欠款金额较小，而且已经全额的还清了本息。第二方面呢，就是失信行为是偶发的发生，信用主体在近5年内没有其他金融征信的失信的记录，而此次的失信属于首次偶然发生。第三方面就是失信行为非主观故意，比如因忘记还款日期啊，这个银行卡挂失导致扣款失败啊，还有疫情等不可抗力导致没有办法及时的还款，而非恶意的拖欠逃废债，那么这三个方面都是可以适用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这个政策的特殊之处在于放宽了部分的修复条件，比如说缩短了最短的公示期，部分轻微逾期行为还清之后就可以进行申请，不需要等待满1个月。同时呢，在流程上也简化了申请的材料，不需要提供复杂的整改证明，而仅仅需要提供还款的凭证和信用承诺就可以了。而且他申请的方式是全程线上办理，通过咱们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手机银行等等这些渠道都可以实现及时提交申请，审核的时限呢不超过3个工作日，极大的提升了修复的效率。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政策每人每家企业仅限申请一次，主要是为了给轻微失信主体一次改过的机会，避免滥用修复的权利。
1: 嗯，刚刚陈律师也是说到了这个信用修复是全程的线上可以办理啊。那这个修复性的政策真的是非常的便民，解决了很多人因为疏忽导致的轻微的失信行为。那接下来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来了，那么符合条件之后具体该怎么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的路径和方法有哪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信用修复它分不分个人和企业，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0: 嗯，好的，咱们国家发改委即将施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明确了全国统一的信用修复申请的路径，那么它的路径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那么也就是说，如果咱们是年轻人，知道用信息网络的话，就可以线上申请。那么如果说年龄大一点，可不知道如何用线上申请，那就采取线下申请的方式。同时呢，个人和企业的申请路径也基本一致，仅仅在材料提交上有一些微略的差异。核心的原则呢，就是谁认定谁受理谁修复。那么也就是由做出失信认定的单位负责受理修复申请。那么具体呢有两大类别，第一类呢就是公共信用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说一些企业遭遇了行政处罚，咱们个人有一些交通违法的记录，还有一些企业有市场监管方面的失信记录等等。咱们线上申请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就是通过信用中国官方网站或者是各省市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进入信用修复专栏，按系统提示填写信用修复的申请表，上传身份证、营业执照、失信行为纠正的证明。那么这个纠正的证明指的是哪些材料啊？请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罚款的记录的话，要提交罚款的缴纳凭证，还有一些市场监管的这样的一些失信记录的话，你要提供这个整改的验收文件等等。另外还要提供信用承诺书等材料，提交之后啊，由认定单位在线上进行审核。我们在这里刚才也是介绍了线上申请的路径和方式，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下申请的路径。线下申请路径主要是携带以上的刚才的这些纸质的材料，到做出失信认定的行政机关政务服务窗口，比如说有市场监管局、交警队、城管局等等，进行现场提交申请。咱们这个政务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受理之后啊，他会进行一定的审核，审核完成之后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金融征信领域的失信修复。

0: 当然呢，也就包括了咱们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的这个办理的路径和方式。常规的金融修复向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申请，比如说咱们信用卡出现逾期了，向发卡银行申请；贷款逾期了，向放贷机构申请。金融机构审核通过之后，就会向央行征信中心提交修复的申请，那么由征信中心完成信息的更新。另外还有央行一次性修复，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 APP、 合作银行的手机银行线下征信服务网点提交一次性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款凭证、身份证、营业执照、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直接进行审核，审核通过之后及时更新咱们的新的征信记录。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了一站式修复服务，对于涉及多个部门的失信信息，信用主体只需要向其中一个主要认定部门提交申请，该部门会协调其他相关部门进行联合审核，不需要进行多头申请，真正实现一次申请全程办结。
1: 刚刚这个陈律师说的非常的清楚，线上线下该怎么来办理，大家一听啊就明白了。那很多人肯定还想知道这个申请信用修复到底要准备哪些材料，个人和企业需要的材料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等待审核通过之后具体会怎么修复，那些失信的记录又会变成什么样呢？大家想了解一下。
0: 好的。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其实呢，很多的材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啊。但是呢，在节目里呢，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申请的材料。这个申请的材料啊，分为基础材料和补充的材料。基础材料是所有申请都必须提供的，补充的材料根据失信类型不同，按需要提供。你比如说，这个像有的企业在投标过程当中被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进行了处罚，那么这个处罚的记录实际上是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和招标单位对他进行的一个联合处罚。那么所以说呢，这个根据不同失信记录要提供不同的补充材料。那么个人和企业的核心区别就在于身份证明材料的不同。首先说到这个基础材料，个人主要是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还有信用承诺书。企业呢，就是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这个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承诺书。另外提醒大家的是，信用承诺书包括这些其他的复印件，一定要加盖企业的公章。主要是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补充材料。补充材料主要就是失信行为纠正证明，比如说一些企业遇到罚款的记录。那么这个罚款的记录，我们从常识判断啊，你首先你要进行信用修复的话，你首先必须提供罚款的缴纳凭证。如果说你这个罚款都没缴完，当然不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欠款的还清流水、整改完成验收文件、不可抗力的证明，比如说在疫情封控期间有一些疫情封控的通知啊、医院的诊断证明等等，都证明咱们不是因为个人故意导致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完成我们诚信行为的一些行为。那么如果说有这些证明的话，就可以来证明失信行为是完全可以进行纠正的。在我们的相关部门和相关的单位对我们提供的基础材料和补充材料进行审核通过之后，具体的修复措施，那么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分为三大类。核心呢，就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他不是很了解移除公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啊。比如说现在咱们几乎所有的企业都会展示在全国统一信用公示平台上，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一些像企查查等等这样的单位，如果说企业遭遇到了一些行政处罚，那么这些行政处罚记录 都可以在这些平台，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都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查询得到。那么如果说你的合作的客户发现了这些处罚记录，将会影响咱们诚信的一个形象，同时呢也会影响咱们对外的发展业务。所以说呢，如果进行信用修复之后，将会移除这些无论是官方还有民间的平台，都会移除这些公示，同时呢也会终止惩戒，标注已经修复。那么所以说有这些记录标注修复之后啊，并非简单的删除失信记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三个方面的信用修复，就是公共信用失信的修复如何进行，移除公示，终止惩戒和标注修复。另外还有就是特殊领域以及金融征信方面的失信修复的方式啊。公共信用失信修复主要就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的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那么从失信联合惩戒名单中进行移除之后，咱们就可以开展正常的业务了。同时呢也可以移除这个名单之后啊，就相当于终止了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
1: 好的，非常感谢陈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读。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一段广告之后，法治安徽直播继续。
2: 广播天下。

0: 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失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来了来了。
1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2: 我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3: 是是，
1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3: 是你妈说的。
1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2: 对呀，
13: 对对，
14: 遵规守法才安全。
15: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6: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7: 啥？
18: 你若被吓
17: 倒，啥
18: 诈骗避不了。
19: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护钱财免遭骗。
18: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20: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0: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1: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2: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23: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吧？
22: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24: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25: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24: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都能交，早参保多缴费，以后领的养老金就越多。 咱老百姓的晚年就

0: 有这份实实在在的保障。
1: 那我这就叫有个养老保障，在外打散工也放心。
2: 全民参保首晚年，人人有保享太平。安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守护每一个人的幸福晚年。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安泰达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陈洪宝律师。陈律师主要从事公司类业务以及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陈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陈律师也是为大家介绍了和我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信用修复的最新的规定。直播当中大家有法律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继续我们上半段的内容，从具体的修复措施，根据失信类型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核心是移除公示、终止惩戒、标注修复，而非简单的删除失信的记录。那上半段当中啊，陈律师也是说到了公共信用失信修复是从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各省市平台移除失信的信息公示，从失信联合惩戒的名单当中移出，终止限制高消费、限制招投标、限制市场准入等联合的惩戒措施。还有金融征信失信的修复，在央行的征信报告当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纠正并完成了信用的修复，相关逾期、欠息等失信信息不再作为金融机构审批信贷业务的负面依据，修复记录会同步纳入征信的报告，但原始失信事实仍会保留，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简化标注。那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比如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失信，修复之后撤销相关的失信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的认定等等。但这里也必须强调，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保留原始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的单位全面地了解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6: 金融征信失信修复记录呢，刚才说到会同步的纳入征信的报告，但是呢，请大家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轻微逾期的一次性修复可以简化标注，也就是说，这个金融征信的失信信息修复之后啊，咱们的原始的这个失信的信息， 在咱们的征信报告当中可以进行简化标注，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特别是急需资金急需信贷的一些企业来讲，这一条非常的关键。因为如果说原始有标注失信行为的话，很有可能咱们的审批业务就不会被审核通过。我们再来说这个特殊领域的失信修复，那么这个特殊的领域呢，其实呢就包括咱们的交通违法、市场监管、轻微的失信。那么修复之后呢，撤销相关的失信的标记，恢复相关从业经营资格，不再影响评优评先、资质认定等等。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跟大家提醒一点，信用修复不是洗白记录，切记，不是洗白记录，也不是删除记录，而是在确认信用主体纠正失信行为、履行相关义务之后，终止失信信息的公示和惩戒，体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同时呢，还要保留原始的记录，也能让金融机构相关单位全面了解咱们信用主体的信用状况。
5: 刚刚陈律师也是反复强调啊，这个是纠正之后的信用恢复，而非抹除记录，这一点大家要非常的注意啊。那在这个申请修复的过程当中，如果对这个失信认定有异议，或者是这个修复申请被驳回了，咱们这个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救济的途径呢？
6: 是有的。国家发改委出台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专门设置了异议处理和复核的机制，充分保障信用主体的合法权益。这种方式呢分为两种情况。对失信认定本身有异议，比如说认为失信信息记录错误，并非本人本企业的行为处罚过重等等，信用主体可以先向作出失信认定的单位申请咱们的信用信息异议更正。在提出申请的同时呢，还要提交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失信信息有误，认定单位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进行核查。那么在核查属实的情况下，应当立即更正或者是撤销失信的信息。那么对于修复申请驳回，如果说存在异议的话，那么如果信用主体认为自己符合修复的条件，但是申请被驳回，可以在收到驳回通知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向原认定单位的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核，复核部门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核的认定，复核结果为最终的结果。那么刚才说到，如果说复核认定符合条件的话，将责令原认定单位限期办理修复。同时呢，咱们信用主体在申请修复和异议处理过程中，所有的审核结果都会书面的告知并说明理由，确保整个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
5: 咱们有了这个救济的途径啊，大家申请修复就更有保障了。之前我们也是提到过信用修复的这个诈骗的陷阱啊，结合此次两大新的政策，那陈律师您再给大家提一个醒，当前不法分子利用这个信用修复进行诈骗的这个常见的套路有哪些，大家该如何的来防范呢？
6: 这个问题确实应该注意，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也经常会遇到或者是看到一些比如说自媒体啊，或者是某一些视频的平台，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发布一些广告。那么这个广告里面就是说
5: 可以
6: 修复信用，
5: 对，可以帮助大家或者企业来修复信用啊，有这样的一个承诺。
6: 是的，修复信用之后才收费等等这些承诺。那么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信用修复是完全免费的，如果说走了这个官方的渠道，走了正确的路径，是完全不需要收费的。随着咱们信用修复政策的出台，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就要正式施行了，特别是一些不法分子在此之前啊，也是利用咱们政策在宣传还有正式施行之前的一些时机，开始进行借机行骗。 近期呢，金融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等部门也是专门发布了风险提示，大家一定要警惕以下四大常见的诈骗的套路。他们往往都会谎称新政绿色通道，这些不法分子谎称掌握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修复政策的内部绿色通道，能够快速审批加急修复，收取高额的打点费服务费，宣称百分百洗白征信，以删除逾期记录、消除这个失信名单为噱头，声称无论何种失信行为都能够彻底洗白，从而呢用这种方式来骗取钱财。另外还有一些诈骗分子冒充官方的机构进行诈骗，冒充央行征信中心、信用中国平台、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短信、微信等方式联系信用主体，要求提供身份证、银行卡、短信验证码等个人信息，进而实施盗刷、诈骗、虚假代办修复，以专业代办信用修复为名义收取费用之后，但是拖延不办，甚至教唆信用主体伪造材料、恶意投诉，导致信用主体不仅被骗钱，还是同时呢还有因为伪造材料涉嫌违法，加重失信后果。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防范这些陷阱和诈骗。那么如果说要防范这些陷阱的话，大家只需要记住三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全程免费，信用修复全程免费，是免费的啊。信用修复是信用主体的法定权利，我们官方渠道申请全程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任何收费的修复信用修复代办都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官方的渠道，任何私人的渠道都是诈骗，那么信用修复必须从官方渠道，仅仅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央行征信中心官网、各行政机构、政务服务窗口、正规的金融机构官方渠道申请，切勿相信非官方的微信还有短视频平台代办，也不要去相信任何的个人帮忙代办的这样的一些说辞。第三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拒绝泄密，千万不要向任何陌生的个人机构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银行卡密码等敏感信息，官方机构不会通过非正规渠道索要这些信息，如果不慎遭遇到诈骗，要立即收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对方的联系方式等证据，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呢，向咱们的金融监管网信部门举报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
5: 嗯，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这个提示。这些防范的要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牢记，避免因为急于修复信用而上当受骗。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相关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陈主任，他说啊，自己是一名个体户，去年因为忘记缴纳市场监管的罚款，被列入了公共信用失信的名单，现在罚款已经交清了，距离失信行为发生已经满三个月，没有其他同类的失信的记录，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能不能申请信用修复，需要向哪个部门进行申请？
6: 好的，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这位听众的情况呢，完全符合信用修复管理办法的通用条件，可以申请修复。在申请修复的同时呢，咱们需要做出罚款的，向做出罚款决定的市场监管局申请。线上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或者是市场监管局的官网，线下可以到市场监管局的服务窗口提交身份证、营业执照、罚款缴纳凭证、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就可以了。审核通过之后呢，会从公共信用平台移除您的失信公示信息，终止相关惩戒。
5: 咱们这位听众可以选择线上或者是线下两种途径，带上这个相关的材料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申请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说今年因为忘记还信用卡逾期了

0: 两个月，欠款金额是5000元，上个月已经全部还清了，自己近5年没有其他的征信逾期的记录，这种情况能不能申请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需要怎么来申请？
1: 好的，这位听众的情况属于金融征信领域的轻微偶发失信，那么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可以申请。那么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果说遇到了这位听众一样的情况，就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信用卡的发卡银行、手机银行，进入一次性信用修复专栏，提交身份证、信用卡还款流水、信用修复申请表和信用承诺书，央行征信中心会在3个工作日内审核，审核通过之后，会在您的征信报告中标注失信行为已经纠正并完成信用修复，不再影响大家后续的信贷申请。
0: 咱们这位听众是符合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的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去年啊，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一笔贷款逾期，现在已经还清了。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想申请这个信用修复，企业申请一次性修复和个人有什么区别？
1: 企业申请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和个人的申请条件路径基本上呢可以说是一致的，唯一的区别呢就是身份证明材料，咱们企业需提出申请的话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而且信用承诺书需要加盖企业的公章，其他的申请流程、审核时限、修复措施都和个人相同。大家可以通过央行征信中心的官网，或者是放贷银行的企业网银渠道来提交申请。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是一家小微企业的负责人，他说是2023年因为行政处罚被列入了失信记录。看到这个国家发改委发布的这个实施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想咨询一下陈主任，这个新规实施之后，一般的失信行为和严重的失信行为的修复条件，最短的公示期限具体有哪些调整？如果自己主动的整改足额缴纳罚款并完成信用承诺的企业，是否可以缩短公示的时间？
1: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公示的期限啊，可能会有一些咱们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平行的一些其他的国家部委规定的一些公示的期限。据我所知呢，市场监管局这一块公示的期限是6个月。那么当然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到市场监管部门公示的期限的话，可以到到期之后来申请，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呢，这是两个渠道的问题。首先呢，是要解决市场监管部门的那个公示期限，然后再就是要适用信用修复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相关的期限规定。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他在2022年有一笔这个信用卡逾期，金额不大，但是已经上报征信。听说这个银行啊出台了一次性的信用修复的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历史逾期可以进行修复。想向这个陈律师确认一下，这个政策适用的时间范围、逾期的类型是否需要主动去申请，以及修复之后征信报告上会有如何的展示？会不会仍保留曾逾期的这个标志？
1: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已经介绍了，央行的一次性信用修复只能使用一次，这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二呢，就是修复之后，并不是说删除了原始的记录，原始的记录还在，只是标注了信用已经修复。那么，也就是说，你原来确实存在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这个记录还是在的，现在只不过是标注修复。那么只要修复之后不再出现这个信用逾期的情况，那么以后是不会影响咱们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他同时有个人的这个征信逾期和企业行政处罚

0: 两条失信的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陈主任，国家发改委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的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政策适用的范围分别是什么？个人信息修复和企业信用修复能不能同时申请？办理的渠道、所需要的材料、审核的流程分别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区别？啊，它有两条这个同时逾期，这个该怎么办？
1: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有两条信息的话，它分为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修复，它虽然都可以进行申请，但是提交的材料会有所不同。我认为呢，就是在申请信用修复的同时呢，要分别提供这两个信用修复记录提交申请的同时呢，你已经完成了这个信用方面的逾期的还款行为。如果说有还款行为，有提交相关的材料的话，我认为这两个都是可以进行修复的。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听众的留言。有一位听众说啊，刚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听节目说这个信用修复在网上的一些渠道是假的啊，自己前几天就是在网上听信了内部渠道花钱铲除记录，自己交了500块钱的定金，看来是这个被骗了。想问一下陈律师，自己该怎么来收集自己被骗的这个证据呢？
1: 首先呢，就是如果说是网上被骗的话，一般都会有聊天记录，这个聊天记录就是关键的证据。其次呢，就是转账凭证，如果说你向对方支付了相关的金钱的话，那么保留好这个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到相关的这个比如说公安部门进行报警处理就可以了。
0: 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的精彩解答。那今天陈律师围绕信用修复管理办法和央行一次性信用修复的政策，从核心意义、法定的条件、申请的路径、具体的方法、修复的措施到意义的救济、防诈骗等方面做了全面详细的解读，干货满满，让大家对最新的这个信用修复政策有了清晰的认识。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2: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会眨眼睛呀，
6: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7: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5: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8: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9: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6: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7: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1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同学可能和别人发生了矛盾，然后呢，有的同学就会说，老师，哎，他怎么撞了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可能会说，哎，你跟他说个对不起，那有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哎，问题也就解决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说了对不起也没有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怎么说对不起才是最有效果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一个小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它为什么不像我们人一样是哎往前走，它为什么要横着走呢？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答案的话，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的答案通过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呢？

0: 小贴士。
1: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名字呢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哎，可能有些同学会比较疑惑啊，这个对不起怎么还会分什么真的对不起和假的对不起吗？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对不起不就应该是直接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好，那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啊，它叫嘟嘟，它呢有一个坏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一次闯了祸，它随口就会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跑掉了。它总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啊。那有一天，它踢坏了小兔子的积木城堡，弄掉了小松鼠过冬的松果，打翻了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每一次它都飞快地说对不起，但是啊，他说完了之后也不帮忙收拾，也不在乎别人是否难过。那这一次呢，伙伴们都没有再说没关系了啊。那么嘟嘟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小猪嘟嘟有一个小秘密，不管做错了什么事儿，只要说一句对不起，他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嗯，确实这样很不好啊，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总觉得说一个对不起，哎，好像我们态度很好。可是呢，这从做错事情的上来说的话，这个惩罚的成本太低了，对吧？就没有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好像哎呀，反正我就这么先去做，不行了就说个对不起呗，对吧？又不用花钱，我又没有受到什么样子的伤害。但是，哎，时间久了，别人就不一定会原谅你了啊。这天早上啊，小兔子搭了一座漂亮的彩虹城堡，嘟嘟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砰的一下。哎呀，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城堡就塌了。那搭过这个积木的都知道啊，你要想搭一个城堡要花很多的时间，一层一层的给它搭起来，对吧？花很多的时间的，也要花很多的精力。那么一下子就倒塌了，小兔子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它都是哭了，都红着自己的眼睛。而嘟嘟却摆摆手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说完这个话，他就扭头就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哎，有什么关系呀，反正我已经道过歉了，道过歉了，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没过一会儿呢，他又跑到了小河边，这个时候啊，小松鼠正把松果一颗一颗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哎呀，这个小熊啊，这个小猪，哎，这个嘟嘟啊，他来到了这个边上的时候呢，他一个不小心啊，他就把这个松果呀就全部给他弄掉了河里了。那小松鼠急得直跺脚说，哎呀，那是我过冬的粮食啊。啊，小猪嘟嘟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说完了他也没有去理这个小松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也没有听小松鼠的回应，他就赶快就跑走了。他要干嘛呢？他呀要跑去捉蝴蝶了。嗯，哎呀，这个小松鼠的着急，小松鼠的难过，他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不仅如此，下午的时候，小刺猬刚烤好了香香的小饼干，整整齐齐的摆在盘子里，嘟嘟一凑过来，吧嗒，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他把那个盘子给他哎弄掉了，然后饼干全部掉在了地上，都沾满了泥土。哎呀，我们知道要想做一个饼干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不对？要弄面粉呐，然后弄出来，要在模具里边把它的形状弄起来呀，弄完了之后可能还要放进这个烤箱里呀，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啊，再把它拿出来。好了，嘟嘟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哎呀，对不起嘛，我又不是故意的。刚刚嘟嘟已经是做了三件破坏的事儿啊，第一件呢是小兔子的什么东西被他弄坏了呢？
哎，积木啊，他把小兔子的城堡积木给他踢坏了。接着呢，他又把小松鼠过冬的松果给弄掉河里了。然后他又把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给打翻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就再也不愿意去原谅嘟嘟了。他们都没有再跟嘟嘟说没关系啊，大家再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了。嘟嘟呢，后来啊，就觉得有点委屈，他说，我都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他们为什么还不理我呢？哎，他是真的不知道哎。这个时候，温柔的山羊老师刚好路过，轻轻的就坐到了他的身边，问他说，嘟嘟啊，你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道歉吗？山羊老师说，真正的道歉不是随口说一说，而是要真心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愿意弥补，还要记住教训，不再犯错。嘟嘟的脸蛋儿就红红的，像熟透的苹果一样。通过山羊老师的点拨，他终于明白，原来不是说了对不起，错误就会消失的，不是自己说了对不起，别人就一定会原谅自己的。后来呢，他就去找小兔子啊，他看见小兔子搭城堡，他跟小兔子说，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小心把你的城堡给弄坏了，那这次我跟你一起搭吧，如果弄坏了我再帮你一起搭吧。后来呢，他又去帮小松鼠啊，他看小松鼠在采这个松果，他说，上一次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松果都给弄丢了，那这一次我帮你一起采松果吧。然后他还从家里拿了自己珍藏的点心送给了小刺猬。通过这些事情啊，嘟嘟就知道了，真诚的道歉其实是心里有愧疚，手上有弥补，更是知道以后不要再犯错了，这才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已经是了解了啊。真正的道歉不是嘴巴随口说说的啊，而是你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同时你也要用行动

随口道歉呢，会让你失去信任，真诚的改错呢，才会赢得朋友。那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比如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其实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的。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啊，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如果有些人真的是哎呀一个不小心的，哎，那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说没关系啊，那只要别人下次不犯就好了。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对方的错，而且这个错对你来说还是很严重的，那你确实就没有必要说别人说了对不起你马上就去原谅别人啊，这个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啊，不是别人说了对不起你就可以说没关系，然后别人也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啊。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小绘本故事里面我们听到最后的这一句啊，其实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去说对不起呢？就是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愧疚的，然后你会通过你的行动去弥补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心里会很清楚啊，以后再也不能犯了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说，哎，当以后别人做错了事儿啊，你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好，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如果是你做错了事儿呢，你要怎么去和别人说对不起呢？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说对不起哈。我来教大家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小同学啊就是这样，哎呀，别人碰倒了啊，然后呢他去找老师，那老师他碰我啊，然后呢老师就会说来说个对不起吧，他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他说的一点都不真诚，对吧？啊，不真诚，我干嘛要原谅你呢？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嘛，是不是？啊，你只是想用对不起三个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要记住哪三个字？说对不起，不是说三个字就是对不起，而是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诀，啊，走。看说走是什么意思啊？走是走到他的面前啊，走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你走到别人的面前嘛，你这才是对别人的尊重啊。你不能看都不看别人，离别人远远的，随口就说对不起，哎，那别人肯定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啊。所以走到他的面前，看看哪儿呢？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走，看，说，说什么呢？真诚地说出三个字，对不起啊。因为你做了这三步，就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呀？你承认了错误，表达了后悔，提出弥补啊，因为你走到别人的面前了，让别人感受到尊重，你又看着别人的眼睛，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出对不起，别人才会感受到，哎呀，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好，那如果真的是你把别人东西弄坏了，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就是不是就走看说就可以呢？走看说还不可以啊，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弥补自己的错误。比如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你就要考虑怎么用零花钱帮对方去买一个新的，或者帮对方去能修的话就去修一修，哎，总之是你要付出行动的啊。或者你把别人的东西弄洒啦，你不能只说个对不起，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还有比如说你说了某些话，哎，让别人心里很难过，那你就记住了，下次你就要做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去做出一些补偿啊。比如说可以送一个小礼物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行动上的一些

用我们的行动去弥补，这才可以啊。那我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也要敢于说对不起啊。说对不起不是说一种哎呀好像自己很弱的感觉，并不是，而是你强大的表现啊。因为你知错能改嘛，这就是最强大的啊。真正弱小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不对啊？而且呢，你愿意承认错误，其实你还在学习到了什么，你学习到了怎么去修复关系啊，你知道我通过真诚的道歉，我通过弥补，我会知道，哎，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关系并不会变差的啊，因为有些确实是不小心的吧，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高了你修复关系的能力，也培养了你的责任感，更加的是提升了你的同理心，以后你和别人在相处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好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记住我们说的三个字，走看说，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真诚的说对不起。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哎，你的行为哎，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损失，那我们要记住了，你还要去用行动去做出一些补偿的。

0: 请我步步高，
1: 梁鸿朝才高潮。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

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么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螃蟹它为什么是横着走呢？琪琪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小丽啊说，这么走比较酷。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螃蟹啊横着走有种横行霸道的感觉，很有气势的感觉，自己也想学着螃蟹走，所以觉得这个螃蟹横着走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吗？啊，再来看一看有没有能回答出来的同学啊。年年啊，他说是因为他的腿只能横着走，没办法往前走。这个答案还是有点接近的啊。不过没关系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啊，学习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我相信听完了之后，哎，你又解锁了新知识了。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这个螃蟹为什么是横行霸道的啊？各位同学，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正常向前走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像螃蟹那样走路，突然横着走，是不是很容易撞到人呢？那为什么螃蟹啊，它走路的时候就这么横呢？哎，就是这么横行霸道的样子呢？它为什么不直着走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给螃蟹发一张说明书，我们来看一看它横着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好，很多人第一眼见到螃蟹的时候，哎，想想这个螃蟹什么样，两只眼睛高高的凸起，是吧？哎，小腿左右迈开，贴着地面横着动。有人可能会开玩笑的说，螃蟹脾气太霸道了，所以横着走路。还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它分不清前后吧，所以只会左右移动。其实啊，这些都是有趣的小故事啊，但它呢并不是科学答案。螃蟹横着走是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身体构造所决定的。核心的原因啊，其实就藏在它的腿和骨骼里。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螃蟹的腿啊。看螃蟹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自己的腿。哎，我们自己的腿伸出来，我们弯曲一下我们的膝盖，我们可以往前踢，我们可以往后蹬，是不是？但是呢，螃蟹的腿啊，它的腿关节呢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只能左右动，它不能上下动啊。螃蟹的腿就像是一把只能左右拉开的这个折叠尺，如果你非要让它往前，就会像穿着一双永远只能侧着走的鞋子一样，它就很别扭。所以啊，它就横着走，这样是最省力的。啊，我们知道了，因为它腿关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其次呢，跟它的整个的身材是有关系的。哈哈，什么样的身材啊？大家觉得螃蟹是什么样的身材啊？它是什么样的身形啊？扁扁的，对不对？像一个小盾牌一样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螃蟹呢住在石头缝或者是沙子里。如果呀它有长长的腿像蜘蛛那样，你们想想看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会被卡住。那为了不被卡在这个石头缝里边，它的身体就变得扁扁的。这样一来，它的腿就只能长在它身体的两侧了。就好比如说啊，你们排队去做操，如果这个队伍排得很宽，你往旁边跨一步就能够跟上。但是如果让你往前跑，你是不是就得穿过很多的同学呀？这是不是就会有点麻烦啊？那螃蟹横着走就是为了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灵活啊。虽然啊，我们看螃蟹横着走你觉得很奇怪，但其实你知道吗，螃蟹看我们走路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觉得我们走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呢。因为螃蟹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它横着走的时候，它的眼睛就可以盯着前方，一边走一边看路，其实一点都不耽误的啊。而且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发现螃蟹其实啊，哎，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在横着走，它好像是在倒退着走。因为螃蟹的腿关节的结构嘛，它往后蹬的力量是最大最快的，所以它横着挪一步其实是把身体往后弹出去，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螃蟹也是逃跑冠军哦。它一溜烟儿可能也就没影了。那有些同学说，哦，原来 螃蟹这么酷呢？啊，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腿关节，还有跟它的这个扁扁的身体是有关系的，不会被石头缝卡住，然后呢，逃跑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是吧？那有同学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螃蟹走路，螃蟹步，你们在家有没有模仿过螃蟹怎么走路啊？哎，走过的同学都知道哈，把膝盖紧紧的并在一起，不会让膝盖分开，然后双手举在胸前，像个大钳子一样啊，然后呢不会去把膝盖抬起来，只能用脚蹭着地往两边挪。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呀？啊，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哈，而且我们会觉得腿很酸啊。那我告诉你，哎，如果你觉得腿累或者是酸，那就对啦。螃蟹每天这样走，它的腿部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强壮的。哇哦！所以啊，下一次如果你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你记住了，一定要吃它的大腿肉，它的大腿肉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它每天健身所练出来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螃蟹，知道它为什么啊会这么走，那我们也看到螃蟹的大钳子，是不是它的大钳子也有很多的妙用啊。很多人认为它的钳子好像只是用来打架的，是吧？那其实它的钳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挖泥沙、找食物、夹碎贝壳啊，都是它的大钳子的功能。比如说啊，这个海边退潮之后，这个小螃蟹它就挥舞着钳子，哎，就会在这个沙滩上就会挖洞安家。它一边挖洞呢，它就一边横着动啊，然后横着走路，搭配它挖洞的这个动作，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那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很多的一些人会有一个关于民间的小误区啊。古时候神话传说啊，说螃蟹横着走是因为做错事情被惩罚啦啊。那其实神话故事是很有趣的哈，那只是因为古人那会儿不了解科学，所以编出来的一个童话。那现实里呢，螃蟹横着走其实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生存本领呢。哇哦！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螃蟹横着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左右的走，因为左右弯曲是它的生理性的这个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横向移动。其次呢，就是礁石啊、一些泥滩啊这样的生存环境，让横着走更方便，躲藏也会更方便啊。第三呢，因为螃蟹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所以啊，它横着走的时候，眼睛是可以盯着前方的，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看路，所以对它来说其实是一点儿都不耽误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螃蟹横着走是因为腿关节、扁扁的身体和逃跑的需要啊。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袋鼠，它是跳着走的。蛇，哎，它是扭着走的啊。那每一种你觉得很奇怪的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走路方式，其实啊都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哪怕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啊，觉得我和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也想告诉你，没关系，这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啊，对不对？你不需要和所有人都一样的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给大家解答了问题，就是螃蟹为什么会横行霸道啊，它为什么会横着走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螃蟹横着走的科学小秘密，大家也能够继续带着你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奇妙的大自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季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亦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1: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注”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2: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 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 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 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 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3: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7: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8: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1: 蒙城 FM 102.7，
2: 涡阳 FM 88.9，
1: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1: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1: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1: 阜阳 FM99.9，
2: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

0: 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天气服务站。
2: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
1: 你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2: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1: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2: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1: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2: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1: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2: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3: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5: 1950年11月8日，
6: 2024年1月7日凌晨，
7: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

0: 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6月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6月7日是全国高考开考的日子，而在1977年的今天，一场决定中国教育命运、改变千万人人生轨迹的关键决策起点在北京悄然发生。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高等教育已经中断了11年，大学招生长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制度，没有考试，不讲分数，重出身、轻知识，无数青年被关在大学校门之外。1977年6月7日，刚刚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在与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必须改革招生制度，恢复高考。他尖锐地批评旧制度的弊端，现在这种招生办法几乎等于不招生，质量太差，没有文化考试怎么能选拔人才。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声号角，为后续决策奠定了方向。真正拍板定案是在2个月后的1977年8月，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面对今年来不及准备的顾虑，邓小平当场决断，态度坚决，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把原来的招生计划收回来，重写。1977年冬天，关闭11年的高考考场重新打开，570万考生从农村、工厂、部队涌向考场，年龄从10几岁到30几岁，父子同考、夫妻同场的场景比比皆是。最终27万多人被录取，录取率只有约4.7%。这不仅是一次教育制度的恢复，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它重新确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打开了公平竞争、靠本事上大学的通道，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储备了栋梁之材。今天，当千万学子走进考场时，我们不应忘记1977年6月7日一位老人的远见与担当，为一个国家吹响了恢复高考的号角，而他在8月的果断拍板，让千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写，为中国重新点亮了希望。其他在今天发生的事件还有1956年6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苏举重友谊赛上，陈景开成为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纪录的运动员。从这以后，陈景开先后9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获得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7年5月11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授予陈景开银质奖章。1974年6月7日，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3: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4: 这期节目咱们来聊一下美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啊，因为他们作为东道主参加2026年的世界杯。 他们呢不光是有众多球星坐镇，而且球队非常的年轻，所以他们这次目标直指八强，甚至希望能够创造新的历史。
3: 是的，这个话题确实很让人期待啊。
4: 咱们先来整体了解一下美国队的基本情况啊。
3: 美国队这次作为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三个联合东道主之一，他们是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以主场的身份参加世界杯。然后呢，他们的阵容当中有很多来自欧洲五大联赛的青年才俊，再加上他们本身非常完善的青训体系和主场作战的天时地利，所以他们这次的目标不仅仅是小组出线，他们希望能够突破历史，闯进八强，甚至走得更远。
4: 下面咱们来说说美国队的整体实力和历史成绩。那美国队现在世界排名是多少？球队的总身价是多少？主教练是谁？以及他的执教风格是怎样的？
3: 美国队现在非法排名是世界第12位，在中北美地区是排名第一，这个是2026年4月的最新排名。他们的全队总身价大约是2.7亿欧元，然后他们的主教练是格雷格·贝尔哈特，今年53岁，他是在2019年开始执教美国队的。他带队参加过过去2届世界杯，他一直都是坚持使用4-3-3高位逼抢的战术，所以美国队的战术体系是非常稳固的。
4: 那美国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最佳成绩？
3: 美国队之前一共参加过11次世界杯，他们的最佳成绩是在1930年首届世界杯上获得的季军。然后这次因为是东道主，他们直接晋级了决赛圈，所以他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至少要闯进16强，并且争取能够冲进8强。
4: 了解了。那他们近年来在国际大赛上面的表现怎么样？
3: 美国队近几年其实进步非常明显，这得益于他们扎实的青训体系以及很多年轻球员去欧洲五大联赛锻炼，所以他们现在的整体实力是有一个质的提升的。
4: 对，
3: 而且他们在中北美金杯赛和欧美邀请赛上的成绩也很稳定，说明他们面对大赛的抗压能力也很强。然后这次作为东道主，美国队可以在本土的多座球场进行比赛，他们有主场球迷的鼎力支持，对场地的适应肯定也会更好，包括赛程的安排也更有利，所以他们现在是 D 组最被看好的出线热门。
4: 说到这儿，咱们再来说说美国队的核心阵容啊，以及他们的主教练贝尔哈特，他在阵型和用人上面有什么鲜明的特点？还有就是这个阵容整体年龄和体能状况怎么样？
3: 贝尔哈特他一直都是坚持使用4-3-3的攻势阵型，他的首发阵容基本都是由效力于欧洲联赛的年轻球员组成，所以整个球队的平均年龄不大，体力非常充沛，而且大家的跑动能力也都非常强。
4: 那美国队的后防线和门将位置都有哪些关键球员？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3: 门将的位置上是马特·特纳，他现在效力于英超的水晶宫，他的门线反应非常快，而且他扑点球的能力也很强，也有很多大赛的经验。后防线的话，两个边后卫克里斯蒂安·金特尔和安东尼·罗宾逊，他们两个的往返能力非常出色，助攻上也很有特点。中后卫的组合也是身体非常强壮，回追速度也很快，所以他们非常适合高位防守体系。
4: 美国队的这个中场和前锋线有哪些球员是尤其值得关注的？他们在球队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这个球队的中场其实是他们最强的一个环节。有两个核心球员，一个是普利西奇，他现在是球队的队长，效力于意甲的 AC 米兰，他的盘带、突破和终结能力都非常全面，而且他在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经常会有决定性的进球。然后另一个是麦肯尼，他是在尤文踢球，他的中场拦截非常硬朗，后插上得分能力也很突出，是攻防枢纽。再加上莱比锡的新星阿伦森串联调度，中场控制力与冲击力兼备。锋线上面的话是有费雷拉和雷纳，他们两个都是速度非常快、跑位非常灵动的球员，所以他们的反击也很有威胁。
4: 那美国队这套阵容最大的优势和隐患分别是什么？
3: 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的球员都非常年轻，体能非常充沛，战术执行力也很强，然后大部分的人都在欧洲顶级联赛有稳定的比赛经验，所以他们的整体实力包括比赛气质都比中北美传统的那些对手要高出不少。再加上他们是东道主，有主场的加持，赛程也比较有利，他们的阵容也很深厚，所以他们可以不断地进行高强度的轮换，他们的高位逼抢也打得非常成熟，攻防转换也非常的快。隐患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些关键球员在硬仗上面的经验还是不够的。对，而且他们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破防的办法有的时候会比较单一。
4: 那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 D 组的赛程和美国队的出线前景了。你觉得美国队在小组赛当中会面临哪些挑战？
3: 美国队在 D 组他们是主场作战嘛，同组的对手整体实力都不是很强，所以他们其实小组赛的抢分压力也不大，只要首场比赛能够拿下， 后面就可以比较从容的去争取小组前两名。
4: 那美国队这次在本土作战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的世界杯最佳战绩？
3: 他们这次小组出线其实已经是板上钉钉了，而且他们很有希望能够拿到小组第一，再加上主场的这种气势以及他们现在的阵容深度，他们是完全有可能突破16强，甚至冲击一下队史几十年来的最佳成绩的。
4: 今天我们聊了美国队作为东道主在2026年

0: 世界杯上的一些优势和挑战。也看到了他们这批年轻球员在家乡球迷面前冲击历史的可能性。
1: 那本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天气，服务站。
7: 据安徽气象部门预报，下周安徽总体没有明显降水。6月7号到8号，安徽南部多雷阵雨，北部以多云到晴为主。6月9号，全省没有降水。气温方面，6号前，淮河以南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摄氏度，局部地区33到35摄氏度；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摄氏度，部分地区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7号到8号，全省气温有所下降。9号到12号，淮河以北高温天气将再次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37摄氏度。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烽火燃遍北美大地，群雄逐鹿，奔赴巅峰赛场，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
8: 锁定美加墨，共赏世界杯。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加墨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节目。
1: 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巴拉圭国家男子足球队在古斯塔沃·阿尔法罗的带领下，铁血防守、快速反击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风格，以及他们靠着这种顽强的意志，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杀进世界杯的舞台。他们在新的征程当中究竟有哪些值得我们期待的地方？
9: 巴拉圭这次能够重新回到世界杯的舞台，确实很让人关注。
1: 我们首先来看看巴拉圭这个队在世界杯的历史上都有哪些比较亮眼的成绩，还有哪些比较知名的球星。
9: 巴拉圭呢是一共8次杀入世界杯的决赛圈，他最好的成绩是在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上面打进了8强。对，当时他们在8强战中只是输给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当时圣克鲁斯啊，还有卡瓦尼亚斯这些球星都在队中，他们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
1: 听起来巴拉圭也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那巴拉圭有哪些球星啊？
9: 巴拉圭呢，因为他们的球衣是红白两色，所以被叫做红白军团。然后又因为他们的防守非常的强硬，作风也非常的顽强，所以也被称为南美意大利。历史上巴拉圭也出过很多非常厉害的球员，比如说门将齐拉维特，他的职业生涯一共打进了67球、还有拜仁慕尼黑的前锋圣克鲁斯，以及1998年世界杯上面他们那条非常稳固的后防核心加马拉。
1: 那巴拉圭队是怎么做到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杯的？
9: 巴拉圭其实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是他们的一个黄金时期，他们连续四次闯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而且三次都打进了16强，但是之后他们就陷入了一个低谷，连续缺席了2014年、2018年和2022年这三届世界杯，甚至在2024年的美洲杯上面也是小组垫底，一场没赢。
10: 听起来巴拉圭队的状态真是起起伏伏啊，但是什么让他们重新找回状态的呢？
9: 在2024年的8月，阿根廷的老帅阿尔法罗接过了教鞭。他之前曾经带领厄瓜多尔杀进过2022年世界杯的16强，是一个非常注重实用、强调防守的教练。他来的时候，巴拉圭9场比赛只拿了13分，排名第7，几乎就要出局了。但是他来了之后，立刻就打造了一套铁血防守和快速反击的体系。之后的11场比赛取得了5胜5平1负的成绩，拿到了20分，直接就把巴拉圭带到了南美区的第6名。而且在这期间，他们还客场1-0战胜了巴西，主场2-1拿下阿根廷，还有2-0战胜乌拉圭。整个预选赛他们18场比赛只丢了10个球，是南美区防守第2好的球队。最终他们就直接拿到了世界杯的门票，结束了长达16年的等待。
10: 阿尔法罗真是巴拉圭的救星啊。那我们再来讲讲巴拉圭的阵容实力以及他们的成绩预测。巴拉圭没有什么超级巨星，那他们这个球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9: 巴拉圭确实没有什么在世界足坛响当当的大牌球星，但是他们整体的防守组织是非常出色的，而且纪律性极强。在预选赛阶段，他们曾经有过单场9次零封对手的记录，包括面对巴西、阿根廷这样的超强攻击线，他们也只丢了很少的球。整个南美都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坚韧的防线。
10: 那他们的打法是不是很依赖防守？
9: 可以这么说，他们现在世界排名是第40位，全队的总身价是1.35亿欧元。整体打法就是非常注重低位防守，然后快速的由守转攻。但是他们这个战术面对美国这样的主场作战的球队，或者是土耳其这种同样以硬朗著称的对手，能不能够奏效还不好说。而且他们的进攻也一直是一个难题。他们的头号球星阿尔米隆刚刚去了美职联，他的

0: 状态也是个未知数，然后他们的锋线缺乏一个高效的射手，最后导致他们得分很困难。
1: 那巴拉圭在这个小组当中面对美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他们的出线前景会是怎么样？
0: 这个小组其实实力非常接近，美国有主场的优势，肯定会是一个热门。土耳其的话整体纸面实力应该是最强的，
1: 对，
0: 所以巴拉圭最现实的就是跟澳大利亚去争夺小组第三，争取拿到一个淘汰赛的席位。
1: 他们这个赛程会对他们的成绩有影响吗？
0: 有的，巴拉圭的赛程也很讲究，首先他们要面对美国，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守住拿到一分，对他们后面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可能就会决定谁能掌握出线的主动权，最后一场面对澳大利亚就必须要全取三分。所以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巴拉圭先稳守美国，然后拼下土耳其，拿下澳大利亚，这样的话他们就很有希望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32强淘汰赛。
1: 总结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梳理了巴拉圭队从低谷到复苏的过程，也聊了他们独特的战术风格，以及他们在接下来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0: 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部分音频由 AI 辅助生成。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2: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2: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1: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2: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1: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3: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4: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6: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 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7: 我爷爷辈的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5: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10: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11: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12: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兴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13: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4: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

0: 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2: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3: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4: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7: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6: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7: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6: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0: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1: 好好好，谢谢。祝福咱们组的羊肉汤。
12: 感谢感谢。
10: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2: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0: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3: 有菜有汤，哎，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4: 兄弟们，快点吃呀，快到点了，给你送一碗。
15: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6: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5: 哦，有肉有菜。
16: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0: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7: 咱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割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10: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 售卖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8: 哎，师傅，来。

0: 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您哪里啊？
1: 陕西的。
0: 陕西的。
1: 西安。
0: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 好。
0: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2: 咱是从哪来的呀？
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
3: 送
1: 到
3: 地头，
4: 对我们好热情了。
5: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是本次条例修订的重点。
7: 将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由6种拓展到9种，新增的3种分别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6: 此外，此次条例修订还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推动互认互贷，加强数字化建设，让资金使用更便捷，强化风险管理，防范骗提骗贷，让资金运行更安全。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吴景表示，
8: 缴存人对服务体验、办理速度、材料精简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缴存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9: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江苏常州某新进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11: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10: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12: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13: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5: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展品近日顺利通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号至6月26号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来自法国空客公司的2架1:20的飞机模型和公司宣传资料，通过一体化通关和 ATA 单政策两种方式同步办理的通关手续。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王石透露，
15: 链博会筹备期间开启提前介入全程指导服务模式，量身打造全流程通关保障方案。在展会举办期间，我们还将派员入驻场馆，提供通关、监管、咨询等服务。
14: 北京海关近日出台14项便利措施，在延续往届免于向海关提交担保、设置展览品和参会展商专用通道、简化展览品检验手续等措施外， 新增了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类和化妆品类展览品可以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于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征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政策措施。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
9: 太阳活动区近期出现3场剧烈爆发，面对强地磁暴，中国空间站早已做好充分准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地磁暴就是太阳活动突然爆发带来的一波高能粒子，它猛烈地冲击着地球的磁场，在与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中带来一系列影响。受地磁暴影响，地面呈现极光，同时地磁暴不会直接伤害人体，却对导航、通信、电力系统虎视眈眈，对大气层中飞行的航天器影响尤为剧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炽说，本轮地磁暴最直接的影响集中在近地轨道的大气环境变化上，而中国空间站运行的空域就在大约400公里的高度。
16: 因为我们很多的轨道都是很高，在很高的轨道上影响小一点，因为我们空间站它一个是它的这个体积规模比较大，所以一个它是运行在370多公里的高度，所以它受到的影响更大。
3: 目前中国空间站配备了霍尔电推进与化学推进两套动力系统，日常用电推进微调姿态，一旦地磁暴导致轨道快速下坠，便启动化学推进推高轨道。此外，天舟系列货运飞船会按固定周期对接中国空间站，除了运送生活用品与实验设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补充推进剂燃料，确保推进系统始终处于燃料充沛的待命状态，随时可以执行轨道抬升。
16: 那我们现在一个是它可能是对天上的这个仪器，我们就是把它关了就完了。第二个的话，我们就是说对我们空间站它的这个轨道进行修正，用燃料把它抬升啊。比如它从375公里的高度，它一降上几十米、100米，我们再慢慢的给它修正它的高度。我们有燃料在上面。
3: 本次地磁暴来袭前夕，地面飞控团队早已紧盯空间天气实时数据，提前调整在轨运行方案，暂停非必要的舱外试验，将轨道维护列为优先级工作，从源头规避大气阻力带来的隐患。此外，在辐射防护层面，按照设计，中国空间站从舱体结构到专属避险区将层层阻隔有害辐射。
1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各方至今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当天凌晨对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海岸监视设施发动军事袭击。这些设施的任务是保护伊朗边境安全和国际水道航运安全。声明称，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该国不仅没有缓和紧张局势、重回稳定轨道的意愿，而且其冒险行径也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击落了2架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声称他们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仍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继续应对。7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进入第100天，各方仍未达成结束冲突的方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指出，各方都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和预期的结果。
18: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入了最后一公里，但是这是艰难的一公里。也就是说，双方在核问题、在海峡问题、资金解冻、制裁解除这些主要的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大体上的交集，但是细节上还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9: 黎巴嫩总统6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0: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在5号、6号两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以军称，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以军表示，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巴嫩政府军军车。声明说，以军6号在黎南部发现一可疑车辆向以军驶来，该车穿行区域系活跃战区。以军此前收到情报称，黎真主党会从该区域向以军开火。鉴于上述情报，且该车对以军士兵构成威胁，以军对该车实施了打击。声明说，初步调查显示，车内有两名黎巴嫩政府军军官和一名士兵，相关调查正在进行中。声明还说，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黎巴嫩总统奥恩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袭击黎政府军巡逻队。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
5: 俄罗斯总统顾问6号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俄罗斯从未对美国永久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抱有幻想。他说，美国追求自身国家利益，俄方尊重这一点，但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利益。俄罗斯总统顾问科比亚科夫同一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这一表态是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称俄乌和平前景不乐观的言论做出的回应。近日，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称，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以及德国总理默茨当地时间7号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讨论继续支持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施压等议题。
9: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7号证实在加沙地带打死一名曾参与2023年10月突袭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军称将继续在加沙地带开展行动。
5: 受中东局势影响，航空燃油价格持续高涨，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到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可能升至约合人民币2740到2950元区间。
9: 美国俄亥俄州6号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2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一节日活动现场附近，警方仍在搜捕嫌疑人。
5: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6号进行，赛会8号种子安德烈耶娃战胜本届法网最大的黑马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首次获得大满贯女单冠军。
9: 以色列一项新研究显示，在卵巢癌患者体内长期存在对肿瘤细胞具有免疫记忆的 B 细胞，当再次遭遇肿瘤细胞时，他们能迅速部署定向防御武器。这一发现为开发癌症免疫疗法及预防癌症复发提供了新思路。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傅博凡、季衍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因为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0: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6月7号，一年一度的高考吹响了号角。高考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有人说高考是人生态度的试金石。面对一年一度的高考，我们不妨躬身反省自我的人生态度，从内心深处去寻找人生的正确答案。我们听到的是金志文演唱的《梦想家》，收录在金志文2013年推出的第一张个人专辑中。歌曲唱出了奋斗期的年轻人在事业、生活和感情等方面的积极状态。
1: 不要

由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是电影《少年班》的主题曲。这首歌从歌词到旋律都充满了少年情怀，唱出的是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努力追逐梦想的故事。

0: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追求成功，但结果往往不是100%的如愿。我们来听牛奶咖啡的《你好明天》，这首歌鼓励那些仍在迷茫中的人们，不要惧怕当下的不如意，努力生活，努力去寻找人生全新的方向。
1: 看昨天的我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梦想，那是一种对未来的期许。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魏晨演唱的《梦的怒放》，舒缓的音乐节奏伴着魏晨温柔的声线，让人感受到一种坚定前行的力量。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2: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2: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2: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2: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2: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2: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2: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的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要分享的故事啊，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就是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同学可能

和别人发生了矛盾，然后呢，有的同学就会说，老师，哎，他怎么撞了我，是吧？那么这个时候老师可能会说，哎，你跟他说个对不起，那有可能说一句对不起，哎，问题也就解决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发现说了对不起也没有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会通过绘本故事来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怎么说对不起才是最有效果的。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互动一个小的话题哈，这个话题呢就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哎，大家可以想想看哈，它为什么不像我们人一样是哎往前走，它为什么要横着走呢？啊，如果你想了解这个答案啊，或者说要跟我们分享这个答案的话，都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把你的答案通过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呢？

0: 小贴士。
1: 考试临近，很多的孩子由于担心考不好呢，就会陷入到负面的思维当中啊，对自己没有信心，看到整本书就开始担心考试可能会出一些自己没有复习到的知识点，于是看书学习就不在状态。还有的考生可能在模拟考的时候，因为心态问题没有考好，就越来越受挫。那么作为考生啊，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怎么做呢？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闭上眼睛，去回忆你曾经最好的那个状态是怎样的。记住了，一定要去回忆这些细节，因为回忆这些细节呢，就是为了让你回忆身体的感觉。啊，我们的身体呢，是有感觉，有记忆的。逐渐的把你当时最好的状态呢，调动起来，这会帮助你高考的时候恢复巅峰状态。还有呢，就是要积极的自我暗示，给自己打气，相信自己。通过良好的自我暗示，可以驱散忧郁，恢复自信，激发兴奋点，把自己的心态、情绪调整到最佳的状态。考试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考的心态，所以在考场上能够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所以要更多的相信你自己，轻松应考，放平心态。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2: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3: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4: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5: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

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绘本小故事啊，名字呢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哎，可能有些同学会比较疑惑啊，这个对不起怎么还会分什么真的对不起和假的对不起吗？这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对不起不就应该是直接说出对不起三个字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好，那今天哈，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小故事啊、嗯。说的是有一只小猪啊，它叫嘟嘟，它呢有一个坏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每一次闯了祸，它随口就会说一句对不起，然后就跑掉了。它总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啊。那有一天，它踢坏了小兔子的积木城堡，弄掉了小松鼠过冬的松果，打翻了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每一次它都飞快地说对不起，但是啊，他说完了之后也不帮忙收拾，也不在乎别人是否难过。那这一次呢，伙伴们都没有再说没关系了啊。那么嘟嘟他有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小故事，名字就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小猪嘟嘟有一个小秘密，不管做错了什么事儿，只要说一句对不起，他就觉得万事大吉了。嗯，确实这样很不好啊，因为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总觉得说一个对不起，哎，好像我们态度很好。可是呢，这从做错事情的上来说的话，这个惩罚的成本太低了，对吧？就没有起到一种警示的作用，好像哎呀，反正我就这么先去做，不行了就说个对不起呗，对吧？又不用花钱，我又没有受到什么样子的伤害。但是哎，时间久了，别人就不一定会原谅你了啊。这天早上啊，小兔子搭了一座漂亮的彩虹城堡，嘟嘟就蹦蹦跳跳地跑了过来，砰的一下，哎呀，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城堡就塌了。那搭过这个积木的都知道啊，你要想搭一个城堡要花很多的时间，一层一层的给它搭起来，对吧？花很多的时间的，也要花很多的精力。那么一下子就倒塌了，小兔子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呢它都是哭了，都红着自己的眼睛。而嘟嘟却摆摆手说，哎，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刚说完这个话，他就扭头就跑，心里还美滋滋的想，哎，有什么关系呀，反正我已经道过歉了，道过歉了这个事儿就已经翻篇了。没过一会儿呢，他又跑到了小河边，这个时候啊，小松鼠正把松果一颗一颗的摆得整整齐齐的。哎呀，这个小熊啊，这个小猪，哎，这个嘟嘟啊，他来到了这个边上的时候呢，他一个不小心啊，他就把这个松果呀就全部给他弄掉了河里了。那小松鼠急得直跺脚说，哎呀，那是我过冬的粮食啊。啊，小猪嘟嘟却说，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说完了他也没有去理这个小松鼠现在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他也没有听小松鼠的回应，他就赶快就跑走了。他要干嘛呢？他呀要跑去捉蝴蝶了。嗯，哎呀，这个小松鼠的着急，小松鼠的难过，他一点儿都没放在心上。不仅如此，下午的时候，小刺猬刚烤好了香香的小饼干，整整齐齐地摆在盘子里，嘟嘟一凑过来，吧嗒，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就是他把那个盘子给他哎弄掉了，然后饼干全部掉在了地上，都沾满了泥土。哎呀，我们知道要想做一个饼干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对不对？要弄面粉呐、啊，然后弄出来要在模具里边把它的形状弄起来呀，弄完了之后可能还要放进这个烤箱里呀，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再把它拿出来。好了，嘟嘟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哎呀，对不起嘛，我又不是故意的。刚刚嘟嘟已经是做了三件破坏的事儿啊，第一件呢是小兔子的什么东西被他弄坏了呢？
哎，积木啊，他把小兔子的城堡积木给他踢坏了。接着呢，他又把小松鼠过冬的松果给弄掉河里了。然后他又把小刺猬刚烤好的饼干给打翻了。那么时间久了之后啊，这些小朋友，这些小动物就再也不愿意去原谅嘟嘟了。他们都没有再跟嘟嘟说没关系啊，大家再也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玩了。嘟嘟呢，后来啊，就觉得有点委屈，他说，我都已经说了对不起了，他们为什么还不理我呢？哎，他是真的不知道哎。这个时候，温柔的山羊老师刚好路过，轻轻的就坐到了他的身边，问他说，嘟嘟啊，你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道歉吗？山羊老师说，真正的道歉不是随口说一说，而是要真心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愿意弥补，还要记住教训，不再犯错。嘟嘟的脸蛋儿就红红的，像熟透的苹果一样。通过山羊老师的点拨，他终于明白，原来不是说了对不起，错误就会消失的，不是自己说了对不起，别人就一定会原谅自己的。后来呢，他就去找小兔子啊，他看见小兔子搭城堡，他跟小兔子说，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小心把你的城堡给弄坏了，那这次我跟你一起搭吧，如果弄坏了我再帮你一起搭吧。后来呢，他又去帮小松鼠啊，他看小松鼠在采这个松果，他说，上一次不好意思我把你的这个松果都给弄丢了，那这一次我帮你一起采松果吧。然后他还从家里拿了自己珍藏的点心送给了小刺猬。通过这些事情啊，嘟嘟就知道了，真诚的道歉其实是心里有愧疚，手上有弥补，更是知道以后不要再犯错了，这才是对别人最好的尊重。好了，小故事说到这儿，大家已经是了解了啊。真正的道歉不是嘴巴随口说说的啊，而是你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同时你也要用行动来做出一些弥补啊。道歉不只是说对不起，而是做错事儿要真心的弥补，要关心别人的感受，要记住教训，不要再犯错。随口道歉呢，会让你失去信任啊，真诚的改错呢，才会赢得朋友。那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各位同学说一下啊，比如说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其实你其实是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的。我们要看这个事情啊，我们要看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儿，对吧？如果有些人真的是哎呀一个不小心的，哎，那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啊，我们可以说没关系啊，那只要别人下次不犯就好了。可有的时候呢，确实是对方的错，而且这个错对你来说还是很严重的，那你确实就没有必要说别人说了对不起你马上就去原谅别人啊，这个其实是在于你自己的选择啊，不是别人说了对不起你就可以说没关系，然后别人也不需要去承担一些责任啊。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这个小绘本故事里面我们听到最后的这一句啊，其实说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什么叫做真正的去说对不起呢？就是你说对不起的时候，你是知道你的心里是有愧疚的，然后你会通过你的行动去弥补的。另外呢，就是你的心里会很清楚啊，以后再也不能犯了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说，哎，当以后别人做错了事儿啊，你可以选择原谅，也可以选择不原谅。好，那么接下来说一说，如果是你做错了事儿呢，你要怎么去和别人说对不起呢？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怎么说对不起哈，我来教大家三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经常会发现有些小同学啊就是这样，哎呀，别人碰倒了然后呢他去找老师，那老师他碰我然后呢老师就会说，来说个对不起吧。
他说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然后那位同学说，他说的一点都不真诚，对吧？啊，不真诚，我干嘛要原谅你呢？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嘛，是不是？啊，你只是想用对不起三个字，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说对不起的时候要记住哪三个字。说对不起不是说三个字就是对不起，而是有三个步骤。三个步骤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小口诀啊，走、看、说。走是什么意思啊？走是走到他的面前啊，走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呢？你走到别人的面前嘛，你这才是对别人的尊重啊。你不能看都不看别人，离别人远远的，随口就说对不起，哎，那别人肯定是没有感受到你的真诚啊。所以走到他的面前，看看哪儿呢？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所以你要看着别人的眼睛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走、看、说。说什么呢？真诚地说出三个字，对不起啊。因为你做了这三步，就会给别人一种什么感觉呀？你承认了错误，表达了后悔，提出弥补啊。因为你走到别人的面前了，让别人感受到尊重，你又看着别人的眼睛，非常的真诚，然后说出对不起，别人才会感受到，哎呀，他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啊。好，那如果真的是你把别人东西弄坏了，你也不要觉得说那我就是不是就走看说就可以呢？走看说还不可以啊，我们要考虑怎么去弥补自己的错误。比如说你把别人的东西弄坏了，你就要考虑怎么用零花钱帮对方去买一个新的，或者帮对方去啊，能修的话就去修一修。哎，总之是你要付出行动的啊。或者你把别人的东西弄洒啦，你不能只说个对不起，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你要帮助一起收拾啊。还有比如说你说了某些话，哎，让别人心里很难过，那你就记住了，下次你就要做一件暖心的事儿啊，去做出一些补偿啊。比如说可以送一个小礼物啊，或者说是有一些行动上的一些表示啊，这些都是应该去做到的啊。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说了，当我们真正的对别人说了这个对不起，其实是没有结束的啊。我们其实这个时候是要去考虑到，我们要用我们的行动去弥补，这才可以啊。那我们做错了事情呢，我们也要敢于说对不起啊。说对不起不是说一种哎呀好像自己很弱的感觉，并不是，而是你强大的表现啊。因为你知错能改嘛，这就是最强大的啊。真正弱小的是不敢承认自己的错误，对不对啊？而且呢，你愿意承认错误，其实你还在学习到了什么？你学习到了怎么去修复关系啊。你知道我通过真诚的道歉，我通过弥补，我会知道，哎，原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关系并不会变差的啊。因为有些确实是不小心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提高了你修复关系的能力，也培养了你的责任感，更加的是提升了你的同理心，以后你和别人在相处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更好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什么叫做真正的对不起啊！记住我们说的三个字，走看说，走到他的面前，看着他的眼睛，真诚的说对不起。但是如果你是真的，哎，你的行为哎，给别人造成了一些伤害损失，那我们要记住了，你还要去用行动去做出一些补偿的

0: 此情我步步高，
1: 梁红朝猜高桥高。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起。

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哈，叫做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说一说啊，螃蟹它为什么是横着走呢？琪琪说，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但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小丽啊说这么走比较酷。是不是也有一些小朋友觉得螃蟹啊横着走有种横行霸道的感觉，很有气势的感觉，自己也想学着螃蟹走，所以觉得这个螃蟹横着走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是吗？啊，再来看一看有没有能回答出来的同学啊。年年啊，他说是因为他的腿只能横着走，没办法往前走。这个答案还是有点接近的啊，不过没关系哈，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呢，在今天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会来讨论一下啊，学习一下螃蟹为什么是横着走的。我相信听完了之后，哎，你又解锁了新知识了。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

0: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哈，就是这个螃蟹为什么是横行霸道的啊？各位同学，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都是正常向前走哈，但是呢，如果我们像螃蟹那样走路，突然横着走，是不是很容易撞到人呢？那为什么螃蟹啊，它走路的时候就这么横呢？哎，就是这么横行霸道的样子呢？它为什么不直着走呢？今天啊，我们就来给螃蟹发一张说明书，我们来看一看它横着走到底有什么样的小秘密。好，很多人第一眼见到螃蟹的时候，哎，想想这个螃蟹什么样，两只眼睛高高的凸起，是吧？哎，小腿左右迈开，贴着地面横着动。有人可能会开玩笑的说，螃蟹脾气太霸道了，所以横着走路。还有人可能会觉得说，它分不清前后吧，所以只会左右移动。其实啊，这些都是有趣的小故事啊，但它呢并不是科学答案。螃蟹横着走是千万年进化留下来的身体构造所决定的。核心的原因啊，其实就藏在它的腿和骨骼里。哇哦。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螃蟹的腿啊。看螃蟹腿之前啊，我们先来看自己的腿。哎，我们自己的腿伸出来，我们弯曲一下我们的膝盖，我们可以往前踢，我们可以往后蹬，是不是？但是呢，螃蟹的腿啊，它的腿关节呢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它只能左右动，它不能上下动啊。螃蟹的腿就像是一把只能左右拉开的这个折叠尺，如果你非要让它往前，就会像穿着一双永远只能侧着走的鞋子一样，它就很别扭。所以啊，它就横着走，这样是最省力的。啊，我们知道了，因为它腿关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其次呢，跟它的整个的身材是有关系的。哈哈，什么样的身材啊？大家觉得螃蟹是什么样的身材啊？它是什么样的身形啊？扁扁的，对不对？像一个小盾牌一样啊。在很久很久以前，螃蟹呢住在石头缝或者是沙子里。如果呀它有长长的腿像蜘蛛那样，你们想想看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一些问题呢？就是会被卡住。那为了不被卡在这个石头缝里边，它的身体就变得扁扁的。这样一来，它的腿就只能长在它身体的两侧了。就好比如说啊，你们排队去做操，如果这个队伍排得很宽，你往旁边跨一步就能够跟上。但是如果让你往前跑，你是不是就得穿过很多的同学呀？这是不是就会有点麻烦啊？那螃蟹横着走就是为了在石头缝里钻来钻去，它能够变得更加的灵活啊。虽然啊，我们看螃蟹横着走你觉得很奇怪，但其实你知道吗，螃蟹看我们走路的时候，它可能也会觉得我们走路是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呢。因为螃蟹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它横着走的时候，它的眼睛就可以盯着前方，一边走一边看路，其实一点都不耽误的啊。而且你们知道吗，科学家发现螃蟹其实啊，哎，有时候也不是真的在横着走，它好像是在倒退着走。因为螃蟹的腿关节的结构嘛，它往后蹬的力量是最大最快的，所以它横着挪一步其实是把身体往后弹出去，所以遇到危险的时候螃蟹也是逃跑冠军哦。它一溜烟儿可能也就没影了。那有些同学说，哦，原来 螃蟹这么酷呢？啊，现在已经知道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腿关节，还有跟它的这个扁扁的身体是有关系的，不会被石头缝卡住，然后呢，逃跑的时候也是比较方便的，是吧？那有同学说，老师，我也想学这个螃蟹走路，螃蟹步，你们在家有没有模仿过螃蟹怎么走路啊？哎，走过的同学都知道哈，把膝盖紧紧的并在一起，不会让膝盖分开，然后双手举在胸前，像个大钳子一样啊。然后呢，不会去把膝盖抬起来，只能用脚蹭着地往两边挪。你们是不是会觉得很累呀？啊，走一会儿就会觉得很累哈，而且我们会觉得腿很酸啊。那我告诉你，哎，如果你觉得腿累或者是酸，那就对啦。螃蟹每天这样走，它的腿部肌肉就非常非常的强壮的。哇哦！所以啊，下一次如果你在吃大闸蟹的时候，你记住了，一定要吃它的大腿肉，它的大腿肉是最好吃的，因为那是它每天健身所练出来的。好，那我们说到这个螃蟹，知道它为什么啊会这么走，那我们也看到螃蟹的大钳子，是不是它的大钳子也有很多的妙用啊。很多人认为它的钳子好像只是用来打架的，是吧？那其实它的钳子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挖泥沙、找食物、夹碎贝壳啊，都是它的大钳子的功能。比如说啊，这个海边退潮之后，这个小螃蟹它就挥舞着钳子，哎，就会在这个沙滩上就会挖洞安家。它一边挖洞呢，它就一边横着动啊，然后横着走路，搭配它挖洞的这个动作，效率就特别特别的高。那说到这儿，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个很多的一些人会有一个关于民间的小误区啊。古时候神话传说啊，说螃蟹横着走是因为做错事情被惩罚啦啊。那其实神话故事是很有趣的哈，那只是因为古人那会儿不了解科学，所以编出来的一个童话。那现实里呢，螃蟹横着走其实是大自然精心设计的生存本领呢。哇哦！好，最后我们再来总结一下螃蟹横着走的主要的原因。第一，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左右的走，因为左右弯曲是它的生理性的这个腿部关节决定了它只能横向移动。其次呢，就是礁石啊、一些泥滩啊这样的生存环境，让横着走更方便，躲藏也会更方便啊。第三呢，因为螃蟹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所以啊，它横着走的时候，眼睛是可以盯着前方的，一边走还可以一边看路，所以对它来说其实是一点儿都不耽误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已经了解到了，螃蟹横着走是因为腿关节、扁扁的身体和逃跑的需要啊。那其实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一些动物，比如说袋鼠，它是跳着走的。蛇，哎，它是扭着走的啊。那每一种你觉得很奇怪的跟我们人类不一样的走路方式，其实啊都是为了让他们自己能够更好的生存下去。所以哪怕你有时候会觉得说好像我们看自己也是一样啊，觉得我和别人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我也想告诉你，没关系，这就是你独一无二的超能力啊，对不对？你不需要和所有人都一样的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学习赋能站给大家解答了问题，就是螃蟹为什么会横行霸道啊，它为什么会横着走啊。那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螃蟹横着走的科学小秘密，大家也能够继续带着你们的好奇心去探索奇妙的大自然。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
2: 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聊一聊孟母，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孟子之少也，季学而归，孟母方季，问曰：“学何所至矣？”孟子曰： 自若也。孟母亦刀断其之。孟子拒而问其故。孟母曰：“子之废学，若无断丝之也。夫君子学以利民，问则广之，是以居则安宁，动则远害。今而废之，是不免于私益，而无利于祸患也。何以异于知机而时，中道废而不为？” 宁能依其夫子而常不乏粮食哉？女则废其所食，男则惰于修德，不为窃盗，则为鲁役矣。孟子惧，担惜勤学不息，失是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这段话的意思是，孟子小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正在织布，问他学习怎么样了。孟子漫不经心地说：“跟过去一样。” 孟母见他无所谓的样子，十分恼火，就用剪刀把织好的布给剪断了。孟子见状很害怕，就问母亲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火。孟母说：“你荒废学业，就像是我剪断这布一样。有德行的人学习是为了树立名声，不懂就问才能增长知识，所以平时能平安无事，做起事来可以避开祸患。如果现在荒废了学业，就不免于做下贱的劳役。” 而且难于避免祸患，这和织布养家没什么不同。中途废止不做了，怎么供丈夫和孩子衣食呢？女子废止了养家的生计，男人荒废了德行的修养，不做盗贼，那就只能做仆役了。孟子听后吓了一跳，自此从早到晚勤学不止，把子思当做老师，终成天下有名的大儒。孟子三岁丧父。 靠母亲教养成人，并成为后世儒家亚圣孟母断机这个典故流传很广。《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记载。孟母教育艺术高超，给我们很深的启迪。首先，做事要有决断性，一旦认为孩子做错了事儿，就要当机立断，及时教育孩子改正，绝不迁就姑息。其次，教育孩子要以事说理，明白易懂。 孩子尚小，他的抽象思维能力较为薄弱，因此呢，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应当向孟母学习，少一些大而空的说教，多通过一些微小的事例启发孩子，以理服人，以理说理，让孩子理解事物的内在道理和父母的用心良苦。最后呢，多从孩子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多用孩子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说话，让孩子领悟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3: 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中高考到来，孩子其实很容易烦躁，会出现睡眠不好、心情不好。那作为父母的，真的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更难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呢，做好这三步就可以了。 第一呢，接纳孩子的情绪。孩子有一些情绪，父母一定要认识到，这都是孩子正常的反应，而且我们要相信，孩子有处理好自己情绪的能力。其实，孩子的睡不着或者因为烦躁表现出来的喊叫或者坏脾气，正是他处理情绪的方法。他是在通过躯体释放心理的压力，作为。

0: 父母呢，我们给孩子空间自我消化就好。第二步呢，就是管理好我们作为家长自己的情绪。家长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紧张和焦虑的情绪传染给孩子。如果你不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啊，可以选择和孩子保持适当的距离。俗话说，关心则乱啊。家长呢，很容易把焦虑和爱呢混在一起给到孩子，因此孩子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爱，而是压力。那我们作为家长呢，对孩子的整体现状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不要整天和孩子去强调考试应该怎么样，要注意什么，其实孩子心里都有数啊。我们的家长要做到的就是安静的陪伴和给予情感上的支持。第三步呢，就是进行有效的沟通。当我们看到孩子很疲惫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再想说什么话都不要去说。我们可以选择孩子想说的时候，或者情绪比较稳定的时候再去沟通。那从沟通的内容上来看呢，也要多去说一些孩子听了不太会反感的，会反感的就不要说或者少说。那实在不知道跟孩子该怎么去沟通，可以询问孩子，哎，需要爸爸妈妈帮你做些什么吗？如果孩子说不需要，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那你需要的时候就和我们说，我们一直都在。这句话呢，就给了孩子一种支持，更重要的是给了孩子选择权和空间感。最后再说一点啊，中高考的学生，青春期的学生可能比较反感以下几类家长的行为。第一呢，就是对于生活起居过分的关心的。第二呢，就是以父母自身的经验盲目的指导的。还有呢，就是一件事情重复好多次跟孩子去说的。另外，很多孩子都不喜欢拿自己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或者说拿过去的成绩来说事儿。还有一些父母呢，就是嘴上告诉孩子你只要尽力就好，但是其实表露出的是一种非常高的期待。作为孩子来说，他想听到的是父母多去鼓励自己，认可自己，最好是我们的父母能够从具体的事情当中去看到孩子的优点，并且告诉给孩子。孩子还很喜欢听父母说一些开心的正能量的事儿哈，我们可以说一说家常，也可以去畅想畅想未来，因为好的情绪才会利于孩子好的备考和应战。
1: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0: 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我们就会重逢。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0: 以书阅见，以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张力的《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这本书。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河南兰考县委原书记、干部楷模、革命烈士、最美奋斗者焦裕禄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请您欣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
1: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是张力的《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5年10月份出版的。提起民国，我们总会想到新旧交替的浪潮，思想解放的春风，自由浪漫的爱情，也会想到封建礼教的树。

束缚传统世俗的枷锁，身不由己的无奈。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撕裂的时代，一边是新思想、新文化、新潮流蓬勃兴起，人人追求自由，追求真爱，追求自我；另一边是千年封建礼教根深蒂固，世俗偏见、门第枷锁、性别束缚依然牢牢困住无数普通人的人生。今天的这本《情奔何处》，一起未完成的民国私奔案，就以一桩尘封百年的真实私奔旧案为切口，为我们解锁最真实最鲜活的民国社会，读懂民国女性挣脱枷锁的勇敢与悲凉。本书作者张丽是国内知名的文学评论家、现代文学研究者，深耕民国文史和女性研究多年。他跳出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没有讲述帝王将相的风云往事，也没有解读宏大的时代变革，而是将目光聚焦在一个普通的民国女子身上，以小

方志等一手真实史料整理还原，真实度高，代入感极强。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江南水乡，彼时的江南风气相对开放，新式学堂遍地开花，很多年轻女子得以接触新式教育、新式思想。故事的女主角就是一位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富家少女，她读过新书，见过新事，向往自由，不接受父母包办的婚姻，不认同女子三从四德的封建规矩，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和人生。在遇见心仪的少年之后，两人情投意合，却因为门第差距、家族反对、世俗压力，无法光明正大相守。万般无奈之下，两个年轻人选择了当时最勇敢、最叛逆也最冒险的方式，私奔。在当下的我们看来，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在百年前的民国，私奔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的行为，是挑战礼教、对抗家族、违背世俗的大胆举动。这场看似浪漫为爱奔赴，从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布满荆棘，暗藏危机。作者通过细致的史料梳理，完整还原了这场私奔的全过程，从心动、抉择、出逃、漂泊，再到最终的遗憾落幕，层层递进，娓娓道来，给读者以沉浸式感受百年前年轻人的爱情与无奈。最让人唏嘘的是，这场勇敢的私奔最终成为了一桩未完成的遗憾往事。两个满怀赤诚勇敢追梦的年轻人，没有抵得过时代的枷锁、世俗的偏见、现实的残酷，他们拼尽全力想要挣脱命运的牢笼，最终却还是被时代裹挟，落得身不由己的结局。作者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刻意的美化爱情，只是冷静客观的还原事件，剖析背后的深层原因，让我们看见浪漫背后的沉重与悲凉。这本书从来不只是一个民国爱情故事，它更是一部民国女性的生存史、抗争史。透过这桩小小的私奔案，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新旧时代碰撞的撕裂感。新思想唤醒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让她们敢于反抗、敢于争取，但旧礼教、旧世俗、旧制度依然牢牢禁锢着她们的人生。这些勇敢的女性，她们想挣脱束缚，想掌控命运，想为爱自由，却终究逃不过时代的局限。她们的抗争热烈又渺小，勇敢又悲凉。同时，作者以细腻的女性视角带我们深刻思考性别、阶级、教育、婚姻、自由这些贯穿百年的人生议题。百年前的女性为了婚姻自由、人生自主拼尽全力，付出惨痛代价，而我们今天拥有的自由与选择权从来都是来之不易的馈赠。读完这本书，我们不仅能够读懂一段尘封的民国往事，更能读懂女性觉醒的艰难历程，更加珍惜当下的自由与独立。全书文字细腻温柔，叙事克制动人，史料扎实饱满，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文学的感染力，适合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在百年往事当中，看见时代的变迁，看见女性的力量，看见自由的珍贵。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1: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事安。

0: 当的至理名言，
1: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2: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焦裕禄时不准。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准赌博，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钱。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和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节，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粮副食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十排以前的票不能只卖给国家干部，要按照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搞特殊。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积极搞好集体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这是焦裕禄为了纠正从看戏上反映出来的不正之风，发出了时不准的通知。焦裕禄曾任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委书记，革命烈士。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概括为焦裕禄精神，纳入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宣传部书里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评选活动中，焦裕禄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焦裕禄作为人民的好公仆、优秀共产党员和县委书记的榜样，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焦裕禄无意间听到儿子因认识售票员看戏未买票，便教育儿子不能搞特殊看白戏，并立即拿出钱叫儿子到戏院补票。为了禁止这类情况的发生，焦裕禄推动县委制定了干部时不准这一文件。焦裕禄的一生将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临终前曾对自己的女儿说，我留给你的只有一部毛泽东选集，你要好好学习毛泽东著作，这里边毛主席会告诉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怎样生活。咱们千秋家训不知不觉已经录到第100期了，心里满是感慨和感恩。那走过整整100期，一路走来离不开大家的陪伴和聆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热心听众来信表达对千秋家训和读书会节目的喜爱，提出的一些探讨和指正。那往后呢，我们会更加的严谨和细致，继续陪大家品读家风家训，把传统文化稳稳传递下去。我是慧文，感谢你的聆听与陪伴。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分享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创作的短篇小说《竞选州长》。
1: 作者简介。

马克·吐温是美国作家，本名塞缪尔·朗赫恩·克莱门斯。他出生于密西西比河畔小城汉尼拔的一个乡村贫穷律师家庭，从小出外拜师学徒，当过牌子工人、密西西比河水手、南军士兵，还经营过木材业、矿业和出版业，但有效的工作是当记者和写作幽默文学。马克·吐温这个笔名取自水手的行话，意思是十二英尺深，指水的深度足以使航船通行无阻。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世界著名的短篇小说大师。

几个月前，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斯坦华托·勒伍福特先生和约翰·特·霍夫曼先生竞选。我总觉得自己有超过这两位先生的显著优点，那就是我的名声好。从报上容易看得出，如果说这两位先生也曾经知道爱护名声的好处，那是以往的事。近几年来，他们显然已将各种无耻罪行视为家常便饭。当时我虽然对自己的长处暗自庆幸，但是一想到我自己的名字得和这些人的名字混在一起到处传播，总有一股不安的浑浊潜流在我愉快心情的深处翻搅。我心里越来越不安，最后我给祖母写了封信，把这件事告诉她。她很快给我回了信，而且信写得很严峻。她说，你生平没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一件也没有做过。你看看报纸吧，一看就会明白伍福特和霍夫曼先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再看看你愿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他们那样的水平，跟他们一起竞选。这也正是我的想法。那晚我一夜没合眼，但我毕竟不能打退堂鼓，我已经完全卷进去了，只好战斗下去。当我一边吃早饭，一边无精打采地翻阅报纸时，看到这样一段消息，说实在话，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失措过。消息中写道，伪证罪，那就是1863年在脚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34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他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现在马克吐温先生既然在众人面前出来竞选州长，那么他或许可以屈尊解释一下如下事情的经过。马克吐温先生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要求投票选举他的伟大人民，都有责任澄清此事的真相，他愿意这样做吗？我当时惊愕不已，竟有这样一种残酷无情的指控。我从来就没有到过交趾支那，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瓦卡瓦克，我也不知道什么香蕉种植地，正如我不知道什么是袋鼠一样。我不知道要该怎么办才好，我简直要发疯了，却毫无办法。那一天我什么事情也没做，就让日子白白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这家报纸再没说别的什么，只有这么一句话，意味深长，大家都会注意到吐温先生对脚趾支那伪证案一事一直发人深省地保持缄默。大致就是这类内容，如果还想听，我可以继续引用下去，直到使读者恶心。这时候舆论哗然，纷纷要我答复所有对我提出的那些可怕的指控。这就使得我们党的报刊主编和领袖们都说，我如果再沉默不语，我的政治生命就要给毁了。好像要使他们的控诉更为迫切似的，就在第二天，一家报纸登了这样一段话：明察此人，独立党这位候选人至今默不吭声，因为他不敢说话，对他的每条指控都有证据，并且这种足以说明问题的沉默一再承认了他的罪状，现在他永远翻不了案了。独立党的党员们，看看你们这位候选人吧，看看这位名声狼藉的伪证犯，这位蒙大纳的小偷，这位奸尸犯，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个具体化的酒疯子，你们这位肮脏的贿赂犯，
你们这位令人恶心的讹诈犯，你们盯住他，好好看一看，好好想一想，这个家伙犯下了这么可怕的罪行，得了这么一连串倒霉的称号，而且一条也不敢予以否认，看你们是否还愿意把自己公正的选票投给他。 我无法摆脱这种困境，只得身怀耻辱，准备着手答复那一大堆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卑鄙下流的谎言。但是我始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就在第二天，有一家报纸登出一个新的恐怖案件，再次对我进行恶意重伤，说因一家疯人院妨碍我家的人看风景。 我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这使我万分惊慌。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我为了吞占我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这使我几乎陷入了精神错乱的境地。在这些控告之上， 还有人竟控告我在负责育婴堂事务时雇佣老掉牙的昏庸的亲戚给育婴堂做饭，我拿不定主意了，真的拿不定主意了。最后，党派斗争的积怨对我的无耻迫害达到了自然而然的高潮。 有人教唆九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地抱住我的双腿，叫我做爸爸。我放弃了竞选，我降下旗帜。 投降，我不够竞选纽约州州长运动所要求的条件，所以我呈递上退出候选人的声明，并怀着痛苦的心情签上我的名字。你们忠实的朋友，过去的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正犯、小偷、奸尸犯。 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0: 年回升。
1: 马克·吐温被誉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他经历了美国事件从自由资本主义到帝国主义的发展过程。作者通过对一个州长候选人退出竞选，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活中颠倒黑白的事实真相。主人公失败的竞选经历揭露了政客们阴险毒辣的丑恶嘴脸。马克·吐温以幽默诙谐的笔法讽刺了美国标榜的所谓民主选举的虚伪性，也让我们彻底明白了所谓的美国民主的真面目，不过是披着一层华丽外衣的肮脏交易。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南 FM 一零三点六，
0: 滁州 FM 一零二点九，
1: 定远 FM 九十八点五，
0: 明光 FM 九十二点三，
1: 凤阳 FM 八十七点九，
0: 天长 FM 八十七点七，
1: 六安 FM 九十四点九，
0: 霍山 FM 九十四点二，
1: 霍丘 FM 一零五点一，
0: 金寨 FM 一零七点四，
1: 马鞍山 FM 九十一点三，
0: 芜湖 FM 九九点二，
1: 芜围 FM 一百点一，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 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 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

0: 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2026年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和文丽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听众唐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所居住地附近的德宽路沿街的行道树过于茂密，遮挡了房屋的采光，日常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那么情况

0: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请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1: 唐爷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行道树生长速度很快，枝叶已经紧挨着他家西侧窗户。由于阳光照射不足，家中洗换的衣服很难晾干。反映人唐爷爷：
2: 像春老家里来了嘛，春天还好，这个下雨阴天干，阴光一点都没有，就看不着。夏天你在哪等？
1: 针对唐爷爷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上了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实地查看。现场核实树木遮挡阳光问题后，工作人员当场给出处理答复。
3: 到地点我跟你讲啊，你刚刚反映那个情况了啊，我们大概在三四天，因为这几天比较忙，这天我们事情比较多，我承诺在三四天之内把那个事情给你解决掉。
2: 好好，
3: 好不好？
2: 谢谢。
3: 所以你到时候不要来了，我们到时候我晓得的地方我给你解决掉。你到时候看了肯定满意。
1: 同时工作人员还介绍，目前他们正在对全市主干道行道树及绿化带灌木进行修剪，未来一周他们将会对德宽路的行道树进行全面修剪。安庆市园林管理处养护三队副队长彭晓东：
3: 德宽路的话，我们预计大概在一个礼拜，因为我们明天对吉祥南路进行修剪。吉祥南路因为是两边，以及中间的隔离带上面那个灌木修剪，以及隔离带上树上那个蒙植进行修剪，那个估计大概三四天时间。三四天时间之后，我们大概估计一个礼拜到那个德宽路。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听民声，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虹物业公司、蓝顿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 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

0: 奥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查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经常在网上买东西，快递到了也不给我打电话，就放到驿站，驿站离我住的地方比较远，而且我还没有收到就给我签收了，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非常明确，快递公司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因为根据快递市场管理办法，快递企业应当按照与寄件人订立的合同来履行服务，按照约定的投递方式进行投递，如果没有经过用户同意，是不得代为确认收到快件的，也不能够擅自将快递投递到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快递末端服务设施。根据快递服务的国家标准啊，如果收件人本人无法签收的时候，经收件人或者寄件人允许，可以呢是由其他人来代为签收。那代收的时候呢，快递员也必须要核实代收人的身份，并且告知代收人代收的责任。那如果快递员将你的快件放到快递服务站，需要经过收件人或者寄件人的同意，否则快递服务站也不能代收您的快件。另外啊，您反映的问题可能还涉及虚假签收的情况，您可以直接向快递公司来进行投诉。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呢，也可以拨打12305这路邮政业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申诉。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想要问一下，我在一家公司这个工作正在试用期，试用期呢这个公司的老板告诉我说是不给钱的，这个合法吗？想要告诉一下您，试用期无薪这类约定是侵犯了咱们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的，这个是属于无效的条款。那试工期间啊，只要提供了劳动，用人单位就应该依法支付工作期间的工资。如果用人单位拒不支付，劳动者可以依法主张报酬及利息的损失。那根据规定，如果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呢可以要求支付。那同时呢，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是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 工资标准。继续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说，我的爸爸今年得了脑梗，瘫痪在床，想咨询一下能否办理残疾人证，如何办理，怎么办理呢？想要告诉一下您，根据安徽省残疾人证发放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还有就是关于优化残疾人证办理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啊，申请人或者是申请人的法定监护人啊，需要持申请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和3张2寸近期的免冠白色底的彩照，到户口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办事窗口提出办证的申请，并且如实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申请表，由乡镇街道残联将申请的资料报送到县区残联，然后按照县区残联统一安排到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那么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呢，还需要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件材料，所以呢，您要先到当地的这个街道社区的残联去进行一下详细的咨询。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 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事。

0: 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正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现在感觉有些常见病或者慢性病，在家门口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社区医院看病就可以了。想问一下，那省里在提升咱们群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医体验方面有没有相关的措施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安徽省卫健委基层卫生健康处的处长陈国聪来回复。
7: 那么我委围绕方便居民就医、优化服务提供、简化就医流程、改善服务体验、做好慢病管理、提升签约感受度等6个方面，出台并实施了10条基层的便民惠民服务措施。第一个方面是方便居民就医，推进医联体号源共享与检查结果互认，构建双向转诊快速通道，基层机构可预约上级医院诊疗服务，落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每周至少3个工作日有一名中高级职称以上临床专业技术人员在机构值守门诊服务。在优化服务提供方面，推行5间夜间节假日门诊及工作日延时服务，降低集中时段就诊人数，缩短就医等候时间，推行预防接种分时段预约和周末疫苗接种服务。目前全省98%以上的社区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在简化就医流程方面，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先诊疗后结算一站式服务，提供多种付费渠道和结算方式，将村卫生室纳入当地医保定点管理。在改善服务体验方面，对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加强主动联系和动态服务，在机构设置老年人友好服务岗位或窗口，方便老年人等人群看病就医，落实一人一诊室。在做好慢病管理方面，加强医共体中心药房建设，推进慢性病人用药在村卫生室与县级医院同范围、同目录、同品种，允许村医根据上级处方开具长期处方，为首次诊断或处于2型糖尿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初期的慢性病患者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营养干预方案及体重管理指导。在提升签约服务感受度方面，刚刚我已经介绍了相关的一些措施，那么通过这些相关措施的落实，增强签约对象服务的满意度和感受度。目前全省组建1.9万个家庭医生团队，签约服务3351.5万人，重点人群的签约率87.2%。
1: 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他说我2013年的时候买了一辆大众油车，我同事说呢，现在可以享受以旧换新，我想换一台新能源汽车，现在能够享受什么政策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处处长赵伟来回复。
8: 如果您购买的原来这个油车是在2013年6月30号之前登记注册的，您可以享受报废更新的补贴。

0: 写，对报废符合条件的这些旧的燃油车，并购买新的新能源汽车的，按照新车的销售价格，也就是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票面载明的这个价税合计的金额，可以享受12%的这个补贴款。补贴的金额最高是20000块钱，就是不能突破20000。但如果您的这个原来买的油车在时间点上是在2013年6月份之后，您如果想购买新的新能源车，同时享受优惠呢，也有一个办法，您可以通过售卖的方式转让您的油车，并购买纳入工信部相关新能源乘用车目录的车型，可以享受置换更新的补贴。这提醒啊，就是新车销售价的补贴是按照8%，最高的补贴的限额是1.5万元。
1: 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咨询，他说现在好多 APP 注册扫码登录都要填个人信息，我总是害怕信息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之后偷偷拿去注册其他的账号，想问问有没有简单的靠谱的办法能够查到我的名下到底有多少互联网账号和电话卡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安徽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任继湘来回复。
2: 针对你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泄露或者被不法分子盗用后在其他平台注册账号的问题，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专门推出了一项便民服务，也叫一证通查，就是通过一证通查可以让用户来查询了解自己名下关联的互联网账号和移动电话卡的情况。具体的方法呢，你可以通过一证通查 APP， 还有工信的微报、运营商的网上营业厅，还有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官方网站，同时我们支付宝也开通了移动通查的小程序，通过这些线上渠道，你可以自助的查询，按照提示输入你的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提交以后48小时内查询结果就会通过短信发送给你，这里面就会显示出来你名下到底有多少张移动电话卡，还有你在一些主流的互联网平台注册的账号的情况。自推出来该项业务，一证通查的服务不断得到了升级和完善，目前微信、 QQ、 淘宝、抖音、美团、今日头条、拼多多、携程、小红书，这日常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常用的25款互联网的应用都能够在里面进行查到。如果你对查询的结果如果有疑问，比如你发现不是自己办的电话卡，不是自己注册的账号，那怎么办呢？你可以联系对应的电信企业或者互联网平台，进一步查询明细并做出处理，这样的话就能有效的防范被冒名办卡或者不知情注册账号这种风险。
1: 合肥的丁先生咨询，省级国土绿化项目支持的内容是什么？怎么申报？投资的标准是多少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造林经营总站站长朱谦来回复。
3: 省级国土绿化项目主要支持人工造林、森林质量提升和牧民有料提质增效三大块建设内容。一是要支持在属林地、灌木林地、基地还有其他这个规划用于造林绿化的这个土地上开展这个人工造林，这个含人化的人工更新造林，就包括营造乔木林、竹林以及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林。二是支持在森林改培、特化林修复、这个含地质地效林的改造、森林抚育等森林质量提升中采取抚育采伐、补植补造等措施，达到培育大金材、营造混交林的目的。优先支持对密度过大、林分单一、这个效益低下的沙漠啊、马尾松、这个杨树、毛竹等纯林进行抚育采伐后布置优良乡土珍贵树种。三是支持发展这个油茶、薄荷、山核桃、香榧等牧民有料提质增效，主要包括对现有地质地效林采取更新造、改造、抚育改造、高阶换灌、秸秆覆状等改造方式，推广先进的适用栽培抚育技术和模式，建设高标准牧民有料林基地，加强全国抚育管护，提高单产水平，如果有符合条件的地块 可以仅由县级林业主管部门统一的进行组织申报。这个项目资金将依据任务量和投资标准等因素进行测算，具体的投资标准参照我们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投资估算的一个指南在执行。
1: 合肥的刘先生咨询，他说我的户口在苏州，但是长期在合肥居住生活，想办一个居住证，请问可以在网上办理吗？需要哪些材料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公安厅治安总队副总队长赵慧来回复。
4: 可以在网上办理，目前呢，我们省已开通了电子居住证这个业务，登录皖视通 APP， 您就可以在网上办理。要提供，要符合三个条件之一啊，一个是呢有合法稳定的就业，有合法稳定的住所或者连续就读条件，有这三个条件之一，您就可以办理。要提供一些，比方说不动产的产权证、房屋租赁的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或者就读学校、科研机构给您出具的这个连续就读的佐证材料，按照这个流程所提出的要求，提交必要材料就可以办理这个电子居住证。
5: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6: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5: 破难题，促发展。
7: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8: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5: 办实事解民忧。
9: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0: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5: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陆安的听众张先生咨询，他说现在各地都在发育儿补贴，想问一下我们安徽的育儿补贴标准现在是多少呀？具体要怎么申请呢？这个问题我们请省卫健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处处长柴培玉来回复。
11: 应该说育儿补贴制度啊，是国家为支持家庭抚育婴幼儿啊，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的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我们省呢也统一执行国家的有关政策。那具体是呢，补贴对象方面啊，就是从2025年元月一日起，符合我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等法律法规生育，或者是符合法律法规收养且户口登记在我省3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对象。对于至2025年1月1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发放补贴啊，也支持年满3周岁，这是对象。第二个的就是补贴的标准方面，我们省啊现阶段执行国家的基础标准，即每孩每年3600元，也就是每月300元，按年发放。2025年元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以连续申领3年补贴，共计10800元。至2025年元月一日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可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同时呢， 国家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后啊，

0: 不是一次性育儿补贴将与其合并，统一执行国家政策，不再重复发放一次性育儿补贴。第三呢，就是申领方式方面，育儿补贴的申领啊，以线上申领为主，申领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的育儿补贴小程序、支付宝晚视通小程序，或者是晚视通 APP 里面的育儿补贴服务专区进行线上申领。线上申请呢，需要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那么详细情况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安徽微信公众号搜索"一图读懂安徽省育儿补贴制度"，或者是通过线上申领小程序呀，来详细查看。
1: 阜阳听众孙女士咨询，她说：“我家有姐弟三人，我是老大，父母常年和我生活在一起，两个弟弟基本上不管老人家的生活。像这样的情况，在赡养老人这块，个税能不能够由我来全额抵扣，或者和弟弟们商量一下，用书面的形式确定全部由我来进行抵扣，这样行不行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个人所得税处副处长吕春雷来回复。
2: 关于赡养老人的这类问题呢，是在每年的综合所得汇算过程中，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也是容易错的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对于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它的扣除标准呢是提高到3000元，每个月。但是在扣除过程中呢，请一定要把握几个关键点。就第一，对于赡养人来讲，是否是独生子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如果是独生子女，就是子女是独生子女，那么他就可以一个人来按照3000元全额进行扣除。那么第二种情况，如果他不是独生子女，那么呢，根据现行的法规规定呢，他最多能够扣除1500元。在赡养老人的专项附加扣除过程中呢，很多同志和这位这个提问的同志可能有相同的情形，他认为其他的兄弟姐妹实际上没有承担，主要是自己来承担的。他就想全额承担，那根据现行规定来讲呢，我们是不允许的，也希望这个纳税人呢，在这方面呢，更加的理解我们这项制度制定的这样一个初衷，更多的是想呢，是体现赡养的义务的这个法定义务，第二呢，也是便于税法执行，来体现公平和公正。
1: 有一位陆安的张先生啊，向政府航空热线节目咨询，他说想把手机套餐和家里的网络换成其他运营商，但不想换手机号，听说可以携号转网，要怎么办理呀？这个问题，我们请省通信管理局通信管理处处长纪宁来回复。
3: 如果你想不换号，但是想换运营商的话，是确实是可以办理携号转网的。这项服务呢，也可以说是推行了很长时间，大概6年多的时间。也是在多方的努力下，我们的办理过程也变得更加方便和快捷。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家运营商的服务的优势自由选择，是以体验更好的服务。不论携号转网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申请携号转网呢是需要满足5个条件的，就是一个呢是真实身份信息的登记，另一个呢就是状态正常。所谓的状态正常呢，你要确保你的手机是非挂失或者是停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第三个呢是费用是结清的，不存在欠费的情况。第四个呢是无在网约定或者是无解除期限限制。第五个呢是距离最近的一次携号转网已满120日。满足这些条件后，具体的办理要求和办理方法呢，大家也是可以查看对应的运营商的官方公告。办理起来也并不复杂。
1: 微信平台上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我经常看到景区或者林子边有领长制的工作牌，标有领长的姓名和信息，想问一下这个领长制是什么？领长是个什么长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省林业局领长制工作处处长吴荣来回复。
4: 领长制啊，是安徽2017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实施，2020年上升为中央决策、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创新。概括来说，领长制啊，就是由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总领长，省、市、县、乡村分级设立领长，聚焦社林资源保护发展重点难点工作，实现党委领导、党政从责、属地负责、部门协同、全域覆盖、源头治理的长效责任体系。那么需要说明的是，领长。

0: 不是冠名制，而是责任制。领长的职责就是组织领导涉林资源保护发展工作。林长制的目标就是山有人管，林有人造，树有人护，泽有人担。安徽啊是林长制改革的发源地，林长制啊已经成为新时代安徽全面深化改革的标志性品牌。那么简单的说，林长制改革的1.0版就是打好基础，建章立制，全面建设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2.0版的核心就是体质增效，发挥好林长制的作用，切实解决好林业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困难，更好地促进林长制改革成果转化为林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持续擦亮安徽林长制改革的品牌。目前啊，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林长制改革体质增效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确定时间表和路线图，通过深化改革和狠抓落实，持续提升各级林长履职实效，大力实施国土绿化、适龄资源保护、适龄重点改革、绿色扶贫产业四个体质性增效行动，推动解决生态安全监管有盲区、林业行政执法有短板、要素供给保障有缺位、森林资源体系不健全、林业生态系统不优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顺畅等特殊问题，从而实现有人管到管得好，以林长制实行林长制，不砍树能致富的治理实践升华。
1: 陆安的赵先生发来微信咨询，他说我家在陆安这边开果园，这几年生态好了，鸟也多，果园里的果子啊被鸟啄得很厉害，损失也很大，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架网防鸟搞破坏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公安厅环食药总队总队长童玲来回复。
2: 这个问题呢，主要涉及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和野生动物的生存的一个平衡。那么为了减少果园的损失呢，是可以使用驱鸟的装置，但是这个驱鸟的装置啊，必须是用友好型的防鸟的一个工具和方法。那么具体呢，你可以说网上可以查看，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安徽省林业局和农业农政厅就联合出发了防护鸟的使用的指南，对于网孔的尺寸的标准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它分为防护的小型鸟类，网孔尺寸呢不能超过呢是1.0厘米×1.0厘米。那么对于防护中型的鸟类，如斑鸠，那么这个呢网孔的尺寸呢就不能超过3.0×3.0厘米。那么还有呢，对于防护的大型的鸟类，如雁啊、大雁啊或野鸭型呢，就要选用网孔的尺寸呢不能超过5.0厘米×5.0厘米。那么同时呢，对网线是不能过细的，直径呢也不能低于1.0毫米。那么这样的网呢，鸟撞上去呢，它就会弹开，不会被缠住。架设防鸟网后呢，那么我们这个朋友呢，还要加强日常的巡护。如果发现鸟类受困，那么应该迅速的进行救助措施。对于未受伤的，及时的给它放归。那么受伤的呢，应移交给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开展相关的救护。特别需要在这里提示的是，不能通过私自拉电网等危险方式来保护您的果园或者是农田，否则呢可能会触犯相关的法律。
1: 黄山的听众刘先生咨询，我家老家的房子被县政府拆迁了，马上要分配住房，我听人说办房产证都要缴税，所以想咨询一下我这种情况需不需要缴税。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副处长肖磊来回复。
3: 因为国家为了保障这个拆迁群众的权益，对契税呢有一些减免的规定。你像我们省在2021年的时候，省人大常委会就出过公告，如果您的房子土地被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征收征用，选择货币补偿的呢，然后你又重新购买房屋土地，不超过这个你的成交价格，不超过这个货币补偿的部分是免征契税的，如果超过了，就这个超出部分要征收契税。如果选择的呢是产权调换的这个方式来补偿的话呢，如果您不补交差价，那么是免征契税的，如果您补交了差价，就要就差价来征收契税。像您的这种情况呢，就属于第二种，就是属于产权调换的方式进行重新安置的，那么呢你就可以根据您的这个拆迁协议，然后呢在如果你在拿房的时候呢您需要补差价，那你就需要就差价部分缴纳契税，如果您不需要补差价的话呢，那这一部分的契税呢就是免缴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

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4: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9: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老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我是左霞。那今天呢，咱们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您知道6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哎呀，这不是高考的第二天吗？也有朋友说，哎呀，这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吧。其实啊，您知道吗？从2019年开始呢，6月7号就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它被联合国呢定为是世界食品安全日。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日子呢？因为食品安全这件事儿呢太重要了，重要到全世界都要专门拿出这样一天来专门提醒大家。而咱们中老年朋友呢，恰恰是家里最会过日子的，也是最容易在吃上出问题的人群。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咱们就借着世界食品安全日的契机，给您上一堂必修课，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俗话说呢，病从口入，但是很多隐患啊，就在咱们的眼皮底下。比如说，有些朋友剩菜舍不得扔，冰箱呢当保险箱，自己种的菜呢觉得是最安全的等等，这些做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今天咱们就请到了一位真正的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那侯主任呢，天天都是在门诊接诊因为吃出问题来看病的一些患者哈，他的故事和一些建议呢，能让咱们少遭好多罪，少花好多冤枉钱。好，今天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侯主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0: 侯伟廉，中科大附一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技师，注册营养师，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常委，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外科康复促进学分会常委，中国医药教育协会重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安徽省临床营养质控中心常务副主任，安徽省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专委会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安徽省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临床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营养学会医用食品与营养支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健康素养专家，安徽省国民营养健康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9: 好，首先非常欢迎侯主任做客我们的快乐老友记，欢迎您侯主任。
5: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观众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1: 侯主任借着今天这样一个机会啊，想先请您跟大家说一说您在日常的门诊当中最常碰到的中老年朋友哪些吃出问题的案例呢？是不是有一些我们平时认为没有问题的这些习惯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好吗？
5: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中或者是在门诊的时候呢，有碰到过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他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就是可能他会把那个冰箱当成是一个保险箱，他是认为冰箱是万能的，就所有的食物放进冰箱
11: 都能够保鲜，
5: 非常的安全，对，就不会坏，那么生熟呢也会混着放的，也没有分开。另外呢，就食物呢放置很久，数月甚至于有一年以上的，他们都会认为说仍然是可以用的。那还有一些食物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像那种泡发过的木耳，还有湿的那种那个米粉啊，还有一些发酵过的米面的一些制品啊，他就把它冷藏，不是冷冻哈，是冷藏，那么他这些冷藏的，如果呢有一定的时间的话，过了一定的时间，它会产生一些就是那种那个米酵菌酸那种毒素，那这个毒素呢，它是没有气味的，就是无色无味的，所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容易忽视，你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会就食用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它的毒性呢其实挺强的，就是说可能会致人致死，生命对生命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所以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都是很会生活，
11: 很节俭，
5: 那么
11: 会过日子，
5: 对他们可能会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那么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能身边也有很多人，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家里面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可能会对剩饭剩菜舍不得扔掉，那么就反复的加热，所以这种的话实际上我们也不是很提倡的。每顿热的话，尤其是那种蔬菜的话，就是加热，反复的加热，它可能会导致亚硝酸盐的那种成倍的增长。所以这样子的话，亚硝酸盐嘛，大家也知道它可以有那种有致癌性的，所以虽然说可能一点点吃了对你不会造成有多大的损害，但是你长此以往的话会对健康还是有危害的。那么还有一部分的老年朋友的话呢，他有一个习惯，就是说食品，比如说我们吃的土豆呀，还有这些什么苹果啊等等哈，这些东西它发霉了坏了，他们可能会认为把它挖掉了，坏的部分给它挖掉了，那么剩下来好的我去吃应该没有问题的。但实际上呢，这个也是不对的。那像这种食品它坏了发霉了以后，它可能会导致一些像水果嘛，它会产生一些什么展青霉素啊，像那种玉米啊还有花生啊，发霉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些黄曲霉毒素，这些都是有致癌性的。所以的话呢，虽然说你把坏的那部分挖掉了，但实际上毒素已经通过它的职业侵犯到正常的那部分去了，你可能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把毒素也吃进去了，所以对身体也会造成这种危害。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说不要那么节约，坏了就应该把它丢掉了，就不用再去吃了。还有一块，还有一个一个大家在生活中可能忽视的，就是我们家里头用的那个砧板跟那个抹布，就是他们一招鲜样的，就是生熟不分的，那个洗过那个抹布啊，洗了碗筷又去擦台子台面，就是都不分的。那么还有一个那个砧板的话也是生熟不开的，不分的，就是生的切过肉啊生菜啊那个，然后呢把它用水焯一下烫一下，可能就会再去切熟菜。
11: 对，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他
5: 可
11: 能觉得我用开水烫一下
5: 就
11: 已经就
5: 消毒了，
11: 对，
5: 可能在他的印象中热水给他烫一下就消毒，实际上是不对的，很多的细菌是烫不死的，要高温的那种。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往往呢这样的容易导致他的食物里面细菌的那种严重的那种超标。那 吃下去了肯定对身体会造成一些伤害的，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现在比较追求那种天然的，就纯天然的呀，就是那种古法制作的，就是说我自己不在外面去买，我要自己来去榨，自制的那种榨汁、榨油啊，还有一些那个自制的一些发酵的一些豆制品，还有自己腌那些咸菜等等这些，他认为自己那个，但是实际上你可能在家里头或者那种小作坊里头，你的那种整个的工艺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所以的话呢，可能会导致你这个食品最后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所以这个呢我们也不是很提倡，就说这些的话呢都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好的那种伤害身体健康的这种会发生。虽然我们可能在门诊的时候呢没有见到过这种非常多的这种案例，但是的话实际上这个食品像这种类似于食品安全的这个案例呢，我查了一下，像这种2025年的时候8月份的时候，澎湃新闻上就有过报道，像那个凉皮，就夏天那种凉皮放冰箱里面冷藏了3天以后，然后再凉拌再食用的话，那就会引发了它里面的一些一个叫椰毒那个假单胞菌，它的一个米酵酸的一个中毒，和这样子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肝功能的一个衰竭，然后但是虽然它经抢救脱险了，但是实际上也是会
12: 对
5: 身体造成了一个伤害。还有的话呢就是剩饭嘛，就大家都平常不也是嘛，就冰箱里头那些剩饭剩菜，那个剩饭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那种剩饭综合征嘛，就是冷藏了3-4天的这种炒剩饭，把它炒了吃，炒了吃以后呢，它也可能因为它里面存在着就是一种蜡样的芽孢那个杆菌的污染，导致了一个剧烈的那种呕吐，然后腹泻，也就我们平常老百姓就讲。

0: 俗称的叫炒饭综合征、
1: 嗯、
0: 这个也是2024年我们那个央视财经报道里面就10月份他也有报道像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0: 还有那种就自制的那个罐头，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比较那个就是说嗯他觉得自己做的比较安全嘛，就是那个水果可能吃了以后多的，他说我把它做成罐头，然后自己呢就自制一种叫黄桃罐头，吃了两块那个果肉以后喝了点汤汁，然后呢就腹泻。腹泻了5天，一天都拉了5-6次，这个也是2024年的话，8月份是宁波晚报上面有一个报道，
1: 报道
0: 所以这些可能，我相信大家中老年朋友自己身边肯定也会有碰到过，
1: 嗯、
0: 可能自己也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的，这生活中非常常见的，所以希望呢，大家呢最好呢就把这些隐患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尽量的去避开。
1: 嗯，其实刚才侯主任说了这么多，就是冰箱等于保险箱这个问题啊，觉得特别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在我家里，我父亲就是属于这种经常觉得哎，放在冰箱的哪怕是过年的东西放到现在他觉得都能吃，可能就是觉得冰箱可能就像刚才侯主任介绍的，大家觉得是万能的宝箱哈，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放进去的东西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凉皮哈，超过3天吃出来都对身体有隐患，所以呢也是建议我们的老友们，大家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要排除一下自己刚才侯主任说到的这些，像冰箱啊不能等于保险箱，还有剩菜，就是尤其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节约比较节俭，觉得这个剩饭剩菜到了太可惜了，反复加热吃，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还有就是变质的一些东西，特别像水果，大家觉得哎，只烂了这一块可能就把它切掉了，剩下的一块看着很好呀，其实这也是对我们健康有隐患的。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厨房的，我们老友们在家里干家务，这个抹布啊，这个砧板啊，可能大家都得从今天开始看看自己家里的这个砧板是不是生熟分开的，还有抹布也要区分对待，比如说洗碗的、抹台面的、嗯、可能分几块比较好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对， 对。
1: 嗯，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我尤其听侯主任说到了这个绿叶菜、蔬菜过夜，蔬菜过夜能够产生亚硝酸盐，如果说亚硝酸盐摄入量过大的话，也是对，也是致癌的，对吧？
0: 对。
1: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蔬菜是建议大家最好都不要过夜吃。那哪几种菜看起来没有坏的，但是也是不能留的呢？
0: 嗯，你像那个绿叶蔬菜啊，就是我们平常大家就经常吃的就是这种绿叶的这种蔬菜、
1: 嗯、这个是不能过夜、
0: 这个呢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尽量的就是当天把它吃完，尽量不要再过夜，因为本身绿叶蔬菜放了以后呢，就是大概的话就会它时间一长，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就常温下它的细菌呢作用可能会产生一些亚硝酸盐、
1: 嗯、
0: 那如果在冷藏冰箱里头过夜的话呢，这个亚硝酸盐的话呢它的含量会飙升，就是成倍的往上去飙升、
1: 嗯、那么我们知道

0: 非常忙嘛，来不及、
1: 嗯、
0: 可能我周六周天的时候我会多烧一点这种荤菜、
1: 嗯、
0: 我放到冰箱里面把它冷藏，或者是冷藏的话其实时间呢也不能够太长，大概一个一般我们也就是说两天到三天差不多这样子的、
1: 嗯、
0: 那你要不然你就把它冷冻回头拿出来再那个的也可以、
1: 嗯、
0: 那么荤菜呢因为它是一些肉类的，它反复加热的话呢它对它的那个蛋白质啊、对这些脂肪啊矿物质啊，这些保留的话相对来说对它的影响呢要小一些、
1: 嗯
0: 哎、所以说如果是真的就是这种荤菜的话应该可以的、
1: 嗯
0: 我们不主张就是绿叶菜或者是蔬菜的话去隔夜24小时以后去那个，但是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像海鲜像海鲜之类的，像这种还有我们讲的那些凉拌的叶菜啊、
1: 嗯、
0: 还有我刚刚前面其实也有讲过像那个木耳啊、
1: 嗯、
0: 这些水发泡过的干木耳没关系、
1: 嗯、
0: 就是泡过的这些都尽量的不要去割叶，就不要放在冰箱里冷藏，就是当天的最好就是把它
1: 泡多少吃多少、
0: 哎、吃多少用多少就行了、
1: 嗯、
0: 哎，对，这样子来相对来说就比较安全了、
1: 嗯
0: 然后因为还有一个这个荤菜的话呢从冰箱里头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它的温度加热、
1: 嗯、
0: 一定要透，要热透、
1: 嗯、
0: 也就是中心温度啊，就是就像我们就是说像我们大家在那个煮这些菜的时候、
1: 嗯、
0: 你要发现中间要冒泡泡了、
1: 哦、
0: 啊，对，就是中心温度一定是要达到70度以上、
1: 嗯、
0: 哎，这样的来煮透了那么相对来说它也是比较安全的。
1: 那么还想问一下哈，刚才说到了木耳发泡，还有就是银耳，银耳因为一发泡一煮出来就一锅汤嘛、
0: 嗯、
1: 经常会稍不留神就煮多了，那银耳是能过夜吗？或者是
0: 不主张它去过夜，对、哦、啊，我们也是主张就是说它基本上就当天我吃多少我就泡多少，
1: 嗯，
0: 然后吃完了就那个了，就是过夜的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1: 就不要吃了、
0: 哎、对、
1: 哦、对于这些特别节约的我们老友们、
0: 嗯、
1: 一定要注意，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就不要吃那些过夜的太多的，像素菜啊这个木耳啊银耳啊还有一些海鲜啊，最好就不要过夜了哈。那么说到这里呢，现在是夏天到了哈，有很多朋友啥都想往冰箱里塞，那冰箱应该说它只能够起到保鲜的作用，它能杀菌吗？像我们这个剩菜啊熟食啊还有鸡蛋牛奶都放在冰箱里哈，就生熟在冰箱里是不分的，它们都能大概能藏冷藏多长时间比较好呢？您能不能给我们大概说一个我们这个冰箱食品的冷藏时间表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子的，冰箱呢它真的是不能够杀菌的，它只能够让一些细菌进入，暂时的进入到一个休眠期，并不是说它进冰箱里就放进去以后它就能杀菌了，让它就是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冰箱呢它仍然就是说进入休眠期，但实际上的话呢还有一些无色无味的你不能够去识别的一些毒素的话，它仍然还是在冰箱里面是能够去滋生的，所以说这个冰箱，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调它冰箱不是保险柜，不是万能的，那么如果说一些就是食品是比较洁净的，然后就是没有沾到我们的口水啊，还有没有就手触啊手触摸啊，就是那种比较洁净的，那么它你把它分装以后呢立即的放入冷藏的这些食物呢，我们可以去它是这样子是有一个期限能够保存的，就比如说我们一些剩菜剩饭啊熟食啊，我一两天之内就是我可以吃掉，那这个呢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提是在你吃之前就像我前面说的
1: 要热透，
0: 你一定回锅热，要加热热透，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个我们切开的，你比如说现在夏天了嘛，我有些可能是水果西瓜呀什么的，我不能一下子吃那么多，我可能切开了以后呢，那么我就是还有一些我们的凉拌菜，同样是这样子的，就是建议是当天，就是我可以放冰箱冷藏，但是呢我们建议是当天就把它处理完，就不要去给它去隔夜了，这样隔夜呢其实还有安全隐患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夏天了，我们可能就是买那个鸡蛋啊， 回来以后呢，你一定是要把它放冰箱，
1: 对，
0: 这种生的鸡蛋你回来以后你肯定是要把它放冰箱了。但是你买放冰箱呢，有的人呢，我们尤其是我们这些老友啊，他们可能比较在家里头嘛，就是比较干净，鸡蛋买回来他用水给它洗干净了再放进去。

0: 千万不要，就回来什么样我就什么样给它放在冰箱，不要把蛋壳洗干净了我再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呢，我直接就放冰箱呢，可能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等于是一到两个月之内，我去吃完就没有关系，它这个鸡蛋呢也不会变质，不会产生一些什么，那如果说是有蛋壳，现在因为有的那个要去到农村啊或者去收的那些鸡蛋，它可能相对来说蛋壳上面带的一些鸡粪啊或者什么。那你在放冰箱的时候尽量的和其他的这些食品呢把它分开
1: 、
0: 就不要那个防止这种交叉的这种污染
1: 啊、
0: 那这个是。那还有的话呢，我们夏天牛奶我们喝牛奶的话呢，如果说这个牛奶和酸奶的话，像这种它看牛奶的消毒的这种方式，像那种巴氏杀菌的这种奶，我们可以是冷藏，按照它那个说明上面放个3到7天，那开封以后呢你24小时喝完。那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就是我们买的超市里头买的那个鲜奶，那种鲜奶的话呢，它可能告诉你都按照它的那个保质期按照这个来去放冰箱也没有问题，在这保质期内你把它喝完。那还有一些生的鱼啊生的肉啊虾啊这些的话呢，你要在那个就是一般我们可能就会放到冷冻室里头，有的时候你暂时不吃的话，那这冷冻室拿出来的时候放在冷藏室解冻，解冻以后的话24小时之内你就要把它吃掉，就不能够再超过，有的时候我们热化冻化完了以后吃不掉，再冻再这样反复的这样，实际上也是存在着一些安全的隐患的，是不好的。
1: 那今天刚刚给大家讲的都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哈，可能有的老友说我偶尔就吃过一次这个剩的什么我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说长期食用的话肯定对身体这个健康是有安全隐患的，所以呢大家尽量按照我们今天侯主任教大家的一定要不要把冰箱当成万能的，在里边也不能超过太长的时间哈。就像我家里人有的时候他们买菜呀会多买一些，因为现在可能工作节奏也比较快嘛，会放冰箱。有的时候我发现冰箱里放的那些蔬菜哈，不光是叶菜类，比如说黄瓜或者是什么瓜，时间长了它也会坏，也会变质。
0: 对啊，它有的时候它水质就那个了，蒸了就干瘪了。
1: 对，
0: 那你不如买那个新鲜的，我想吃我随时就是这样。
1: 对对，是的。那刚才说到了我们放在冰箱里的东西有很多，就是建议大家生熟分开的，比如说生鸡蛋。我家里有一种做法，就是把这个买的鸡蛋虽然没有洗嘛，因为外壳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我们就会拿这个超市的这个食品袋给它扎起来放在冰箱，这样会不会好一些？
0: 这样子稍微就等于是把那些污染物给它稍微封闭了一下，就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那我们刚才再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厨房用的这个砧板哈，需要生熟分开，对吧？
0: 这必须的呀。
1: 那建议家里是不是都应该有两块？
0: 两块。其实我是建议大家，最好呢，水果跟我们的熟食也分开。那现在其实超市里面大家都看到非常的方便，那种小小的那种那个塑料的那种硬塑料的那种那个砧板，那个来可以，就是水果我可以单独的，就用一块小的。把它分出来，那我就其他的我的生食熟食这样的两块，你把它颜色或者区分开，你或者呢你用木头的，一块是木头的，一块是那种塑料的那种都可以，就是说你看你在生活中怎么方便，但是前提是一定是要分开的。对。
1: 那么不光是这个砧板分开，我们这个盘子有的时候在厨房会用这会儿接了这个生肉，然后我们洗一下烫一下，然后又去接熟食，
0: 这也不合适。是，就是包括刀具同样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不光是砧板，我不光是这个要把它分开，我的刀具也要分开，我切生的那个肉啊生菜的那个是一个刀，那我要是熟食的水果的我可能是另外的，所以这个呢是必须的。餐盘同样如此呀，餐盘的话我从那个就是干净的餐盘我肯定是盛装我这个做好的这些饭菜，那如果说那些生的接那个的话呢，我就把它就是放到一边，或者是家里现在不都是条件都还可以，消毒柜里头拿出来的，或者那个我就在厨房里头的之前的时候我就稍微的就把它分一下。另外这器皿的话呢，就是我也可以做一个分别，就是我种生菜的是一种，我接那个成生熟的是一种，这样子呢就容易分开，不要做一种用一种，因为

0: 种的时候，可能你在忙的时候呢会容易乱，
1: 对，
0: 错，这样子就不合适了。
1: 就是现在有很多大家都不太注意，就觉得我开水烫一下就能够杀菌消毒。
0: 其实可能大家的这个在我们的印象中呢，开水也是就像冰箱一样的万能的，它对那个，但实际上有一些细菌的话，这个开水的温度是对它是不起到作用的。
1: 对，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啊，也要注意一下。这里呢，我们这个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一个弹幕说，他说我家冰箱的肉放了大半年了，冻得硬邦邦的，还能吃吗？那应该这个肉是生熟，我没有说哈。如果说冻了大半年，
0: 我认为它可能是生的
1: 啊，
0: 那个生的拿出来解冻，你给它解冻，解冻的话呢，像这个的应该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像这种
1: 这
0: 么长时间的，对。
1: 就是建议大家现在这个条件都允许，随时都能买到，
0: 很方便。你如果多一点点，你给它冻上，那你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内，差不多你就给它解决掉了，就没问题了。
1: 不用放这么久，
0: 不用放那么长时间。不像过去物资比较匮乏、缺的时候呢，你可能要储存一些东西，现在都不需要了呀。你随时到超市都很方便的。
1: 对，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吃对才健康哈，我们家中有很多食品安全的一些问题呢，今天都请到侯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不知不觉我们节目的上半段也接近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接着请侯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也欢迎老友们继续关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4: 喝一朵茉莉花，喝一朵茉莉花。
3: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5: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6: 好，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今天我们的特别策划健康有道呢，主题是吃对才健康，中老年朋友家中的食品安全必修课。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侯伟廉侯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给我们的老友朋友们说了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哈，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极大隐患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想我们既然说到这个食品安全哈，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就是保健品，这也是我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现在市面上可以说五花八门，骗人的话术也是一套一套的，这些保健品的推销哈。那侯主任想问问咱们老友朋友们，怎么样一眼能够分辨哪个是正规的，哪个是骗钱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区分呢？正确的去认识好的保健药呢？
7: 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应该是说呢，要我们的老友们要关注什么呢？就是它的标签儿。就是要学会看标签啊。那因为呢，就是这些保健品的话，还有一些十字号的、药字号的等等这些，我们有一些就是包装上它会有叫国药准字，国药国食健字，然后还有一些 SC 的编码这种编号的这种等等，就是他们呢，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这几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一般我们说这种国药准字的它是药品
6: 哦，
7: 哎，大家也都对，国药准字号的是药品，药准字的。那么这个药品呢，我们都知道它一定是经过一个临床也非常严格的临床的一个实验验证，它有明确的一个治疗的和预防疾病作用的这样一个效果。那它的说明书呢也

0: 会有一个名，就是列明它的一个副作用，还有一些禁忌症啊等等这些，你一定是遵医嘱和它的说明书、使用说明来去使用的，就不能够乱用，这是一个。那还有呢，就是国药毽子。国药毽子还有那个国食毽子，国食毽子的话呢，还有它的国食毽柱、国食毽字这两种是保健品，就保健食品，它的外包装上面可能是有会有一个蓝帽子的这种标志。那这个保健品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它跟药品不能等同。保健品不是药品，就是不能治疗疾病，它不像药品能治疗疾病、预防疾病，这个是不能治疗疾病的。那么它只能够是起到一个什么呢？辅助改善我们机体的一个功能，或者是补充一些营养素的。它任何宣称它能根治、治愈疾病，那么这些呢都是存在着是一种带一种欺骗的这样的一个那个作用的，就是不能去相信这个保健品它有治疗作用的。这个呢，我们老友记一定要谨记，要谨记这个啊。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说的 SC 的这种标志。编号、这个 SE 编号是叫什么呢？是食品的生产的许可证，这样的，它呢是表示是一种普通的食品
1: 哦，
0: 就我们这种平常在我们超市经常也有见到，就你从标签上可以看到，然后呢它是普通食品，比如说我们肯定有些老友们可能平常他会用的一些蛋白质饮料，然后就比如说我们那种蛋白粉，蛋白粉的这种固体饮料啊，还有什么的，还有阿胶糕啊等等，就是在这个外面的超市啊，还有一些那个药店可能都有卖的这种保健品的那个就是 SC 编号的这种允许生产的这种固体饮料样的，那它呢其实连保健品所的那个的
1: 保健的效果都没有，
0: 功能和效果它可能都没有，不能够去宣称，就是你不能说它完全的没有，但它不能在这个标签上做一个宣称。它如果说你大家老友们可能你们会碰到一些这样的食品，如果说普通食品它说能够去降血糖、降血压，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的把它判定是一个虚假的这种宣传，这是一个大家在买这些食品的时候要去关注它，
1: 标签
0: 一定要关注标签。那么还有一类的话呢，是国食注字，是 TY。这个国食注字 TY 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在就是针对于所有都是针对医院里头临床，我们临床就是上使用的叫。一类食品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那么这一类食品的话呢，实际上它是要有专业的营养师和医师指导下去用。它的外包装上面有一个小兰花的标识。不是那个是那个保健品小蓝帽。这个是有个小兰花的标识。就是特医食品，就我们平常我们简称叫特医食品。这个特医食品呢，它有三大类。它一类的话呢，就是全营养的，就是全营养的这种食品。还有一类呢，是特定疾病的，就是指一些比如糖尿病啊、肾病、肝病啊等等这些特定，就专门针对特定疾病所使用的这一类食品。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组件，就是相对于我们就说的它补充蛋白质不够补充啊，或者是膳食纤维需要我给它提供，或者是其他的谷氨酰胺等等这些组件类的这种特异食品。是这三大类。这种组件类的它不能够提供全营养，它只是提供一个单个的什么营养素的，这种像这样子的话，那么这种的话呢，它一定是为这种特殊疾病的消化功能啊，有障碍的这些人群去提供一个精准的营养的一个支持治疗。所以呢，它作为可就是那种全养的特定疾病的，它可以作为全代餐或者是部分等。代餐，但是那种组件型的它是不能够作为这种代餐的，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临床医师就是医生或者是临床营养师的一个指导下来去使用。就是我们尤其是我们现在老年朋友这种他们可能在他的那个生活中或者他的家人或者等等有这方面的需求，就说他可能像肌少症，他可能去买一些蛋白粉啊或者是之类的这些用啊所以这些的话呢你有些是可以用的，你但是呢还是一定在专业的人指导下去使用它。就是这些食品就是大

0: 家呢一定要去学会看标签。
1: 对，
0: 嗯，
1: 现在保健品太多了哈，各种各样的，五花八门。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愿意舍得花钱去给自己的身体这个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保健品我们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谨记，像刚才侯主任说到的，我们一定要看标签。如果说有国药准字，或者是国食建字，或者国食建筑啊，还有 SC 编号，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特医食品哈，大家都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购买。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那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防骗
0: 啊，
1: 对意识，对对对，就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您买的保健品，它的这个标签上有没有这些那个专门的一些这个字样哈，要关注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嗯，那其实现在说到这个保健品市场也是比较繁杂的哈，那中老年朋友在这个购买保健品的时候，侯主任，您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呢？比如说我们从正规的渠道啊，或者是不要相信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网络上看到的一些东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或者是提醒大家注意的问题呢？
0: 其实还是就是又回到那种标签上，因为我们一直在强调嘛，这个保健品呢它不是药品，它不能够去治病，更不能够去替代药品，所以就不能误事。就是你可能如果说看到一些说能降糖啊，或者那个降血压的降脂啊，这些保健品的话，你就不去用正规的药了，那么会误事的。所以这个呢，因为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它其实也有规定，它对保健品它是有一个规定的，它是保健品必须要声明，就是本品不能代替药品药物。所以呢保健品管理办法里面它就是规定了它的一个标签，就对它的一个标签的一个说明书啊、广告啊等等，这些都不得有宣传它的疗效作用的。如果你要是在购买的就是生活中你遇到的，你买这些保健品碰到的，就是说它里头有提到这些虚假的宣传，那你就可以，你要警惕了，你也可以去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举报。对，一定是从正规的那种那个药店啊，或者是渠道啊，不要去碰到一些这个宣传，还有看有些老年朋友啊，经常被去洗脑啊，或者怎么样去那种，千万千万的不能去上那个当。等到你看很多就是我们身边有一些老人，就是那种一个人的那个住家的，或者是两个老年人自己那个的，就是说很多人会去跟他们去洗脑去宣传，然后推销，然后一买那个保健品一囤很多。对，等到家里面人发现了以后呢，你也没办法了呀，你都买来了，所以就是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呢可能对老人的身心和健康都会产生一种负面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这个呢一定是不要去相信这个什么替代药物啊，没有毒副作用啊，这些它的一个宣传的虚假的一个宣传，
1: 不要被这个夸大其词的宣传给蒙蔽了。
0: 有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被这个先迷惑以后，把正规的那些药物停了，
1: 对，
0: 去用这个，他认为这个是天然的呀，他是没无公害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反而会耽误事，影响到他的一个病情。
1: 对，就是您这说让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经常有些我们看到广告上面写的就是纯植物提取能够替代降压药，其实如果咱们一边吃降压药一边吃这些保健品，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出一些问题呢？
0: 有会的呀。你看就是说很多的那个保健品它不都是说就是有这种广告，就是说它可以降压呀、降脂啊，或者于降糖啊。所以呢但是呢老百姓他不知道啊，因为还有一些的话，这种像这种保健品，或是那个什么银杏口服液呀、当归口服液啊，还有鱼油呀、等等这些。那么他如果说在吃的同时，可能这些老年朋友有很多的老年朋友啊，他可能会口服一些阿司匹林啊，然后还有一些像华法林啊、抗凝嘛这些。然后呢，如果这两个他在加在一块儿的话，他就可能会增加一些出血性的那种那个就是卒中的这种风险。所以的话呢，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我那个降糖药。我在那个了，但有一些保健品里面它含的是一些淀粉含量比较高的这种那个的话，如果它在用的话，那你这个降糖药用了以后的话，就等于是你额外的在你 正常的就餐的基础上，你又额外的增加了一些淀粉含糖的这种那个，所以对它的药效还是起到一些就是抵消吧，
1: 嗯，
0: 这种作用。所以呢，建议我们广大的就是老年朋友，你在买保健品的时候，如果你自身有一些这样的基础病的时候，再用一些降压药啊、降糖药、像降脂药这样子的话呢，你一定要慎重的去选择一些保健品。
1: 对，如果说自己不太清楚，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
0: 对，你可以去咨询专业的医生。对，
1: 那就是刚才您说到了，咱们其实老友当中有很多像高血压、还有糖尿病或者是肾病的一些老朋友。有哈，是不是他们吃起东西来要比普通人更娇气一些？这个娇气当然是打引号，就是说需要关注的东西更多一些，需要特别注意一些什么吗？
0: 是的呀，像这种那个我们这些老人家的话呢，他本身的话就是他有这些慢病，他存在这些慢病，那他在饮食里面他其实就要很要注意了。你像高血压的话，他可能就是用一些就是清淡的，低盐低脂的，那他在吃降压药的同时的话呢，那就是降压药吃上了，你不能吃吃停停，就是说一直要持续下去，一定是如果是要调药的话，也是有专业医生来帮他去调。那饮食呢，就是要注意，就是要清淡，不能咸，不能去那个。另外呢，有一些老友的话呢，可能还有一些像抽烟啊、喝酒啊，这些都要引起注意的。那像肾病的话，如果有一些老人家，如果肾脏有问题那个的话，那其实呢，在他的就餐饮食里面要注意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还有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一个选择，就是你不能够去超标，然后引起增加你肾脏的这种负担。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要去加以注意的。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的话呢，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清楚，其实我还是建议呢，你可以去咨询营养师，让他帮你去指导，然后告诉你你日常生活中你的饮食应该是什么样的，甚至于他给你做一个食谱，你可以去参考，用这个来去指导你自己的一个生活。
1: 好的，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就不得不给大家公布一下，侯主任，您是我们这个临床营养科的哈。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有一些老友们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觉得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尤其在保健品的选购上，跟这个营养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慢病会不会有冲突，他们也想去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咨询的话，想问一下您的坐诊时间，让我们的老友也方便去找您咨询。
0: 哎，好嘞，顺便打个广告。我一般是我是周二的上午我在北辰，然后周三的下午呢我是在南区，门诊。然后我们周一到周四的上午，我上午和下午我总院就是在那个中院区，中院区那个地方的来，我们全天都有门诊，我们小伙伴也在那边，如果说广大的老年朋友们如果有什么一些这种饮食上面的相关的这些问题，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会给大家一个耐心的一个一对一的这种比较细致的这种回复。
1: 可以去详细的讲解一下，
0: 咨询，
1: 比如说
0: 对，
1: 有的老友们在吃这个降压药啊，或者是一些慢病的其他药物的过程当中，
0: 有哪些禁忌，哪些不能吃，哪些能吃，你可以选哪些，就是多选，比如说糖尿病啊，同样的也是的，有些老友们就是血糖可能不是太稳定，我怎么样通过饮食的调整来去让他的血糖达到一个满意的这种控制的目标。
1: 这个是可以去进行咨询的哈。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坐诊的时间，朋友们如果说对这个食品饮食方面啊有一些需要禁忌的，或者是自己需要购买一些什么样的药品或者是保健品，不知道该能不能吃，要注意什么，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呢也是很肯定有很多人中招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老友们可能经常会有一些囤东西的习惯哈，尤其是我们去超市一打折就会买一堆，像这个米面粮油啊一放就是大半年。那侯主任想问问，这些干粮会过期吗？
0: 干粮食品它都是有保质期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食品它的一个这种包装说明，它的储存的一种条件啊等等这些来去操作，因为阴凉的干燥的通风的存储这种米面粮油，那么通常它的保质期是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也就是一年半 半年到一年半，
1: 就十八个月左右，
0: 哎，对，六到十八个月嘛，嗯，是这样的一个期限。但是如果的说。

0: 像夏天高温呢、啊，还有马上进入梅雨季节了呀、嗯，像这种的条件的储存的话呢，实际上一个月，嗯，嗯差不多就有可能会霉变。
1: 嗯，
0: 它这个储存条件其实对它的那个保存期呢、保质期呢是有那个跟它是有
1: 影响的
0: 、嗯。对，嗯，那像这种发霉的，如果你储存多了，像这种发霉的这种大米啊，
1: 嗯，
0: 还有一些面粉呐、啊，那是坚决不能吃的。它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就是包括你不光是人不能吃，
1: 嗯、
0: 你喂牲口也是不合适的。
1: 哦、
0: 哎，对，因为它这里面就是有一些这个黄曲霉毒素啊，那个它是耐高温的，
1: 嗯，
0: 所以说你蒸煮啊、油炸啊，它都没办法去破坏分解它。

0: 其实还是黄曲霉毒素，大家都知道嘛，可以肝癌，可以引起肝癌。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呢，就是一定是引起大家的重视，就不要去囤这些，食品。
1: 对，
0: 你囤的那么多的话，你一时半会你是吃不掉的。
1: 其实现在
0: 又不是说像以前那种条件不好，对吧？所以就是吃多少买多少。而且现在也非常的方便呀。
1: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囤货，就突然想到一个，有很多的过期或者是临期哈，就是那么差个那么几天，或者是已经过期那么几天的这个食物哈，有很多老友们就觉得，哎呀，扔了挺可惜的哈。有的时候呢，就会硬着头皮去把它吃掉。那想问一问，就是哪怕是临期或者是过期一两天，这样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呢？
0: 你说这个它食物，我们都是看标签，它都是有说明书，然后有保质期的。
1: 对，
0: 就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这个保质期。那其实呢，你要是说它就是说到临期了，或者是刚刚过期一两天，你吃了以后可能不一定就会造成，
1: 不会一下有什么发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适哈。
0: 对，但是的话呢，如果说这个保质期它一定，它前面我刚刚也说，它是在它一个安全的这种储存条件下，它这个保质期肯定是没关系的，你就是到临期了，问题也不是很大。那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同样一个东西，它在两个不同的条件下，那么在它的这种合乎它这个安全规定的这种条件储存没问题，但是你如果换一个环境的话，同样的时间可能那个没问题，这个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还是要遵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过期了就有毒，也这句话不能完全的就是绝对的，它可能也是相对的。但是呢，如果说这种过期的话，我们尽量的呢还是不要去那个，就到临期了或者是过期一两天的东西，尽量的就我们就把它丢掉了，就不要去为了讲怕浪费。因为毕竟嘛，对于老人家老年人来说的话，他的抵抗力免疫力相比较而言来说他是比较弱的，所以尽可能的避免一些安全的隐患，我们就不要再去那个了。只要过期了或者是到期了，我们都不要去碰它，
1: 不要再去碰它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大家最好是按需来购买。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避免造成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要到过期的食品啊，或者临期的食品啊，大家都尽量的不要去食用它。
0: 对，
1: 那还有个问题哈，就是有几种特别毒的哈，像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剩的米饭，有个炒饭综合征哈，还有就是没有煮透的，像我们经常说到的四季豆啊，还有一些鲜的黄花菜等等，年轻人吃了可能没事儿，但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吃了是不是就会有危险呢？
0: 是的呀，这个因为不就是老年人的话，他本身的话他的抵抗力是比较弱的。年轻人像那种，如果说那种没有炒熟的，像那种四季豆啊，像那种黄花菜啊，这些都会产生食物中毒的。
1: 都会的。
0: 哎，对，你看经常有的时候，经常以前的时候有报道，经常有学校里头报道，就是那种中午可能是四季豆，他没有去没有炒熟，爆炒嘛，没有炒熟，就产生了集体的那种食物中毒的。那像那种黄花菜，我们是主张生新鲜的尽量不吃，那个干的要水发的，然后要泡，超过一定是要泡时间超过两个小时以上的那种，然后去水煮了再吃，这样子呢就避免了这些相关的，一定要煮透。
1: 就是有毒的这个米饭菜，
0: 有毒的饭菜就是我不要去放在冰箱里头放的时间长，就是我们前面最早的时候讲的
1: 那样。 对， 说到了，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的，就是现做的现吃，
1: 现做现吃，
0: 不要去说
1: 当天吃完最好。
0: 而且我们就是这些很多的我们的老友们，他们的时间相对来说比年轻人可能更充分一些，就不用那么去囤呐，不用去做很多呀，就是说我现吃现做，这样子呢能够足够的保证它的每天都是进食的都是新鲜的，
1: 对，
0: 这样子更安全。
1: 就吃新鲜的这些这个才会食品才会对我们的健康
0: 更有益，健康是有益的。
1: 好，时间过得也很快，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想请侯主任给咱们的中老年朋友总结几条最实用最容易记住的食品安全守则好吗？
0: 好，我想呢就是说总结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八字诀，叫先透冷静 防伪存疑这八个字。
1: 嗯，
0: 那什么叫鲜呢？就是

0: 大家一定要保证新鲜的一个食材、哦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现做现吃，
1: 嗯，
0: 我们不囤积那个剩饭我们、还有一些就是经常大家可能到超市里头，我反正有的时候到超市买菜晚上去的话
1: 它会有打折，
0: 会有一些打折的，
1: 对，
0: 但是那些的话呢如果你看一下表面没有什么那个也可以，不是说打折的就完全不能用，但是我们有些老年朋友呢他可能会多买那个已经不新鲜了，你再买多回去你吃不了，一个人两个人吃不了，所以不要去囤这些烂菜了，
1: 嗯，
0: 这是一个。透的话就是我们前面也就一再强调，就食物的话呢如果你是煮过的那个就是剩的，一定热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
1: 热透，
0: 哎，对，中心要冒泡，就是翻滚了以后这样子呢就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了。那么第三个冷就是讲还是提到这个冰箱的问题，哎，冰箱它不是保险柜，所以剩菜不要在里头，哪怕是荤菜我们也不要去超过两天到三天这样子的然后如果是凉菜的话一般放在冰箱里头我们不超过4个小时，这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冷。那么净就是说保持一个卫生，勤洗手呀，勤换那个我们的抹布，抹布干生熟要分开，台子的抹台子的和那个砧板的还有洗碗的这些都是要分开的，哎，然后的话呢这个存疑的话呢就是我如果担心这个食物有变质了，我就一定是毫无疑虑的就要把它扔掉了，不要去非常果断的就不要再去吃了。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老友们认为也是那个绿色的纯天然的，就是那些野生的这些尤其是那些蘑菇啊什么的，不认识的没有吃过的这些我都
1: 不
0: 去碰，哎，不要去碰它，这就是一个存疑，就是对这些有问题的我就不去吃了。那么还有一个呢防伪，就认清我刚刚说的蓝帽子小兰花，这些就是蓝帽子它是保健品，不能治疗疾病，不能替代药品，宣称那个什么治疗疾病替代药品的这些都是诈骗，大家一定的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去那个，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就是食品安全八字诀，就是先透冷静防伪存疑，
1: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刚才也给大家详细的剖析了一下。好的，节目快要结束了，想请您给我们的家里每天掌勺的这个掌勺人说几句心里话，您最想提醒他们什么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哈，
0: 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亲爱的老友们，你们的健康呢才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无价之宝。我知道你们一生呢都非常的勤俭，见不得食物的一个浪费，也舍不得倒掉这些剩菜，但是呢请您一定要记住，一件发霉的食物，一盘变味的剩菜省的钱，和你们去医院看病花钱然后身体遭的那个罪比起来的话，其实呢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你对不健康的这些食物的浪费和丢弃的话呢，也是对全家一个最大的一个负责任。所以说请把节俭用在精打细算的去买好食材上，少买一点，买新鲜一点，守护全家食品安全，健康硬朗，享受天伦之乐，就是对子女最好的一个礼物，是比攒下金山银山都宝贵的一个财富。愿你们每一口食物都安心，每一餐饭食都健康。
1: 好的，谢谢侯主任，今天这一小时太值了哈，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吃得安全才能够笑得开心。好的，今天的快乐老友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侯主任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
0: 哦，亲爱的听众们，那个听友们，那个老友们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感谢侯主任。好，听众朋友明天再见。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淮北 FM 92.1，
3: 亳州 FM 101.3，
2: 蒙城 FM 102.7，
3: 涡阳 FM 88.9，
2: 宿州 FM 92.1，
3: 泗县 FM 92.5，
2: 砀山 FM 90.5，
3: 蚌埠 FM 87.9，
2: 五河 FM 90.0，
3: 固镇 FM 94.5，
2: 阜阳 FM 99.9，
3: 界首 FM 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 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4: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5: 你们是什么人啊？
6: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7: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8: 十几天后，丽人开车回家。

0: 谁都我，我看你也很闲散的，怎么，没人要杀你了，连警卫都不带？你以为带着警卫就安全了？我是让他们看到我杨立人是信守承诺的。
1: 谁们呀？他们。
0: 十几天前，我跟丽青遇上了。
1: 丽青，他也在上海。
0: 我没说错，说他到就到了。我们那个弟弟，打小就神出鬼没，你们是怎么遇上的？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建秋啊，
2: 哎，
0: 家里还有吃的吗？啊，
1: 少爷马上就来。
2: 丽人，
0: 我在问你呢。
2: 问什么呀？没什么意思。
0: 你说你们什么事儿？这还真不关我的事儿。是丽青她在算计我，是她在花旗银行设套。哼，要不是我对她熟悉，提前做了布置，十几天前啊，你就再也看不到你这个哥哥了。你们还真是枪对枪，刀对刀啊！
2: 那还用说？
0: 我看你那个屈恩啊，也是穷途末路了，浪漫不起来了。嗯，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啊！啊，嗯，你看，嗯，还是，哼，你去莫斯科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把丽青介绍给屈恩，这是大错，一开头就错了。
2: 你敢肯定，咱们家丽青还跟曲仁在一起？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比咱们严密。在他们那儿，任何行动都不是个人行为。靠丽青那点本事，能掀起这么大的浪？嗯。 我说丽华呀，这已经不是家庭内科解决的了，这是双方主义和理念的血拼。所以你做姐姐的那点担心啊，还是趁早收起来吧，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丽华。
3: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啊！在瞿恩家，丽青在客厅的椅子上打盹，手边是一堆花生。瞿霞坐在一边，看着熟睡的丽青。瞿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刚要喊，瞿霞制止，
1: 瞿霞，
3: 用手指了指沙发，
1: 她睡着了，我让你剥的花生呢，她没剥。
3: 让你干这么点事儿，就抓官差。嗯，他最近老是发傻，我帮他找点事儿做，调剂调剂。也是
1: 前一阵子累狠了。
3: 曲霞，嘘。曲恩对曲霞招招手，把她喊进了自己的房间。
4: 坐吧。我觉得丽青最近的情绪有点反常。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4: 你问谁？怎么了？我看你们最近话不太。

0: 多。
1: 不知道聊什么。自打大会结束之后，他就不爱说话。
0: 是啊，让他和哥哥丽人见面，是残酷了点。看来老刘的事儿让他办，不那么合适。
1: 老刘？
0: 红军已经任命了，任命老刘为红军的重要领导，让他尽快赶到苏区。尽快？怎么去？出不去啊，坤子伤害了。
1: 这是交通哥的事情，跟立
0: 你以为杨礼仁他们在干什么？在遵守跟我们的君子协定吗？我看他是改变策略，在外围扎口袋，车站、码头、中统的眼线到处都是，通往苏区的几条交通线路都断了。本来我想找丽青谈一谈，丽华在上海，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他和老刘是老朋友，又是同学。
1: 你想通过丽华？这可能吗？
0: 人家有特权，有专列，有包厢。
1: 你还是跟他斩不断。
0: 可他毕竟和丽人不一样。
1: 那也不能让丽青去。花旗银行的事件之后，过都曝光了，整个租界都知道他，让他去太危险了。哥，
0: 可是一个红军的重要领导，困在上海了，去不了苏区，你说这算什么？
1: 我去找丽华谈。
0: 你把丽青找来。

0: 在一个临街的窗口，立心隐身在窗帘背后，举起了手上的一只袖珍望远镜。他对身后的人说：“
1: 注意啊，目标出现，看看他周围有没有中统的人。”
2: 明白。
0: 原来他观察的是丽华和瞿霞。
3: 你又开会了是吧？
4: 啊，对。
3: 上次送来的面料啊，才是才好的，就是还没缝好。我们的顾师傅啊，手上的活太多了，给别人缝啊，我又不太放心，出点差错，影响的可就是我们的国家形象哎。
4: 这衣服很适合你。林夕问你好呢，他就在上海。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不能来看你？
5: 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做很刺激啊？一边逃避着追捕，一边做着浪漫的鸳鸯。
4: 你不想我哥哥了吧？可是你耳朵上还戴着我们家的耳坠，
5: 我想摘下来，可是他摘不下来。回去问问你妈妈，那个时候的工匠是不是把坠扣做得像把锁，戴上去就摘不下来。
4: 我帮你吧，小时候玩过，熟得很。
5: 瞿霞，你还是这么实在呀、
4: 你也学会撒谎了。

0: 监察委员会的妇女民意代表。
1: 你这次来还是偶遇吗？
0: 来请你帮个忙的。
1: 帮忙？
0: 莫斯科东方大学你的同班同学，你还给他带过一些食品，叫老刘的那个。
1: 老刘？他怎么了？
0: 他从莫斯科回来了，被困在上海出不去。
1: 他要去哪里？
0: 经南京去武汉。我们知道你后天就要回南京，跟你做个伴，搭你的包厢混出去。
1: 你们为什么挑选我？
0: 老朋友了吗？又是你莫斯科同班同学，更重要的是你哥哥是中统上海的老板。
1: 你回答我，沥青为什么来上海？是来对付丽人的，对吗？
0: 算是吧。也怪你的哥哥。
1: 我可以答应你们，但是必须有条件。
0: 你说。
1: 是沥青让你来找我的吗？我就知道是这混小子的主意。他摸准了他姐姐的心。
0: 你还没说条件呢。
1: 很简单，你告诉曲恩，他不能让我的亲弟弟来对付他的亲哥哥。他曲恩不是这样的人。
0: 那你又能保证亲哥哥不把屠刀对准他的亲弟弟吗？
1: 你要这么说我们就没法谈了。你必须告诉他，沥青必须得陪着，我一定要亲眼看着沥青和我一块离开上海。如果他不来，我就不会帮这个忙。老板，把那件衣服给我包起来，钱我从南京汇给你。
2: 好，您慢走啊。
3: 瞿霞回到了家里，并和瞿恩说明了情况。
4: 丽华，他真这么说我的？我问你呢。
0: 你会答应他的要求吗？
4: 他的条件并不过分，合情合理。我向中央汇报，丽华那边还是由你去接洽。你想，可是一个红军的重要领导困在上海，总不是个事儿吧？曲霞，我知道你舍不得沥青，我也舍不得。这个糜烂的城市，太需要一点新鲜的气息了。但是孰重孰轻，你心里清楚，知道吗？是不是？

0: 那么就是说他杨丽华又会讨价还价了。在徐恩家，丽青来了。怎么了？
1: 我姐拒绝了？不至于啊，没拒绝了再想办法吧。琳娜等你呢。啊？喂，快去！
0: 李青，特科的同志对你上海的工作评价很高。怎么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2: 我们要暂时分手了，李青。
0: 已经决定了，由你来护送老刘去苏区，达成您姐姐的包厢。丽华已经同意了。真的？那是好事情啊！我还以为谈崩了呢。
2: 国民党里头难得有你姐姐这样的，始终保持着良知。啊，曲霞还真行，把事儿谈下来了。
3: 李青，一会儿你替我安慰安慰曲霞。你们在上海的工作配合得很好。
0: 安慰怎么了？女孩子脆弱一点。脆弱？干嘛脆弱？我把人送走了，我再回来吗？问题是
3: 你不能再回来了。
0: 答应了你姐姐的事情，就得讲诚信，对吗？不回来了？为什么呀？那谁来对付我哥哥？
2: 是，你们都不了解我哥哥。当初的搞暗杀的时候，我爹全家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的。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有关丽媛，我们会有办法。实际上，我们从来不把消灭哪一个肉体作为我们的目标。李青。 见了你姐姐，代我问她好。火车是明天下午的，具体的细节你和特科的老陈谈都安排好了。行了，李青，去找曲霞谈谈吧，还有我妈，都舍不得你。
4: 轻轻推开房门的丽青，往里一看。 曲霞独自坐在了窗前。

0: 告诉你，徐小同志，这些瓶瓶罐罐就是迷惑男人的武器。我说你别动我东西，放那儿。
1: 都要分开了，你让我熟悉一下，我好顺着香味找你啊。
0: 狗啊你！
1: 狗，狗好啊，狗身上有很多优良的品质，人身上都没有啊。
0: 说点我不知道的。
1: 不知道什么的，人呢？人哪儿去了？啊，哎呀，在这儿呢。哈哈哈。不知道了，我觉得只有一件事，你现在要吊水珠子。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讨厌，你讨厌死了！
1: 灵劲儿打掉了，哎呀。
0: 林家打架才好呢，活该！哎，
1: 以后再打不能往腰眼上打呀！你打完了以后，我们杨家不断后了吗？
0: 你无不无聊啊！你要走还那么无聊？哼，
1: 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得赖上你啊！你得陪我，做我媳妇儿。
0: 你也不会说呀。
1: 你以为偷偷喜欢一个人容易吗？整天都得揣着，上课的时候揣着，训练的时候揣着，打仗的时候还得揣着。

0: 你说你是不是欠我的？别说傻话了，这感情的事哪有谁欠谁的？你欠我的还少啊？欠来欠去的。
1: 接受命令，别用手，用手绢。丽青捧住他的脸，慢慢的凑了上去。徐霞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这一别，两人的再次见面，被拖去了9年的时间。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啊？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荣，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杨廷鹤家，梅姨对杨廷鹤说：“
4: 廷鹤，你劝劝丽华，好歹也得吃了饭再走吧。”啊？
1: 哎呦，你说你起什么哄啊？那火车是等人的，那火车有时刻表的，你明白不明白啊？蓝色钢车宁沪之间几个钟头就到了，比你到浦东还快呢。丽华，你告诉爹，几点的车？
4: 还有时间，我在等丽人。
1: 等他干什么呀？
5: 您问那么多干什么？
1: 不是，我是怕他一回家弄得兴师动众的，又带那么多保镖，左邻右舍的，你说
5: 您就忍着点吧。您烦他，他还烦您呢。姨，
6: 啊，
5: 哎，咱家还有腊肉吗？湖南口味的。
6: 啊，有，知道你爱吃，我都给你备好了。
1: 哎，我说，别都拿走了，给我留点吃泡饭。
5: 有点意思就行。
1: 丽华，该不是老董吧？
5: 您就别问了，以后我会告诉您的。
1: 你等的丽人来了。
0: 进来的却是一身军服的中统特务，一进门就向丽华敬礼。
5: 你们主任呢？
7: 主任在陪校长，抽不开身。
5: 领袖在上海。
7: 是的。
6: 丽华，来拿着啊。
7: 楚局长也在，主任嘱咐我前来替您送客。我和车站沿途都打好招呼，如果需要卑职可陪同客人直接去武汉。
5: 那好，你跟我一起走。
7: 是。

0: 在车站，丽华和中统的人等在站外，一辆轿车驶来，车内走出了乔装的丽青和一戴眼镜的中年人。丽华紧紧地攥住弟弟的手，丽青试图挣脱，丽华不放。包厢内窗帘低垂，丽青、丽华对坐着。
1: 松开。

0: 怎么还是没有劲儿啊？肯定家庆。又让我想起你上次回老家那次，好像又生了个孩子。别跟我提那件事情，提了我就放不下了。
1: 有什么放不下的？怪我多嘴了啊！
0: 帝卿，你觉得有意思吗？这么干下去？
1: 我还没问你呢，你赶紧告诉我，你去莫斯科，我给你带的那些小礼物派上用场没？

0: 我就纳闷了，你说你也是去莫斯科的，为什么你就不是布尔什维克？
1: 玉清，你瞎起个什么哄啊？还搞什么苏维埃？你见过苏维埃吗？

0: 我就奇怪了，你和老刘读的是同一所大学，人家怎么没这副腔调？
1: 那咱们俩还是同一对父母生的呢。
0: 也对，人各有志，各有各的路，不能强勉。

0: 见到老董，你还好意思提他？他是不是特别的痛心疾首，恨铁不成钢？你还取笑他？他不可笑吗？为了拍你的马屁，拼命想改变我。李青，我不想跟你说这些，我只想问你，到了武汉，你还要去哪儿？别打听。
1: 李青，老刘是不可能改变的。可是你不一样，你才多大？你塑造性多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别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做。
2: 做什么？像丽人一样也做鹰犬？你不要这么说，
0: 你哥。你知道，中统有很多做法，我也并不赞同。
1: 那不就得了吗？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我真的不希望你跟哥哥之间发生什么事情。
0: 李青，我不想看着你跟哥之间发生什么我不想看见的事情。别说了，大小，爹说妈说，丽人说你说。
1: 你们都不愿意听我说，对吧？既然我活在这世上，我就得有自己的声音呐，有我自己的想法。你们老是替我说，我不想让你们代替我自己选择我自己的生活，行吗？我看你已经非常的绝望了。
0: 他以前也这么影响过我，也算是朋友一场。这次他又把你放出上海，我应该感谢他。还有他妹妹，你们谈恋爱了吗？
3: 国民党连这事儿都管吗？5个月后，瞿霞回到了家里。瞿恩正在整理一份刚刚书写好的文件。
4: 怎么了，瞿霞？还没从思念里摆脱出来啊？嗯，
5: 瞎说什么呢？我还不知道你。
3: 瞿霞，嗯，记住啊，这是一份从南京核心圈里传出来的情报，是蒋介石向苏区围剿的作战计划和兵力部署非常重要。你把它交给老宋，让他启用特殊的关系，把这份文件传给朱德、毛泽东。记住了，
5: 哎，
3: 那边有消息了。 李青又回到了红军主力军团，担任了第三军团的团长，也许这样更合适他。别说你了，我都挺想他的。你就不想丽华吗？他可又回到上海。
6: 只是精神交往，我从来不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抱。在上海的马路上，店铺繁华，人流如织。打着阳伞，戴着墨镜的瞿霞走来了，从一辆黑色轿车前擦身而过。轿车内，两名中统便衣盯着车外走着的瞿霞。我的天！
7: 苍天不负苦心人，那照片上的目标又撞我手上了。
8: 没看错，
7: 就是上次咖啡馆和监察委员碰头的那个。盯住他，这回可不能再让他跑了。走。
0: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开了过来，瞿霞上了车，两名便衣也一前一后地分从两个车门上车。瞿霞站在车内，一抬眼，便衣的眼神立刻躲闪而去。瞿霞换了个方向，另外一名便衣沉默地守在车门。瞿霞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处境，索性泰然地待在车上。电车到了一站停下，瞿霞往门外走去，从一名便衣身边擦身而过，下了车，便衣也随后下车。瞿霞走进路边的一家店铺，便衣也随后跟了进去。在服装店里，瞿霞在看着各种衣服，便衣守在柜台观察着店里的出口。瞿霞挑了件衣服走进了试衣间，便衣换了位置堵死在试衣间外。试衣间内，瞿霞掏出信函撕碎了，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吞咽着。门被哗的一声拉开了，瞿霞拼命地吞咽着碎纸，便衣扑了上来，死命地卡住了他的脖子。
1: 快给我吐出来，吐出来，巡捕班，
2: 先生。
0: 租界巡捕房门口，一辆巡捕车停下，车后门打开，便衣扯下铐住的瞿霞，交由两名红头阿三带入了巡捕房内。便衣转身上了同伴的那辆黑色轿车。在淞沪警备司令部，
3: 谁让你们抓他的啊？反复跟你们说，我要的是他哥哥，
4: 在街上撞上的，怕又让他给溜了。被捕前他销毁了随身的文件。
0: 便衣甲地上残剩的几张碎片，丽人努力地想将碎纸拼出，只拼了一行抬头的文字：朱毛及红一军团总前委。
3: 其余的呢？
4: 被他吃进了肚子里，当时我真想拿刀剖开他，
3: 没想到他竟掌握了中共的核心机密。
4: 把他引渡过来，我准能让他开口。
0: 租界巡捕房监视，瞿霞坐在三名女犯中间。
5: 新来的，哎，新来的，你犯什么案了啊？
6: 莫名其妙案。
5: 哎，哪弄的？
6: 就在马路上走着走着，莫名其妙的他们抓进来了。
5: 揽这种生意啊，是不能在这个弄堂里的，要进班房的。你真是傻嘞！
7: 得，你看人家，清清秀秀，干干净净。

0: 像你们吃皮肉饭的吗？
1: 你呀、啊，你嫌我脏啊？啊！
0: 你打我！
1: 我打死你！
0: 喜欢这么肮脏的操，
1: 谁说你
0: 老干净了？你
2: 怎么进来的？我把我男人给杀了。
1: 过来，你来打我！
2: 他抽大烟，背着我把孩子给卖了。
3: 那他呢？
2: 他神经病，非说洋行里的洋香里啊是他的相好。
4: 审讯室里，克拉克和中统特务正在审讯着瞿霞。
5: 姓名？
6: 朱明霞。
7: 不，他姓屈，叫屈霞。
5: 我是汤江还是你？
7: 您是，您说了算。您请。
5: 您好像有一个哥哥叫屈渊，对吗？有可能你不太了解这里的规矩，在这里我问你答，明白吗？
7: 老实回答探长的问题，快说。
5: 好，我再问一遍，你是否有一个哥哥？
6: 我没有哥哥，没有。
7: 他说谎，他叫屈霞，原先广州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主任，他哥哥屈恩是租界通缉的大共产党。
5: 他说的对吗？
6: 他说对了一半。我的确原来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妇女部任过职，但是这一点都不违反租界的法律。
5: 他说的对吗？
7: 但他确实是共产党。
5: 他说的对吗？
6: 我说过了，我是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的妇女部任职，而不是共产党中央党部。
5: 在你这个职工上好像有一项是真的，你确实在国民党干过。
6: Yes, Captain.
4: 徐霞用英语说道：是的，上尉先生，国民党是国民政府的执政党，而上海租界是依照有关国与我国的旧有条约而存在的通商口岸。我不认为我这样的身份违反了租界有关法律，相反，是你们非法拘留我，从而损害了租界执法信誉。克拉克笑了。哦，小姐，你的英语说得非常好，而且你很有法律素养。便衣慌了，他完全听不懂。徐霞用英语说道：既然上尉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这里存在着法律错误，那么最明智的选择，改正它。克拉克用英语说：可是小姐，对你的身份确认同样需要法律依据，要撤销我的手下对你从事非法活动的指控，仅凭流利的英语是无济于事的，要有证人证据，你懂吗？徐霞用英语说道：是的，上尉先生，我可以提供我的证明人。
6: 是I can give you my witness.
7: 探长，你们在说什么？他在耍花招，您可千万别上当啊！
5: 我们两个，我们在谈法律的证据，你有吗？
7: 有。早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就拍到了他从事非法活动的照片。您老实说，当时跟着照片上的南京大人物到底在做什么交易？
4: 着急上火的便衣从怀里掏出照片，拍在了克拉克上尉的面前，是那张咖啡馆徐霞与丽华谈话的照片。
5: I must say, this photograph.
4: 克拉克把照片递到徐霞眼前。你承认吗？徐霞点点头。
5: Yeah.
4: 克拉克说道：你们当时在街头做交易。

0: 不，我们只是在聊家常。哦，不不不不不，你不要欺骗我。能告诉我这漂亮女人是谁？
1: Nefarious activities, I suppose. Who's the other girl in the picture?
2: 你真的想知道？
1: 我真的想知道。
2: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杨丽华。
1: 他说的对吗？这个照片上的女人给我找来，我要全寻她。
3: 心理准备。
0: 瞿恩的家笼罩在一种忧伤的气氛中，瞿恩在里间默默地抽着烟，特科派来的人员在旁边讲述着情况。
2: 怎么样，
3: 妈？组织上在想办法。
2: 不对吧？别瞒着我了，儿子。
3: 妈，从我们一家人信仰共产主义那天起，就已经知道前方会有什么等着我们。
2: 你别说了，妈明白这个道理。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中心就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吧？好，OK 了吗？你乖了吗？
8: 啊，生日快乐，得了。
9: 你们
10: OK OK。哎呦，
9: 吃了3块，
0: 3块呀。
11: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2: 开心。
13: 开心。
1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5: 我想，
14: 就想爸爸妈妈是吗？
15: 因为生是谁会？
14: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肖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8: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2: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3: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3: 骗避不了。
2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3: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3: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2: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4: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2: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3: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4: 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2: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4: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5: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6: 谁知道
25: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27: 电影院不能拍摄，
25: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29: 我想试试。
30: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1: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2: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33: 电话卡、五金件、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34: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3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37: 保护知识产权。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梅拉克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十八一亩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0: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4: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21: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22: 海南，我来了！
23: 欢迎来到海南。
21: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1: 酒且斟下，偶去便来。
10: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0: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3: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5: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9: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0: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1: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
13: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雨过

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1: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0: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1: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0: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2: 走呀，去踏青了。
3: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4: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5: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6: 谷雨墙后，种瓜点豆。
0: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振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但是
1: 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关等方面，我们一定要
0: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有什么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
0: 去勇敢抗争，
4: 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

0: 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0: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顶，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3: 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话卡有计价，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

0: 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啊！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20: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了，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8: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9: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8: 我上的是互来网。
10: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2: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12: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6: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8: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6: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7: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8: 陈明先生
9: 死了，快走啊！
10: 等一等，
7: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

0: 开始。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3: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4: 哎，怎么停下来了？
5: 红灯。
4: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6: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7: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8: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0: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1: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6: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7: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6: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7: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6: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妈，
1: 我回来了。
2: 妈妈，
1: 妈，
4: 妈，
1: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吃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我的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9: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0: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腿，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9: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吴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

0: 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4: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5: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3: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道。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0: 这个大家伙，
1: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2: 面对复杂的外部
1: 但是
2: 公司
1: 前行的路上
2: 战略规划
1: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1: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1: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1: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1: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货。
1: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这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
11: 监管等方面内容，我们一定要
1: 办。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1: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你那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制呀。我们还有天
1: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车为什么能够帮你呢？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决定把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1: 去追逐梦想。

0: 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典，通高113米。
2: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3: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3: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刻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3: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4: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0: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2: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3: 周来任务说走就走。
4: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0: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5: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0: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6: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望一座家祝酒。
0: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7: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0: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8: 在呢，在呢，在呢。
0: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9: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0: 一二三。
0: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1: 我抓紧点保护伞，好了，
12: 担架，担架。
0: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13: 当时你由不得。

0: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2: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0: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3: 一袋50斤，不停地抬，
4: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0: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3: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5: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0: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6: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跑，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0: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7: 女儿是我们的，也不命，我这是个普通人。
0: 警铃就是命令。
8: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0: 时间就是生命。
9: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10: 终于他们把我救出来了，
11: 除了消防员来的，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0: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这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是否就能成总的吧。
1: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用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2: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3: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0: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香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6: 去追梦，去坚持，
7: 去热爱，去奋斗，
8: 去拼搏，去冲刺，
9: 去造梦，去担当，
10: 去创新，
11: 去突破，
12: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轻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15: 老师，我们走了，我会想你的。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春雷惊蛰，大
11: 数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9: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风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9: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7: 我是阎维文，
18: 我是吕继红，
19: 我是陶虹，
20: 我是哈辉，
21: 我是张燕，
22: 我是刘媛媛。
23: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5: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4: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5: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4: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6: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7: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28: 干杯！
29: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7: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6: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6: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5: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3: 海南，我来了！
34: 欢迎来到海南。
5: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5: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5: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5: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我回来了。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

0: 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2: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4: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2: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5: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2: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4: 罪过，罪过。
2: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

0: 这样的声音。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直接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2: 妈妈，听蛰是什么意思？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那个多啊？
3: 姑娘爱吃。

0: 走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来，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3: 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4: 回来了，
5: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好。
6: 妈妈，
5: 妈，
1: 妈，
5: 妈，哎。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权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

0: 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3: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4: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0: 是在那年的冬至。
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
3: 奶牛
0: 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4: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5: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6: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7: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8: 那你写了啥？代理爸爸，代理。

0: OK OK。哎呦，吃了，吃了三块，
1: 吃了三块呀。
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0: 开心。
3: 开心。
4: 刘飞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什么要哭呀？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5: 我想
4: 是想爸爸妈妈的是吗？
5: 因为说是在会
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陪着你们好吗？
6: 小作业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6: 好，保护好了。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7: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抵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8: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9: 啥？
2: 你若被吓
19: 倒，啥
2: 骗避不了。
3: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7: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一个无底洞。
3: 如果不停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17: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赚钱过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8: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3: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7: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8: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3: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8: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3: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8: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9: 我想试试。
1: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7: 让一下，让一下。
6: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0: 没没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1: 给老娘五 G 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有爆炸风险。
2: 上海家可无实名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4: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3: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4: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4: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4: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4: 不行，违反电影法。
3: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4: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4: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3: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4: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议，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4: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 P D H B L K，
6: 这哪里好记了？
7: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哦，厉害！
7: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7: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爱生活，爱健康，
9: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8: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9: 生活百科，

0: 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跟您说说，年年体检正常，突然查出癌症晚期，原来这八种癌可能是父母给的。在约会健康当中跟您说说，每天走多少步既健身又不伤膝盖呢？在生活宝典当中跟您说说一个让人长寿的方法，那就是保持饥饿感。
1: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0: 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说的是年年体检正常，突然查出癌症晚期，原来这八种癌可能是父母给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一家几口患上同一种癌症的新闻。家里有人患癌，自己可能会被遗传吗？答案是肯定的。重庆市肿瘤医院肿瘤学实验室副主任易林介绍，肿瘤呢是一种多基因遗传易感性疾病，往往呢存在家族聚集的现象，这八种癌很可能是父母给的。那么这八种癌可能是父母给的癌症遗传的概率是有多大呢？2016年，哈佛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一项大规模的癌症遗传研究，发现至少有22种癌症属于高度遗传，会在家族之间世代相传。其中呢，癌症的总体的遗传性为33%。南方医科大学肿瘤中心主任、暨南大学附属附大肿瘤医院内科首席专家罗荣成表示，目前呢，很多癌症的原因还不够明确，已经被证实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的癌症有30多种，以下给大家介绍的八种是比较常见的。第一种呢，就是乳腺癌。20世纪90年代，乳腺癌的易感基因被发现，但是仅有5%到10%的乳腺癌与基因遗传有关。一般情况下，家族当中母亲或者是姐妹一个人患了乳腺癌，其女儿或者是姐妹患乳腺癌的比率就会比一般女性要高出3倍左右。有家族史的女性，乳腺健康检查需要提前到30岁左右，一般呢以 B 超加钼靶检查，从而呢在早期发现乳腺癌。而且呢，有家族遗传倾向的女性，从20岁开始就要有意识的在月经后定期做乳房自检。如果发现乳房内呢有肿块，并且呢质地比较硬，活动度不好，触摸不疼痛时，要尽早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更年期的女性不要乱用含雌激素成分的药物，以尽量减少乳腺癌诱发的因素，降低它的发病率。第二个呢，就是卵巢癌。约20%到25%的上皮性卵巢癌与遗传因素相关，乳腺癌、卵巢癌、结直肠癌等一些家族史都可能导致家族当中女性成员的卵巢癌风险增加。卵巢癌早期的症状呢是比较隐匿的，可能包括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尿频等。由于这些症状的缺乏特异性，容易被忽视或者是被误诊为其他疾病。因此呢，对于有高危因素的女性，建议从30到35岁开始每年进行肿瘤标志物检测和超声检查。第三个就是肠癌。家族性的 结肠息肉容易发展成为结直肠癌。如果父母患有因为上述的疾病导致的结直肠癌，那么他的子女患上同类癌症的可能性高达50%。如果家里有一位直系亲属患家族性的肠息肉病，那么建议及时到医院进行相关的检查。45岁之后呢，平均每5到10年进行一次肠镜检查，也可以选择每年或者是半年做一次大便潜血检查。如果有遗传倾向，应该1到3年做一次肠镜。如果经常便血、大便次数多、粘液便以及腹痛，应该及时查明原因。第四个就是胃癌。在所有的胃癌患者当中，有明显的家族聚集倾向的占10%。大量的资料表明，家族肿瘤史，尤其是直系亲属的胃癌史，是胃癌的危险因素。胃癌患者亲属比其他人患胃癌的风险性高2到3倍。由于遗传性的弥漫型的胃癌早期的病灶较为隐匿，因此呢，要定期的进行胃镜检查，以便尽早发现癌变。这类患者的家属呢，多食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尽量不要经常吃剩菜剩饭。如果经常出现上腹部疼痛、胃部闷胀、不明原因的变瘦等一些症状，应该早到医院就诊。第五个就是肺癌。日本的一项调查显示，肺鳞状细胞癌患者当中35.8%的有家族史，肺泡细胞癌的女性患者当中有家族史的为58.3%。有家族史的人，肺病发病的可能性确实要比别人要大，因此呢，要更加注重生活上的习惯，比如说不要抽烟，避免二手烟接触，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尽量的避免吃含有亚硝酸盐的腌制食物，少暴露在粉尘颗粒较多的环境中，作息规律，不要熬夜，加强锻炼。建议有肺癌家族史的人定期进行肺部低剂量的 CT 筛查。第六个就是子宫内膜癌。据统计，在所有的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当中，约5%是由遗传性的因素导致的。这些患者的发病年龄呢，要比散发型的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平均年龄要小10到20岁。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患者以及长期使用外源性刺激素的女性，应该定期进行妇科检查和超声检查。第七个就是胰腺癌。约5%到10%的胰腺癌患者家族成员也有该病的病史。如果说多于一位直系亲属，也就是父母、亲兄弟姐妹、子女等罹患这个病，那么他的患病几率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呢，常在50岁之前发病。有胰腺癌家族史或者是遗传性胰腺炎的人群，建议定期进行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超声、CT 和肿瘤标志物检测。增强 CT 呢，是早期发现胰腺癌的金标准，建议高危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筛查。第八个就是前列腺癌。如果一个直系亲属患前列腺癌，其本人患有前列腺癌的危险会增加1倍。两个或者是2个以上的直系亲属患前列腺癌，相对的危险性会增至5到11倍。预防建议是45岁以上的有前列腺癌家族史的男性，每年进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检测。携带这种基因突变的男性，建议从40岁开始接受前列腺癌的筛查。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每天走多少步既健身又不伤膝盖呢？有些人不喜欢撸铁，也不喜欢跑步，就是想通过走路来健身，但是又害怕走多了会伤膝盖。那么到底每天走多少步既能够强身健体，又不损伤我们的膝关节呢？近日国内医院牵头开展的一项权威研究找到了答案。对于普通人来说，每天6000到8000步最安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发表在骨关节领域权威期刊《风湿病年鉴》上的这项研究，清晰地阐述了有目的性的走的步数、日常溜达的步数、总步数等对膝关节的影响。研究显示，每天有目的性的走8000步左右，对于预防膝关节疾病最为理想。为了强度和数量的步行，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改善关节稳定性，减轻关节负担。然而，当步数超过8000步时，对关节的益处将不再增加。研究人员从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找来了89969个人，这些人呢，一开始没有膝关节骨关节炎，跟踪了大约是6.85年，有2711人得了症状性的膝关节骨关节炎。研究结果具体包括每天总的步数和症状性膝关节骨关节炎之间没有明显关系。也就是说，走得多不一定是赚的就多。对于有目的性走的步数，每分钟至少60步，像快走、慢跑这种，与每天不到4000步的人相比，4000到5999步，还有一个是6000到7999步，还有一个是大于8000步的人，膝骨关节炎的风险都降低了。进一步分析显示，每天8000步左右是一个临界点，超过了这个数，风险降低不再明显。研究还发现，随意的溜达的步数，也就是每分钟走不到60步，比如说在家走动，如果这样的过多的话，走的时间过长，反而可能会损伤关节。这也就意味着每天有目的的走上6000到8000步，既能够健身，又有助于强壮膝关节和肌肉，上下班途中、饭后半小时都可以走起来。那么如何判断自己走的多少步合适呢？简单来说，关键是看第二天的反应。如果走完了第二天你的膝盖肿胀、咔咔响、发酸，说明运动超负荷了，需要减500到1000步。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对于超重人群而言，走路健身更是要控制好量和度。大体重的人群建议从4000步开始慢慢适应。早在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关于21世纪健康箴言里就提到，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运动是步行。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刊文提醒，当你迈开双腿开始走路，身体会启动一系列积极的反馈。第1到5分钟，这5分钟里，人体每分钟燃烧5000卡的热量，是静止状态下的5倍。第6到10分钟，随着步速的加快，人体每分钟燃烧的热量达到6000卡，血压呢有轻微的上升，但是身体会释放出能够扩张血管的化学物质来抵消这一潜在的危险，更多的血液和氧气被输送到肌肉。第11到20分钟，体温不断的上升，你会开始出汗，伴随着轻快的步伐， 肾上腺素和胰高血糖素的等一些激素的分泌量会上升，以便为肌肉输送能量。第21到45分钟，大脑会释放出更多的让人感觉良好的内啡肽，由于有更多的脂肪得到了燃烧，胰岛素分泌量会下降。当你停止走路的时候，尽管热量燃烧有所减少，但是依然多于锻炼前，这种后燃状态将保持1个小时。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系教授陆一帆表示，虽然说只要动起来就能够获益，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抽出一定的时间有目的性的走路，因为基础活动不含健身目的，健康效应不稳定。陆一帆提醒，走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姿势，脚跟先落地，走路的时候抬头挺胸，上臂自然摆动，抬腿迈脚，自然的就按照脚跟、脚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地，尽可能的避免内外八字，以免发力不科学，损伤膝盖软骨。第二个就是强度，微微出汗衡量走路健身的强度，比较标准的方法是看心率。体质好的人运动的时候，心跳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20到180次中间。比如说一个40岁的人，最健康的运动就是心率在走路时达到了每分钟130次。如果说没有计算心率的设备，可以通过说话来衡量，感觉到微喘但是可以交谈，表明步速适中，已经达到快走的强度。第三个就是装备，鞋子要有支撑，鞋底软硬适中，有支撑性，可以缓冲走路时脚底的压力，并且保护好关节。研究显示，鞋前1/3能够弯折，后跟有弹性，可以减少20%左右的地面冲击力。第四个就是时间，慢性病人群选择傍晚的时候是心血管意外的高发时段，慢性病人群建议在饭后的半小时锻炼，并且呢，将锻炼的结束时间控制在睡前2小时，比如说晚上11点睡觉，9点结束锻炼。第五呢，就是步幅，不宜太大步。有些人走路呢习惯迈大步，脚后跟跺地，这样呢会使踩踏地面的冲击力直达膝盖，久了容易损伤关节。对平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说呢，刚开始走路健身应该逐渐的增加步数，不做周末运动战士，避免时间过长，用力过猛的暴走。
0: 生活宝典，
3: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一个让人长寿的方法，那就是保持饥饿感。俗话说，吃饭7分饱，健康活到老，意思是说少吃点儿能让人更健康。其实呢，适当的饥饿感对身体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有助于延缓衰老进程，延长寿命。近期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近日呢，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团队在《科学》子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真正对健康有益的，并不是因为饥饿导致能量不足的状态，而是饥饿感本身。航空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副教授方红娟表示，适度地保持饥饿感对人体确实是具有多方面的益处。首先呢，研究当中提到了特有的这种调控机制能够减少促炎性单核细胞的数量，抑制过度的炎症反应，这对慢性炎症性的疾病患者是有益的。其次呢，饥饿感能够通过表观遗传重编程激活抗衰老基因，延缓衰老进程，延长寿命。此外呢，对二型糖尿病患者 适度的保持饥饿感和热量限制，还能够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利于血糖的控制。平时少吃一点，不仅有助于减轻体重，控制血糖，还可以降低坏胆固醇，同时促进血液循环。以往就有研究证实了，适当挨饿对身体的好处。第一个，短期进食呢，会导致大脑代谢发生显著变化，促进大脑健康。第二就是有助于延长寿命。那么如何控制好能量缺口很重要。专家建议平时饮食呢，要做好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采用少食多餐的方式，也就是减少每餐的食量，但是增加用餐的次数，每餐呢达到七八分饱，在两餐之间可以适当的加餐，比如说一小份酸奶、坚果或者是水果。第二呢，就是均衡饮食，日常的饮食呢要多包含鸡胸肉、鱼类、豆类、绿叶蔬菜、全谷物、燕麦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这样呢不仅能够保证营养的均衡，避免能量和营养的缺失，还能够减少血糖的波动。需要提醒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少吃，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的儿童、青少年、营养不良的老年人、孕妇和备孕的人群，以及处在服药阶段的人，需要参考医生的建议。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2: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

0: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1: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2: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1: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3: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4: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5: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6: 伟大征程，
7: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政权。

0: 决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 19.27 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4: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5: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视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经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6: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7: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8: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呢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0: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10: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9: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11: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重大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9: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12: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2: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 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3: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而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有角羚、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3: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5: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16: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该病的品种。
17: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16: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7: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16: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去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8: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19: 50，
18: 这个有50了。
17: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16: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
17: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16: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7: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16: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17: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6: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

0: 到明天八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0: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21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0: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强调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2: 2026全国高考昨天开考，全省各地多方联动，助力学子梦想起航。
1: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全省夏收基本结束，各地同步推进夏种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安徽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江淮大地尽显生态之美。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不断提升群众居住体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委金融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听取省委金融委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省委书记、省委金融委员会主任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扎实有力做好金融领域各项重点工作，为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实金融支撑。会议指出，金融是国之大者，过去一年全省金融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重点领域风险化解有序有效，金融运行实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会议强调，要巩固拓展当前金融运行的良好态势，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

0: 重点领域，做大做强多层次资本市场安徽板块，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推动金融资源与实体经济精准匹配、高效对接。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坚持管合法更要管非法，管行业必须管风险，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切实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推进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省委金融委要切实履行系统谋划、统筹协调、督促落实职责，在重大问题研判、重大政策制定、重大风险处置等方面主动担当、靠前指挥。省委金融工委要健全完善金融系统党建工作体制机制，持续强化党建工作指导，更好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凝聚起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1: 昨天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开考，安徽45万多名考生心怀梦想和期许步入考场。安徽各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全面保障考场秩序，助力学子梦想起航。安徽台综合报道。
2: 6月7日早晨7点，记者在马鞍山二中考点附近看到交警铁骑穿梭巡逻，执勤民警分布在主次干道路口节点，早早开启了护考模式，从严管控车辆通行鸣笛等行为，全力守住考场周边静音防线，保障送考车辆顺畅通行。马鞍山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二中队民警陈康，
3: 广大交通参与者路过高考考点时，请缓慢通行，禁止鸣笛，保障考试周边的这个道路交通通行有序。
2: 宿州市执勤交警7号早晨全部提前到岗到位，在各考点门前、主次干道、易拥堵路口摆放临时交通管制提示牌，划定送考车辆临时即停即走区域，引导私家车、网约车有序停靠。宿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王坡，
4: 高考首日，我们全警动员，分片值守，我们机动铁骑全线巡逻，路面警车随时待命，考生路上碰到堵车、车的半路抛锚、走错考点等突发情况，随时随地向就近交警求助，我们立刻开启绿色通道，紧急护考。
2: 铜陵特警支队在各考点周边划定临时禁飞空域，部署专业警力开展无人机管控，杜绝空域干扰，全力守护考场安宁。铜陵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于策，
5: 我们在考场周边布置专业值守警力，对闯入管制空域的无人机及时进行驱离处置，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空域安全平稳。
2: 蚌埠无线电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蚌埠8个考点使用多种技术手段开展无线电保障工作，防范和打击利用无线电设备进行考试作弊的行为，维护高考的公平公正。蚌埠无线电管理局工作人员严大军，
6: 在考试的过程中，我们会和我们采集的模板进行比对，如果发现不明信号的话，我们会对信号进行分析辨别，并进行定位查找。
2: 考生自信迎考，各界暖心护考。高考期间，亳州郭阳县150多名志愿者参与考生爱心护航志愿服务，在全县5个考点外搭建高考服务站，结合高考期间天气情况，配备文具用品、应急药箱、饮用水、便民雨伞、防暑物品等，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便捷有效的一站式助考服务。志愿者张帅，
7: 希望能够及时帮助考生和家长处理突发情况，解决实际困难，让每一位考生都能安心应考，顺利发挥。
2: 六安霍山县考点门口，当地团县委组织志愿者设立爱心助考站点，搭建便民休息区。霍山县团县委组联部部长吴金明，
8: 配备饮用水和防暑物资的全方位护航高考考生。
2: 考场内外的细致筹备，各部门的全力值守，学校的贴心服务，多方力量同心协力，无缝衔接，构建起全方位的高考保障体系，为广大考生营造了安静、舒适、公正、安心的应试环境。淮南第21中学考点副主考史宣宝：
8: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这是万千学子逐梦青春、书写答卷的重要时刻，也是全社会共同守护的公平、公正、温暖的重大民生考试。高考第一天，考试平稳有序、秩序井然，希望广大考生调整心态，从容应对，顺利考上自己心中理想的大学。
9: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
0: 眼下，全省小麦主产区抢抓晴好天气，加快麦收扫尾工作，全省夏收基本完成，各地同步推进夏种工作，全力保障秋粮一波全苗，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10: 在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的一处高产小麦种植基地，大型机械正在穿梭作业，确保颗粒归仓。村民肖克才告诉记者，今年他家8亩多的田地都托管给了当地的一家社会化种植服务企业，从种到收全部由这家企业负责，他只需要在播种和收割的时候到地头确认一下就行了。阜阳市颍东区正武镇大人居委会居民肖克才：
11: 那这个方式好得很呀，比咱那个人种那方便多了呀。像今年这个麦子好的，占着1200斤左右，俺们以前种的麦7-800斤。
10: 肖克才所在的正武镇从前几年开始就尝试引进专业的社会化服务，通过精选品种、配套高产种植技术，再加上全程机械化作业等几项关键举措，不断提高农民种地的收益。今年托管面积已经达到了5万亩，占全镇种植面积的90%以上。阜阳大人为民供销社有限公司负责人张玲：
12: 我们在选种的跟的农科院、农垦都有合作，统一选育，然后土壤这一块我们会做到测土配方，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统一管护，统一收割，成本节约了，效率增加了。
10: 连日来，皖北各小麦主产区麦收工作加速扫尾，淮北市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6000多台，依托智慧农机调度平台，实时掌握各乡镇收割进度与机车位置，做到麦熟一亩调度一机，抢收一分。针对部分农村家庭存在劳动力不足等实际困难，宿州市灵璧县党员干部组成助农抢收小分队，从收割、晾晒到运输全程帮扶。宿州市灵璧县虞矶镇黄岗村村民严海霞：
13: 俺家有7-8亩地，没有人收，这小孩搁外打工来都回不来，俺这村里干部都带来给俺收的，真好。
10: 宿州市灵璧县虞矶镇黄岗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雷：
14: 我们现在一共组织了近30名党员干部，分片包保到户，重点把留守老人、留守妇女这些缺少劳力的家庭一户不落的帮扶到位，确保他们种的粮食收了能晒，晒了能卖。
10: 截至6月7日17时，全省已收小麦4291.54万亩，进度98.6%，小麦收获任务基本完成。在高效完成夏收任务的同时，全省夏种也全面展开，各地抢抓土壤伤情黄金窗口期，大力推广新装备、新技术，以科技赋能秋粮播种，全力保障一波全苗，苗齐苗壮。在亳州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加装了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正按照预定线路实现厘米级精准播种，有效减少种子肥料浪费，提升播种质量。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四里桥村种粮大户古浩然：
15: 以前种地全凭经验，按斤下种，不久把控不准，还浪费种子肥料，现在播种间距、密度都精准可控，庄稼长势更均匀。
10: 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主任邵颖：
16: 围绕优良品种选用、适宜播期、精准播量等核心技术，为农户开展现场指导讲解，搭配智能农机、精准种植技术，补齐传统种植短板，规范夏种作业标准。
10: 下一步，全省将持续巩固夏粮收获工作成果，统筹推进收种衔接，努力做到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全力筑牢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根基。
1: 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主办的安徽省金融支持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2026提质增效年活动正式启动。请听报道。
17: 活动围绕促进金融五篇大文章与乡村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今年将通过持续完善浮动利率定价机制，深化农业保险加综合改革，推进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等举措，正引起协同赋能乡村产业振兴。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二级调研员

0: 借梨。
1: 一年以来，全省287家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投放贷款超275亿元，覆盖特色产业链200多条。2026年，围绕十大千亿级绿色食品产业，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共生机制。
0: 安徽协和成药业影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维和：
2: 乡村产业振兴共同发展计划的落地实施，切实解决了企业融资难问题。我们将持续深化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带动药农稳定增收。
0: 为切实提升金融支持乡村产业发展实效，安徽在日前出台的关于金融支持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中提出，聚焦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需求，创新建立金融链长制度，通过知识产权质押、应收账款融资等方式，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同时引导保险机构针对乡村特色产业集群提供覆盖全产业链的风险保障。安徽金融监管局普惠金融处处长刘慧亮：
3: 围绕全省72个省级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引起服务对接上，金融链长单位将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创新产品、推动完善配套机制等方面先行示范，形成链长牵头、多方协同、各长所长、共同赋能的良好格局。
0: 今年以来，安徽持续加大对鲜农领域的信贷投放力度，截至三月末，全省涉农贷款余额达到26,853.55亿元，同比增长9.46%，较年初增加1,573.99亿元，有力支持了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美丽中国行。
5: 安徽立足长江生态保护、绿色产业升级、湿地生态修复等领域，多维度发力，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多方共赢，在江淮大地铺展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请听报道。
6: 在池州高新区的这家竹制品企业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源源不断吐出竹吸管。据统计，每年有20亿只竹吸管从池州装车起运，销往国内多地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安徽红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德镇：
7: 20亿只吸管可以替代20亿只塑料吸管，那相应的可以减少接近10,000吨的塑料的使用，可以减少60,000吨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6: 依托得天独厚的竹资源优势，池州市积极响应国家以竹代塑倡议，创新打造集中加分布的全国产业布局，以竹业循环经济产业园为总部基地，在全国竹资源富集区域布局不少于50个分布式循环产业园，以低碳循环发展路径引领全国竹产业绿色转型升级。目前池州已成功入选首批省级以竹代塑应用推广试点城市。池州市生态池州建设中心负责人姚丽：
8: 推动以竹代塑和竹炭深加工产业向纵深发展，成功将竹子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预计2030年池州竹吸管年产量可达300亿只，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0万吨。
6: 产业向绿而行，生态向美而兴。位于长江边的无为市刘渡镇，毗邻铜陵淡水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是江豚的重要栖息地。10多年前，这里码头船厂密布，一片片沙场覆盖了岸线，侵占了水域，破坏了湿地。为了筑牢长江生态屏障，2017年起，当地启动长江岸线专项清理整治。无为市刘渡镇副镇长蔡燕：
9: 坚持问题整改与长效管护并举，依法拆除码头、沙站和养殖等企业44家，清退水厂养殖面积2968亩，深化人防加技防监管模式，切实守护好一江碧水。
6: 如今江湾水清岸绿，碧波荡漾，江豚频频现身，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不止长江岸线，皖北湿地生态保护同样硕果累累。在阜阳市颍上县，当地通过水域清淤、植被补植、水质改善等专项行动，有效破解湿地保护中的难点问题，生态转好带来了新变化。 曾经的候鸟。

0: 变为留鸟，珍稀东方白鹳连续两年在巴里河省级自然保护区附近铁塔上筑巢、孵化、育雏。阜阳市颍上县自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巴里河工作站副站长欧清南：
1: 我们发现2026年2月10号左右，东方白鹳再一次在巴里河保护区产卵，四只东方白鹳幼鸟正在健康茁壮的成长，连续的繁殖成功，说明它们已经从候鸟变成了留鸟，把颍上当成了永久的家。
0: 一山一水皆生态，一产一育切文章。安徽各地积极行动，以实干践行生态保护使命，以创新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持续推进生态治理与绿色转型，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2: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从满足基本居住需求到更好提升居住功能，安徽多地把新房子建成好房子，不断满足群众的居住体验。请听报道。
3: 全屋智能挑高客厅，阳台从晾晒区变成集景观、生态、社交、休闲于一体的空中庭院。在合肥市包河区的这个第四代住宅小区，智能与舒适感深度融合，打造居住新体验。合肥市某住宅项目置业顾问恒思义：
4: 餐厅、客厅、露台做了一个6米2的挑高，它是一个270度环幕的一个视野，每家每户啊有一个私属的空中花园，搭配着我们智能的家居系统，既有科技感又温馨家的感受。
3: 通过好的标准、好的设计、好的材料、好的施工、好的服务，破解居住痛点，提升住房品质。在苏州市砀山县，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超宽楼间距、通透采光设计，成为居民潘女士改善住房的首选。苏州市砀山县居民潘可可：
5: 之前住老小区，屋子暗，噪音大，现在这套房子呢，亮堂又安静，老人孩子住得都放心。
3: 苏州市砀山县某住宅项目负责人宋武斌：
6: 相比普通老旧小区，我们项目楼间距拓宽至30米以上，直接拉开2倍多间距，让室内采光率提升35%。
3: 在蚌埠市固镇县，居民张玉入住这个第四代住宅已有半年，小区采用基偶错层设计，空中花园绿意盎然。蚌埠市固镇县某小区居民张玉：
7: 我们小区每一家都有庭院，面积都特别大，能种花也能种菜，这么多落地窗，采光好，通风也好，这就是我心目中的好房子。
3: 小区在突出生态的同时，更多的提升在里子。蚌埠市固镇县某置业企业副总经理方斌：
8: 外门窗采用的是断桥铝，漏液中空玻璃，隔音效果提升40%左右，保温性能提升50%以上，夏季能降低室内温度3到5度，可以说冬暖夏凉。
3: 芜湖市南宁县这个第四代住宅项目，按照好房子的标准，采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立精细化结构模型，对悬挑梁根部、长短柱节点等关键部位进行深化设计，确保空中花园结构安全稳固。安徽鲁班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某小区项目负责人胡才明：
9: 采用的是结合一体的浇筑公司，全面提升建筑的抗震、防火与保温的一个性能，让大家呢住得更加的放心。
3: 通过好设计引领好标准落实，安徽各地统筹应用好材料，发展好建造，推广好运维，以全链条推进好房子建设。
2: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安徽省通过建设高效处理设施，强化源头分类管理，完善收运处置体系等一系列举措，全面提升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水平。请听报道。
10: 合肥市蜀山区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是全省首个实现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沼气发电示范工程，这里一年可以处理残余垃圾约22万吨，产生2400万千瓦时电量的同时，还伴有生物蛋白、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等副产品的产出。合肥市蜀山区小庙有机资源处理中心总工程师马东杰：
11: 我们采取的这个国内领先的干湿式液氧协同技术，更高的资源化转换率，比如说沼气产生量更高，也反哺到我们的养殖业和种植业，形成了一种绿色的循环经济发展。
10: 今年合肥市还投资 1.47 亿元建成投用长丰厨余垃圾处理厂，全市厨余垃圾处理能力由每天1600吨提升至1800吨。合肥市城市管理局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修宇，
11: 在厨余垃圾处理方面，联合高校及科研院所进一步推动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拓宽资源化利用路径，目前已初步形成投、收、运、储的全链条治理体系。
10: 厨余垃圾的有效治理不仅依赖于末端处理技术的提升，更离不开源头的精准分类。近日，滁州市组织开展餐厨垃圾分类专项培训，详细区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易腐垃圾、可回收物的界限，纠正混装混投、随意堆放等常见误区，同时结合典型案例剖析混投带来的环境危害、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滁州市某餐饮店厨师长李纯兵，
12: 我们会把学到的知识传达给每一位员工，严格按照标准执行，做到均准分类、规范投放。
10: 滁州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江涛，
13: 持续开展常态化培训和上门指导服务，推动餐厨垃圾分类从要我分向我要分转变，从不会分向精准分升级。
10: 聚焦学校、企业食堂餐余垃圾分类，芜湖、宿州等地建立分类投放有奖励、定时运输有专车的机制，推进餐余垃圾分类提质增效。宿州应用技术学校副校长苏世吉，
14: 我们平时会安排老师进行引导，从源头上实现厨余垃圾的分开投放，并对学生进行奖励，让垃圾分类成为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常态化内容。
10: 宿州应用技术学校学生王月，
15: 进行分类投放，这样的还可以获得积分，用积分可以兑换文具啊、生活用品。
10: 目前全省已建成运行厨余垃圾处理设施39个，设计总处理能力达到每日5531吨。
16: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连日来，安徽各地紧扣主题，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切实加强安全生产领域宣传教育，增强群众风险意识，筑牢安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安全屏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3: 安徽各地聚焦矿山、化工、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宣传，将安全生产责任压实到一线。合肥庐江县龙桥镇境内拥有铁矿及多家化工企业，当地政府通过隐患排查、应急演练等多种形式，切实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安徽庐江龙桥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安环总监陆庆峰，
17: 龙桥矿业将在全公司范围内开展应急技能比武、全员隐患排查、隐患识别挑战赛、隐患随手拍系列活动，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压实各级安全责任，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3: 池州东至县矿廊原港一体化项目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段，实现安全监管从人工巡检向智能预判转变，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安全生产风险，为项目稳步推进注入强劲科技动能。安徽交控集团东流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部部长秦祖辉，
18: 我们紧盯矿山边坡、产业园加工、廊道运输、港口基建四大关键板块，坚持常态化从严管控与突发情况应急处置双向发力，严格执行极端天气停工避险机制，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牢安全底线，为东至县矿廊原港一体化项目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各地交通部门强化宣传教育、深化隐患排查、提升应急能力等多种举措，杜绝交通风险隐患。当前正值汛期，江河水位持续上涨，短时强对流天气多发。马鞍山港区海事处开展安全巡检，逐项检查船舶动力设备运行情况、船上载客数量、船员以及救生消防装备是否齐全等相关内容。马鞍山港区海事处陈家伟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陆亚鹏，
19: 我们坚持人防加技防并重，落实恶劣天气主动防御措施，盯紧旅游船、客渡船等重要风险点，充分发挥智管平台、智能监控、无人机的监管效能，压实航运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保障汛期暑期水上交通安全平稳有序。
3: 针对夏季夜间酒驾、醉驾、超速、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高发，黄山休宁县公安机关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黄山休宁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高曼曼：
20: 我们将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引导群众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全力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请听简讯。今年一到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9,996.3亿元，同比增长14.7%。
16: 近日，淮河泵不闸水利枢纽工程新闸和老闸40孔闸门全部开启，提前腾空河道库容，迎接即将到来的淮河主汛期。
2: 安徽省首个集地形级、城市级、部件级的实景三维时空底座近日在滁州建成。
16: 蚌埠藤壶机场往返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线定于6月27号正式首航。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陆云清，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16: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2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2026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这些常见问题请注意。
22: 哪些人可以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21: 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2: 参保人按什么标准缴费？
2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标准一共有16个档次，最高每年9000元，最低每年200元，由高到低分别为9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1500元、1000元、900元、800元、700元、600元、500元、400元、300元、200元。
22: 那么缴费渠道有哪些？
21: 一、皖市通办理，进入城乡居民粮险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应缴金额，跳转缴费。二、支付宝办理，搜索安徽税务，点击社保缴纳，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确认缴费。三、安徽税务微信公众号办理，点击安徽税务公众号，进入社保缴费，我要缴费，确认缴费人，选择缴费档次，最后确认缴费。四、线下办理，您可以到合作银行、办税服务厅，已部署城乡粮险代征代办系统的村组、社区、乡镇、街道等进行办理。
22: 缴费时间安排是怎样的呢？
21: 我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按年缴费，缴费期限原则上为每年的1月1号到12月31号。
2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为你网罗天下大事，给你最新鲜的新闻大餐。新闻早高峰，给你全世界。

家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慧文。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那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

还和以南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听到新闻安徽高考进入第二天，安徽各地多部门持续护航，安徽严把食品安全关口，守护居民菜篮子安全。新闻朋友圈，职工基本医保的个人账户可供近亲属跨省共计。鸡蛋零售价进入五元时代，本轮上涨的主因是什么？后期的走势又如何呢？空调一开一关和一直开着，哪个更费电？稍后是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北京时间7:36，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新闻安徽。2026年的高考进入第二天，全省各地各部门呢是持续发力，全员在岗做好考点的周边交通管制，还有噪声的治理和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2: 在宿州市灵璧中学考点，记者看到考生们个个精神饱满，状态从容，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自觉排队，保持间距，依次完成身份核验、智能安检等各项入场流程，分批有序进入考场，迎接人生的关键考验。考生胡宏志：
3: 希望自己在本次考试能够顺利的进行平稳的发挥，取得一个好成绩，对得起自己3年付出与努力。
2: 考场内学子潜心答卷，奋笔疾书，考场外温情守护从不缺位。铜陵、亳州等地设立便民驿站，为陪考家长和一线工作人员提供休息休憩场所。爱心志愿者、爱心车队全程在岗待命，提供各类便民助考服务，全方位守护平安高考。蒙城县考生家长张春芳：
4: 各部门服务做得非常好，有交警在执勤，有爱心车队在送考，还有我们的爱心服务团队。在这里我祝所有的考生都考出好的成绩。
2: 铜陵市一中爱心助考志愿服务点负责人王华云：
5: 我们持续开展爱心助考公益活动，聚焦考生和家长的刚需，随时响应应急求助，用精细化的志愿服务助力考生们取得好的成绩。
2: 在马鞍山市红星中学考点门口的公交车上，一场家长心理减压调试讲座正在温情进行。公交车内空调恒温舒适，座椅整齐排列，不少陪考家长有序落座，认真聆听现场讲座，氛围安静又温暖，彻底告别了往年户外暴晒、无处落脚的等候困境。家长戴荣霞：
6: 真的没想到，以为会在那里，因为那边外面正好温度也升上来，这个就是考虑的蛮周到的。
2: 马鞍山市公交集团服务管理部部长夏秋芬：
7: 今年我们也升级了家长驿站的服务内容，在驿站内同步开展公交微课堂活动，邀请专家开展了一些心理减压的辅导和青少年反诈的这个宣传，用轻松的内容、温暖的分享来缓解我们家长等候过程中的紧张和焦虑情绪。
2: 高考期间，郎溪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对县域考点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全域禁鸣，执勤交警坚守岗位，在考点入口引导送考车辆急停急走，有序疏导车流人流，全力保障考场周边道路畅通。宣城市郎溪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杰：
8: 我们在考点周边部署警力，重点疏导管控来往车辆，保障道路通行通畅，现场专门为考生开辟绿色通道，若有考生不慎遗失证件等突发状况，均可第一时间向执勤民警辅警求助。
2: 为全力保障广大考生住宿卫生安全，连日来池州市区两级卫生健康部门联动，针对考生集中入住的住宿场所开展

0: 卫生检查，逐项压实住宿经营单位卫生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排查各类卫生安全隐患，为考生平安应考保驾护航。池州市疾控中心环境卫生科科长陈磊：
1: 在高考期间，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对前期问题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跟踪复查核验，确保整改到位，为广大考生呢营造安全、卫生、整洁的住宿环境。
2: 昨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连日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科普和监管升级行动，从校园食堂到农贸市场，从智慧监管到社会共治，全链条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我们来听安徽台的综合报道。
3: 宣城市朗溪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办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服务惠民生户外宣传活动。来自宣城市朗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向过往市民散发食品安全宣传材料，内容涵盖夏季食品选购指南、食品储存注意事项以及常见食品安全问题的辨别方法等，帮助他们提升夏季食品安全意识。某商铺门店店长倪勇：
4: 高温天气下，我们坚持每日采购新鲜蔬果、肉类，锁证锁票齐全，杜绝变质原料。员工上岗前必须洗手消毒，佩戴工帽口罩，规范操作加工。每单外卖都使用食安风险，确保配送过程不受污染，让每一位选择我们的顾客都能感受到满满的安心与踏实。
3: 宣城市朗溪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股负责人何奎：
5: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公布抽检信息、检查结果，进一步提高消费者的参与度和知晓率，全力营造共创食安新发展、共享美好新生活的浓厚社会氛围，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新格局。
3: 宿州市萧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围绕人人关注食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的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宣传科普活动，全力营造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浓厚氛围。活动中，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设置咨询展台、摆放科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多种形式，面向过往群众面对面讲解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夏季饮食注意事项、食品选购鉴别技巧等相关知识。针对夏季高温高湿、细菌易滋生繁殖的气候特点，工作人员还重点科普了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及剩饭菜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安全注意要点。居民王倩：
6: 今天这个宣传活动太实用了，学到了不少夏季饮食安全知识，这些知识特别接地气，特别实用。不光我学会了，回家以后我也会好好跟家里老人孩子科普，时刻注意饮食卫生，守护一家人的饮食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3: 铜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城区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安全进市场主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在市场醒目位置设立宣传咨询台，向市场经营户和过往买菜的市民发放食品安全宣传手册。铜陵市郊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曹月：
7: 一方面督促经营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进货、储存、销售全流程；另一方面，零距离给市民科普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选购食品，形成商户自律、严格监管、群众监督的良好氛围。
3: 六安市霍山县聚焦校园食堂食品安全关键环节，依托科技赋能监管，在全县各中小学校建立食品安全智慧化监管平台，实现食堂后厨操作全时段无死角透明监管，用数字化手段守护孩子们的校园时光。六安市霍山县教育局副局长陈敏：
8: 对食堂的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范，食材精选溯源，生熟分开，餐具逐样消毒等每一道工序实行实时监管，同时建立县市场监管局、县教育局的监管专线，实现线上巡查。今年投资了92万元，对我县63所中小学食堂和7所配餐学校的食品安全智能化监管平台进行升级改造。通过以上措施，守护全县中小学舌尖上的安全。
9: 与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 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2: 北京时间7:45，我们继续新闻早高峰。芒种节气过后啊，气温攀升，降水愈发的充沛，高温高湿的天气成为常态。人体呢，容易受湿热之气侵扰，出现身体的困乏、脾胃不适、心绪烦躁等不适的症状。医护专家提醒，芒种养生需顺应时节变化，以清热祛湿、健脾养心为核心，科学的调理身体，安稳入夏度夏。
3: 芒种时节，湿热交织，是季节性不适与常见病的高发时段，市民极易出现身体乏力、食欲不振、失眠烦躁等问题。同仁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方林子，
10: 中医认为，芒种时节湿气重，暑气盛，湿邪易困脾，扰心神，市民朋友容易出现像身体困重、疲惫乏力、食欲不振、失眠烦躁等不适症状，也是肠胃疾病、湿热类问题的高发时段。
3: 方林子介绍，清热、祛湿、健脾、养心是芒种养生的四大核心要点。湿气淤积体内，会损伤脾胃运化功能，暑热旺盛则易扰动心神，这也是夏季各类身体不适的主要诱因。方林子，
10: 湿气过重容易损伤脾胃功能，导致运化失常，很多人会感觉浑身没劲，不想吃饭等等，这些都是湿气过重的典型表现。同时，由于天气闷热，心火旺盛，也容易出现心烦、失眠、焦躁等情况。
3: 在饮食调理方面，方林子建议市民日常饮食以清淡康养为主，可适量多吃冬瓜、丝瓜、绿豆、薏米等清热祛湿的时令食材，忌食辛辣油腻、生冷寒凉类食物，保持三餐规律，及时补充水分，有效减轻脾胃代谢负担。针对夏季市民常吹空调、爱吃冷饮的生活习惯，方林子提醒，夏季过度贪凉极易导致寒湿入侵体内，损伤脾胃阳气，诱发身体不适。
10: 夏季很多人喜欢吃冷饮、吹空调，过度的贪凉会导致寒湿入侵体内，损伤脾胃阳气。大家平时要减少生冷食物摄入，空调温度不宜过低，避免直吹冷风。像早晚温差较小的时候，可适当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减少湿气淤积。
3: 起居运动方面，芒种时节昼长夜短，市民应顺应天时，坚持早睡早起，适当短时午休，起到养心安神、补足精力的作用。日常可选择散步、慢跑、八段锦等温和舒缓的运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帮助机体排湿，尽量避免剧烈运动，防止耗气伤筋。此外，湿热闷热的天气容易使人情绪焦躁、心神不宁，节气情志养生同样至关重要。方林子，
10: 湿热天气容易让人情绪烦躁、心神不宁，芒种的养生呢，也要注重养心静气，保持心态平和、情绪稳定，避免急躁易怒，劳逸结合、动静结合，才能够更好地适应节气变化，增强体质，预防疾病。
2: 这几天，黄山市一仙西地村村民啊，正沿袭古法熬制青梅汤，用酸甜清润的梅香驱散初夏的燥热。
11: 芒种时节，一线的青梅迎来最佳采摘期，房前屋后、山间林地，一颗颗清脆饱满的青梅缀满枝头，清新果香萦绕古村，新鲜青梅果肉酸涩，不宜直接入口。聪慧的徽州先民顺应天时，开创芒种煮梅食俗，千年以来代代相传，成为皖南初夏独有的节气仪式。清晨，西地村的村民纷纷采摘新鲜青梅，大家把采收归来的青梅逐一去蒂，反复清洗，再盛入传统特制器皿，兑入清水，搭配冰糖、玫瑰花、茶叶等配料，文火熬煮，恪守古法手工制作。锅中青梅慢慢熬煮，酸甜香气袅袅升腾，飘满古村街巷。放凉后的青梅汤酸甜爽口，一口下去清热解腻，是徽州人专属的天然解暑饮品。黄山市一县西地村村民周寒心：
12: 每到芒种呢，我们这边都会煮青梅汤喝，这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传统。马上就要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了，皖南这边的天气又热又潮湿，人容 容易没胃口，所以我们就会煮青梅汤，喝一碗青梅汤又解暑又开胃。
11: 皖南夏季高温多雨，湿热气候明显，暑热让人出现心烦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而青梅生津止渴、清热祛湿，契合夏季养生之道。一碗古法青梅汤藏着古人顺应时节养生避暑的生活智慧。河南游客邵红：
13: 我来到西地这边游玩，品尝了当地的青梅汤，酸酸甜甜的，既消暑又开胃，我非常喜欢。
11: 一釜青梅汤，一味夏日凉。小小一碗青梅汤，不仅是夏日消暑的佳品，更是徽州民俗文化鲜活的缩影。
9: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在合肥轨道交通一线，有一位95后青年检修工王日同，他深耕汽车的车辆这个检修岗位，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先后斩获国家级、省级多项荣誉。他用精湛的技术守护地铁安全运行，用青春汗水诠释新时代轨道人的责任与担当。
14: 1999年出生的王日同，入职以来始终扎根地铁车辆检修一线，专注电客车日常维护与驾修工作。面对驾修与日常检修在技术标准、作业流程上的差异，他主动请缨参加首批外派驾修培训，全程参与合肥轨道首列电客车转向架系统驾修任务，为车辆驾修标准化、规范化提供了重要参考。合肥轨道集团运营公司检修工王日同：
15: 作为一名地铁车辆检修人员，我们的工作直接关系到每一趟列车的运行安全，所以在工作中我始终要求自己做到一丝不苟、精简细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留下任何一处隐患。
14: 王日同坚持以学促技、以赛提能。2020年备战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期间，每天近10小时高强度训练，潜心钻研故障诊断、试验测量等核心技能，最终斩获安徽省选拔赛第一名、全国大赛优胜奖。先后荣获安徽省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荣誉。合肥轨道集团运营公司检修工王彦哲：
16: 王日同在工作中特别的认真，特别的能吃苦，技术水平也非常的过硬。遇到难题时，他总是主动钻研，还经常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我们，带动大家一起提升技能。
14: 在思想上，王日同积极进取，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积极参与党团活动。作为集团团委委员、业务骨干，他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传帮带教，组织青年活动，凝聚青年力量。他把赛场所学转化为工作实效，倡导工匠精神，持续提升检修质量，用实际行动守护城市轨道交通畅通。合肥轨道集团运营公司检修工王日同：
15: 荣誉属于过往，未来更需要奋进。接下来我会继续扎根检修岗位，不断学习新技能，钻研新业务，把每一项工作做细做实，带动更多青年同事共同进步，用青春和坚守为合肥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9: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7: 1950年11月8日，
9: 2024年1月7日凌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8: 今天是6月8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7年6月8日，周恩来同蒋介石在庐山举行会谈。周恩来提交了中共中央关于御辱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为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重要努力。 1950年6月8日，新中国与缅甸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缅甸成为首个承认新中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重要突破打破了西方的外交封锁，为新中国打开外交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1994年6月8号，经过中国科学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正式产生，汇聚了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一批享誉世界的顶尖科学家，推动了中外科技交流与合作。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林地承包期为70年，承包期届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这极大激发了林业发展活力，为乡村振兴与农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2011年6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持续推动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放眼国际历史节点，2004年6月8日，本世纪首次金星凌日天文现象上演，全球天文爱好者共同见证这一罕见天象，有力推动了天文知识普及。1810年6月8日，德国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诞生，《蝴蝶》《狂欢节》等经典作品成为浪漫主义音乐的不朽篇章。1932年6月8日，民族音乐家刘天华逝世，他毕生致力于二胡改革与创作，《空山鸟语》等佳作至今仍在传承中华音乐之美。下面我们还想说说2003年的今天，开始动工修建的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大桥全长足足36公里，总投资134亿多，直接把宁波到上海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多公里。这里插一句，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是港珠澳大桥，全长55公里。集桥梁、隧道和人工岛于一体，2018年底建成通车，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我们继续说宁波杭州湾跨海大桥。2008年5月1日，大桥正式通车，每天平均有3.2万辆车从这里经过，安全又顺畅。更厉害的是，这座大桥还有个开创性的操作。17家浙江民企，比如雅戈尔、方太，这些咱们熟悉的品牌一起凑钱投资，占了项目资本金的30%，开创了民间资本搞国家级大工程的先河。此外，以前的滩涂地宁波杭州湾新区，因为这座大桥直接逆袭成了经济增长极 ，GDP 年均增速超20%，嘉兴海盐也从交通末梢变成了长三角枢纽，长三角的产业、物流、人才因为这座桥联系得更紧密了，简直是一座桥带动一片发展。
1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0: 合肥 FM 95.5，
19: 宣城 FM 103.6，
20: 宁国 FM 104.4，
19: 广德 FM 100.9，
20: 铜陵 FM 88.7，
19: 池州 FM 99.5，
20: 安庆 FM 99.5，
19: 岳西 FM 95.3，
20: 宿松 FM 106.8，
19: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8:0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早高峰节目。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7到29度，江淮之间北部24到26度，大别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6到18度，本省山区14到16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预计明天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南多云。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省会合肥的天气。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都是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4度。